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限行啊。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北京呢，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开车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3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金玟岐《黑色小狗》。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带着大家玩转保定野三坡。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声名在外哈，很多朋友呢都去过，甚至不止一次去过。
0: 对，
1: 野三坡呢是在保定市涞水县西北部，距离北京市区呢也就110公里左右，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它的总面积呢有498.5平方千米，1983年开始勘探考察，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儿的自然景观呢叫雄险奇幽，四个字可以形容，有火山岩、侵入岩、沉积岩、变质岩等各类岩石遗迹，还有障谷、峡谷、断壁、瀑布等地质景观。而景区里面的原始林与次生林并存，有种子植物92棵、713种，蕨类植物15棵、65种，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达到了184种。景区呢主要分为百里峡风景游览区，还有百草畔森林保护区，以及鱼骨洞泉景区，还有龙门天观景区，还有拒马河景区，百余个景点散布其中。
0: 嗯，野三坡的门票价格呢不同景区各有不同啊，比如说百里峡景区门票100块钱每人，索道单程50元，全程90，还有电瓶车单程是10块钱，往返18。百草畔景区呢门票是每人60，蚂蚁岭索道单程35，全程60；次天峰索道呢是单程45，全程80；龙门天观景区门票每人50；鱼骨洞景区门票呢每人65，里面呢还有滑草每人15，观光小火车每人10块。要是说买野三坡景区门票的通票呢，价格是每人150，不过有不少的优惠政策，1米2以上的儿童，还有这个在校学生，60到70周岁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能够买半票的，包括现役军人啊、残疾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直接免票的。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可以免票的。
1: 交通方面，如果您选择自驾从北京出发呢，可以走京昆高速转张桌高速，在野三坡或者百里峡出口下，全程大概150公里，2到2.5个半小时就能到。要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西站坐京广高铁，在野三坡站下车，车程差不多40分钟，出站之后呢，还能坐出租车到百里峡景区或者住宿的地方，费用大概20到30块钱左右啊。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啊。
0: 嗯。
1: 景区之间呢，还能坐这个三蹦子或者出租车，不过呢，价格得提前谈好了、啊。
0: 哎，景区里好玩的地方可多了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百里峡景区，它在野三坡南部，有海棠峪、石悬峡，还有蝎子沟三条峡谷组成，全长呢是105华里，被称作天下第一峡。这里呢是岩溶型障谷地貌体系，峡谷幽深，景色奇绝，有老虎嘴、一线天、金线悬针等奇观。游览路线呢可以从入口进去，先走这个海棠峪，欣赏完各种美景之后呢，到天庭可以选择坐缆车，也能徒步攀登，下山之后啊再走石悬峡，全程徒步下来大概得有3到4个小时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安排啊。
1: 这个鱼骨洞景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呢是在景区中部，这个是溶洞，深呢大约有1800多米，洞内有石人、石马模样的钟乳石，还有千奇百怪的这个雕像，而且呢每逢农历谷雨节前后呢，这个洞泉会往外喷水，堪称世界8大怪泉之一。游玩的时候呢是乘船进洞，然后上岸之后再步行游览，全程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左右。
0: 嗯，百草畔景区呢在东北部，主峰海拔1983米，是京西4大高峰之一，有百花、百草、百种药的说法。这里呢，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度。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另外呢，还能够看到冰川与红花同春共夏的冰川杜鹃奇观啊。
1: 嗯，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美啊。还有一个叫做龙门天观景区，它呢是在整个野三坡的西北部，山峰挺拔，断崖绝壁，高耸入云，山谷里的清泉溪流奔腾。

0: 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把手机保护好了，别掉了啊。
1: 对，
0: 再来说说游玩线路，只要有，如果您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呢，可以上午到野三坡，先去百里峡景区来欣赏一线天、天生桥等景点，中午呢在景区里面吃特色的美食，像贴饼子、焖河鱼就非常不错，下午呢去鱼骨洞啊探索神秘的溶洞，傍晚呢到拒马河畔散散步，看看夕阳也是非常美的。
1: 嗯，
0: 要是有两天时间的话呢，第一天可以先去百里峡，之后呢到七彩艺术小镇上逛逛，晚上就在特色民宿来住啊，还能欣赏当地的夜景。第二天呢去拒马河漂流，然后再去鱼骨洞景区，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
1: 哎，玩累了啊，咱美食肯定不能错过了。野三坡的烤全羊现宰现烤，色泽诱人，肉嫩味美，是招牌美食。贴饼子焖河鱼，饼子吸收了河鱼的鲜香，好吃到停不下来。另外呢，炸河虾外酥里嫩，三坡野菜像这个木兰芽呀，还有河菜、水芹菜等等，新鲜又健康。柴鸡蛋炒香椿，满满的农家味道。还有拒马河鱼，不管是炸着吃、炖着吃，还是烤着吃，那味道都是特别的鲜美啊。
0: 没错，住宿的话呢，如果想体验地道的农家生活，景区周围有很多农家民宿，环境优美，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
1: 嗯、
0: 每晚大概呢是100到200块钱左右，有些呢还是包吃包住的啊，就是你直接付完之后，一日三餐都管你了。
1: 哎、
0: 如果想要住的舒服点，可以选择景区附近的酒店啊，比如客栈呀，还有连锁型经济酒店，大约人均呢是150到250一晚。推荐在百里峡附近，百里峡大街附近住，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
1: 没错，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温馨提示啊，景区山路比较多，所以要记得穿舒适的鞋子。夏天去的话呢，要做好防晒和防蚊措施。景区内有小商贩卖水和食物，但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也可以自己适当带点。另外呢，不同季节去野三坡是景色各有不同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前往啊。
0: 所以说啊，赶紧收拾行囊来野三坡，开启一场精彩的旅行吧！各个季节都有各个季节的美，我们一块儿可以去看一看。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

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

0: 最近呢是吃瓜类这个蔬菜的季节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吃到发苦的赶紧吐掉了，一口都别多吃。每年夏天呢都有误食发苦的葫芦瓜、丝瓜中毒的案例，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了啊。它们到底毒在哪里呢？究竟该怎么避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瓠子、丝瓜、葫芦等蔬菜都属于是葫芦科植物，它们在特殊条件下会产生一类发苦的高毒性物质葫芦素，它在人体内会产生较强的细胞毒性，中毒症状在进食后的十分钟到两个小时便会出现，包括上吐下泻、消化道出血、肝肾功能损害、毛发脱落等，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死亡。而且葫芦素是一大类化合物，目前呢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种，毒性有强有弱，其中葫芦素 C、D、E、I 均有致死案例。咱们没法分辨发苦的瓜里到底是哪种葫芦素，运气好的可能就是有点小不舒服，运气不好的虽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就要进医院了。尤其是这个葫芦素 D 毒性比砒霜还要强，不是吓人，现实中呢吃几口就上吐下泻的案例不在少数。严格来说，葫芦科的蔬菜和水果都需要注意，除了葫芦瓜、丝瓜、黄瓜、冬瓜、西葫芦、南瓜，水果里的甜瓜和西瓜呢也是葫芦科的。研究表明，发苦的黄瓜果实中就有葫芦素 C， 然而呢可能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些植物可能出现反祖的情况，恢复了合成葫芦素的能力，例如说基因突变和种植条件不佳的情况。还有就是苦味的野生植株的花粉污染了栽培植株，杂交出来的种子种下去啊，收获的下一代果实也可能发苦。不过啊，这个人类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也不是白吃素的，咱们对于苦味呢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您啊吃到了发苦的葫芦科的水果或者蔬菜呢，一定要赶紧吐掉，因为它真的有毒。但是这里面呢，苦瓜是唯一的例外。苦瓜也是葫芦科的植物，同样可能产生葫芦素，但是呢，苦瓜的苦味来源啊，与两类成分，第一是葫芦素，第二是苦瓜干。苦瓜干中葫芦素类物质的含量比较少，而苦瓜干呢是苦瓜属植物所特有的，因此苦瓜吃起来啊有温和的苦味，但不至于难以下咽，正常吃不用担心中毒。如果说您觉得苦瓜苦不好吃，那不吃也没什么。最后呢，教您一个提前辨别苦味的方法，就是做菜前可以先切一小块，用舌头舔舔，如果是苦的就一定要整根都扔掉，不要再下锅了。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

0: 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 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

0: 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 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6: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17: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

0: 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0: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汤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

0: 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 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幸，不负期待。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4: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4: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开发商交房子两个大的节点，一个是每年的5月份，还有一个就是8月底9月份左右啊。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是比较多的。如果您从5月份收了房子，然后呢整修，然后呢开始找装修公司，7月份正好进入装修流程。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装修，把硬装部分还有这个定制部分弄完了。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甲醛的释放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哈。
0: 没错，
1: 大概只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新房子装完了，很多人想着收暖气的时候，哎，我就住新家了，是吧？旧房子的这个暖气费就可以做空置了，就不用再掏一份了哈。但是装修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人装房子装个1-2年也是很常见的啊。
0: 对，
1: 因为它涉及的环节太多了，稍有不慎呢，就可能这个和那个没先结好，然后呢那个和那个没先结好，容易出现怎么老走音呢？
0: 衔
1: 接啊，
0: 对
1: 啊，然后呢容易出现各种陷阱，这样呢不仅耽误工期，还可能多花冤枉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从量房到入住的全流程避坑指南，同时呢附上了一些关键节点的验收标准，各位呢可以精准把控一下进度，避开80%的常见陷阱。
0: 哎，首先呢是前期准备阶段啊，第一量房设计啊，大概是需要2天的时间进行全屋的测量，明确装修过程当中涉及的面积，特别是贴砖的面积啊，墙漆的面积，在测量和设计的时候呢，对于空间的合理规划等。

0: 能啊，预算规划呢应该留大概20%的应急资金啊，初步预算呢根据房屋的面积包括当地的市场价预估总费用哈，比如说大概是100平米的房子，硬装呢您就大概约留一个10到15万左右啊，就可以差不多了。
1: 当然就是如果你要高的肯定是预算无上限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对
1: 但是再低的情况之下的品质就不太好保证了哈、
0: 没错，
1: 所以啊不要轻易相信装修公司免费量房的一个噱头。有些可能是粗略的量一下，导致后期的材料计算不准确，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一定要求测量人员详细记录数据，同时呢你自己要签字确认、对方也要签字确认的，这个东西你是最后咱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第二点就是要物业报备了，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很短、带上业主的身份证啊，还有房产证或者是这个购房合同，如果证没下来的话、还有施工图纸，到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询问垃圾清运费和堆放点儿，然后呢如果你的房屋呢有一些是开放式的阳台，你要封门窗，问问物业有没有什么限制，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外立面统一啊，都会要求跟小区其他的这个颜色就是一样的，你不能你家绿的他家黑的他家灰的，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0: 对，另外要避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物业呢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来收取额外的费用，比如说装修管理费啊，保证金啊等等，那么在缴费之前呢一定要明确这些费用的收取标准和退还条件，并且要求物业出具相关的票据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1: 因为最后呢很可能你装完了你要退去，人家说你这了那了这、扯皮了开始，
0: 对对对，
1: 而且保证金现在是明确了已经不收了啊、所以呢如果物业说你需要交个保证金，不可能，不需要、
0: 让他拿条款来、
1: 对，民法典有着明确的规定、
0: 没错，
1: 前期我们做了准备之后就要进入正式的装修阶段了，装修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拆改阶段很重要，首先就是砸墙、因为有一些墙呢它是属于装修当中就是在设计房子的时候经过验收的时候有一些假墙，包括有些地方的飘窗是能够砸掉的、或者是你要对整体的房屋布局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改，有一些非承重墙是可以砸掉 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定光定光80/80啊，
0: 是的，
1: 结构安全一定是第一的，你不能说我为了让我家住得舒服想砸哪个墙砸哪个墙，那不可能啊！拆旧一定要交底儿，交代清楚拆旧的具体项目，确认承重墙是一定不能动的。而且现在承重墙不是说你不砸断它砸掉它就行，尽量不要做开槽的这个处理，比如你走线避开承重墙，因为上面都是钢筋啊，你弄完之后你整个楼的这个结构都受影响了，咱家住的又不是别墅是吧就这楼上有好多人呢，又不是就你一家啊。再有一个呢，非承重墙拆除的时候有些人要挪这个家里的配电箱啊、要挪位置啊，这个地方呢要需要把这个管道和电缆呀、保护一下，
0: 对，
1: 然后呢沟通清运到指定的堆放点，同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下水口这些位置要保护好、
0: 对，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保护，然后有一些就是废料掉进去了或者怎么着的，你到后期住的时候你再想通，那可是全部得扒掉了啊！
1: 对，而且呢就特别影响排水，整个就是你家那一趟都遭殃是吧，
0: 楼下开始啊一个一个的啊都非常麻烦。 还有一点呢是水电改造啊，隐蔽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啊，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水电交底啊，水电工呢根据图纸来进行开槽放线，特别要注意交代工人水电不同槽啊，不允许开大长横槽、封槽之前呢也一定要记得及时验收，如果封了你再想起来去
1: 拔了它，
0: 对，那就扒了，那就费用啊包括人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1: 对。这里面有一些避坑的问题需要告诉您，就是有些公司在水电改造的环节故意给您绕线增加费用、在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水电改造的收费标准是按米收费还是按点位收费啊？如果是按点位收费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较划算的。如果按米收费的话，给你绕个三五米，那都是少的，都是良心的。
0: 对，
1: 十几米、几十米，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样板间装修，哇，那个线走的横平竖直的，还在这边拐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没啥大必要。你真正出了问题，你其实还是需要刨的。它基本上，因为里边那个线管呢，穿的那个线呢，是有空间限制的。如果穿的过密的话呢，也会导致抽不出来，如果真出问题你还得凿地啊，所以呢点对点的来布线是最好的，水呢可以绕一些圆角弯出来，这样子保证水流的这个畅通啊。
0: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封埋线槽啊，水电验收合格之后进行水电封槽，要把所有的这个水电管封起来啊，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

0: 槽的材料要选择质量好的，要刮腻子的这个墙面呢不要用水泥填缝，容易开裂，导致水电管就是暴露在外面，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啊。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阶段，就是拆除改造阶段。改造完水电之后呢，基础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该砸的墙也砸了啊。下一个就是防水和铺贴阶段了。改造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啊，然后呢有些家庭呢会把厨房也做防水，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厨房做防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你没有地漏，你防水你防个啥也不懂。然后呢有的人会把阳台放洗衣机那个位置做防水，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地漏啊，所以没有地漏的情况之下你做防水是意义不大的。
0: 对，
1: 而且你也最好不要在厨房里明装一个地漏，因为真的会反味儿。因为厨房你出现这个水的问题，当然厨房用水啊，它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会有，但是你装一个地漏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没啥大必要，而且你还得走这个相应的管子，很麻烦啊。这个时候呢卫生间的防水做的是很重要，一定要横一遍竖一遍啊，第一遍干透再涂第二遍防水。墙面防水高度呢尽量做到1.8米，有人说我做到顶行不行，可以、
0: 可以，
1: 但真的没必要。
0: 对的啊，
1: 你就想家里面最高的那个人洗澡的时候水大概溅到什么位置，
0: 对，
1: 你就能判断出来你的防水做到什么地方。
0: 没错，
1: 你家里面最高的男主人可能1.8米、1.85米，其实你做防水的情况之下做到1.8米也足够了，因为脑袋还占着空间的对吧，然后他连蒙头下来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位置他也不会溅到墙上，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在你肩膀头子以下的这个位置做完防水就行了，
0: 就行了。
1: 但地面肯定是都要做防水的哈。有些人为了赶工期呢可能会减少防水涂刷的遍数，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涂刷，导致防水效果不佳。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啊，你在这个防水的节点你先要看一看，包括防水验收的时候，因为它要密闭嘛，大概72小时或者至少48小时，你看看有没有漏水。这个时候还要跟楼下的邻居提前打个招呼，要不你找不方便，或者楼下也没有装修没人住，你要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如果没有漏水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铺贴。
0: 没错啊，下一步呢就是瓷砖铺贴了啊。瓦工交底之后呢，瓦工需要按照铺贴图纸来进行铺贴，要求瓦工使用找平器来进行铺贴。交代啊，瑕疵砖是万万不能用的啊，否则你真的你发现之后那你就必须得拔掉，不然的话你这房子住的之后住个10年，你10年你走到那儿你就得看到那块啊，每天都得闹心。
1: 哎呀，缺了个角只有一块裂纹。哎呀，
0: 对对对，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瓷砖铺贴的时候要注意留缝啊，不同材质的瓷砖呢留缝的宽度是不同的，如果不留缝或者是留缝过小呢，那瓷砖在热胀冷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开裂或者是拱起的。
1: 对，
0: 那后期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
1: 是，铺完了瓷砖呢其实就该下一步油工了，比如刷漆啊吊顶啊这些，因为瓷砖肯定是要先铺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对瓷砖进行保护，这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有的人为了省钱啊自己选择做这个瓷砖保护也行啊，你从网上买那种保护膜往上贴就可以了，但是有点累老得弓着腰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让这个工人来帮助咱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呢你家瓷砖比较贵，或者呢是全屋通铺的木地板，特别害怕滑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您最好用石膏板来做保护。
0: 对，
1: 它跟地面呢有一个大概1-2公分左右的厚度，即便有一些工具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了，或者有什么钉子啊沙子啊什么的，
0: 不至于把地板划花了。
1: 对对对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跟师傅说贴保护膜的时候一定要压膜贴，千万别拼膜，中间一有一个缝，你那个胶布弄上去，你后期
0: 那不好说啊。
1: 是你这块省了钱了，你后期给你做这个开荒保洁的时候，保洁工人该找你多要钱了。
0: 对，
1: 你家全是那个胶印儿啊，真的非常非常麻烦啊。
0: 没错，
1: 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前期的一些，主要是在防水铺贴呀，还有拆改呀，还有前期的一个准备阶段了。后期呢就是油工，这个瓦工，然后呢开始全屋定制了。再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刚才和您分享了啊，正常装修一套房子这个流程，也说了大概的这个时间段了哈。比如有这个防水啊，乱七八糟的，还有前期的量房的这些内容。
5: 对，
6: 包括您地面铺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吊顶了。
5: 嗯，
6: 如果您有门窗的这个需求，就是安装这个窗户，因为有的现在第四代住宅不是出来了吗？
5: 对，
6: 很多是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但是第四代住宅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让你把阳台封起来的。
5: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景观式的，
6: 对对 对,
5: 对
6: 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阳台开发商为了节省面，因为阳台不全包到屋内的，是按照一半的面积来说、
5: 哦、
6: 计算的，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多一些面积，可能就采用开放式的，你后期需要自己封窗啊。
5: 嗯、
6: 这个呢是由这个商家来进行确定的，有的呢是物业统一指定了某几个公司，
5: 嗯、
6: 你从里边选，但是现在呢，物业也不敢弄这个事儿了，那你这里边你不吃回扣什么的，
5: 对，
6: 就是业主们可能都有意见，但是物业呢，一般情况之下会要求统一外面的颜色和样式，
5: 对，
6: 别你那么分，他那么分，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
5: 你弄个黄色的，人家弄个绿色的，
6: 对，就弄起来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整个外面就不好看了，也影响市容市貌啊、
5: 嗯。
6: 所以呢，原则情况之下，如果你不用物业给您指定或推荐的这些公司，那你自己找窗户厂家来。也有些朋友给我讲究啊，说这个开发商装的窗户不好，我换一套新的啊。这个呢是商家来拆，然后呢抵扣部分的货款，窗户呢一定要进行现场验收，同时要求商家的安装工人佩戴高空作业保护措施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5: 哎，
6: 那有些不良商家呢，会在窗户的材质和玻璃上做手脚，以次充好。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仔细窗户的密闭性，还有隔音效果。很简单，您准备一个打火机和一张纸巾就行了。
5: 嗯，
6: 打火机呢，你可以看一看在窗缝这个地方它漏不漏风。
5: 嗯，
6: 还有一个呢，你看是比如人家什么三层中空啊，两层中空啊，什么漏翼玻璃啊，你拿这个打火机一点上。上面有几个点点影儿，那就是几层，这个蒙不了你啊。
5: 哎，还有就是木工吊顶了啊，这个需要大概5到10天的时间。木工进场交底，交代这个吊顶的形式、尺寸和做法。材料呢，经常也是要材料进场也是需要检查的啊，以免商家以次充好。避坑点呢，就是木工吊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吊顶的高度和造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有些木工呢，可能会为了省事儿，给你随意改变吊顶的尺寸和造型。行哈、
6: 嗯，
5: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当时定的是什么样，哎，让他安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6: 没错，
5: 你别给放任的他去弄了，弄完以后你过来一看，哎，不是我当时定的那个样啊，这就完了。
6: 所以装修啊，即便你采用这种半包的方式，你也得上心儿，
5: 哎，
6: 你得去看看，你别
5: 三天两头的，你也别通知他，你就自己去，
6: 是你别大撒把，最后出来跟你要的不一样，你啥啥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呢，处理完吊顶，就开始进行墙面和地面的处理阶段了。油工要刮腻子，
5: 嗯，
6: 刮腻子之前要刷一遍墙固，材料接缝的地方呢，开槽的地方一定要挂网，以防开裂。安装柜子的墙面要做垂平，同时呢选择耐水成品腻子。关于墙固和地固这件事啊，因为有的装修公司为了好看，确定好装修，然后呢做完开工仪式之后，立刻给你刷了这个墙固。一般墙固是黄的或绿的，这两种颜色居多啊。地固也是这个色儿，然后屋里看得干干净净的，没必要。就是你刷完那个上面，你装修的你拆砸的时候好多灰又都上去了。墙固是什么？就是保证墙面和你刮的这个腻子能够很好的粘合在一起。
5: 对，
6: 你想那么多灰，那咋就能粘合在一起了？就是在处理完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动作的以后，你再刷墙固啊。
5: 对，刮腻子的之前
6: 对
5: 去刷墙固就可以了，
6: 是没有必要再刷第二遍啊，这是浪费钱的，因为那玩意儿也是从你身上出的钱呀。还有一个就是挂完放弄完墙固之后，给你这个放样啊，这个地方摆沙发，那个地方摆那个什么， 么给你做的假的那个图给你铺到上头，没用。跟
5: 是怎么给你点情绪价值是吗？
6: 是，就是你让你想象一下原来的家是什么样子，大可不必，你知道吗？那都是要钱的啊。
5: 没错，
6: 腻子一定要注意选择好腻子。这个呢，如果你是半包，这些基础材料都是在装修公司的整体套餐费用里头的，一定要盯对好你合同上签的是什么品牌的腻子，现场一定这个品牌的腻子。而且送的时候，一般工长啊，还有这个监理啊，都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你去看一下，别人家把腻子袋都给你拆了，都给你和了，然后都给你扔了，你也找不着了，人家说是啥就是啥，
5: 对，
6: 还是要看一下。要不然有的朋友就会选择自己买这个腻子，可能会选择品质更好一些的啊。
5: 还有就是安装木门啊，先铺地板之后呢，要安装木门了，选择门框大概45度拼角的，收边胶呢自己提前来准备一下。避坑点呢，就是安装木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门缝的大小是否合适，什么门锁啊、合页啊等五金件是否安装牢固啊，这一点很重要。
6: 没错。
5: 再往后呢，之后就是安装和收尾的阶段了。你比如说全屋定制，这个需要1到5天。那全屋定制的柜子制作一般会有30到90天的周期，这个是需要提前来定做的啊。然后柜子板材进场也是一定要验收的，
6: 对，
5: 包括它的这个你像全屋定制这种接缝啊什么的，
6: 封边
5: 对，封边给你封好了没有啊？颜色你喜欢吗？是不是你选的？这些一定要记得啊。
6: 对，还有之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侧封板是什么色的啊？
5: 哎、对，
6: 一定要看对了色儿。再有一个，全屋定制这个东西是没法提前的，就是它必须得，比如你要放定柜子这块，你必须得墙面都弄完了之后，它能再量一个精细的尺寸了。
5: 对，
6: 所以这个是你没法提前，但是呢，前期它可能要量好几次，因为它要设计，然后给你做排版、做设计图，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呢，全屋定制，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我个人真的建议没有必要找全国知名的大品牌，它的制作周期非常长，还有运输周期。
5: 对，
6: 你不妨在本地找一个老牌的厂子，虽然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板材都是一样的，设计你按你的要求设计就行了，
5: 还能少一些品牌溢价。
6: 对，它的整体加工程序都是一样，无论大厂还是小厂，你只要选对了板材，然后呢，这个封边用激光封边或者什么这个POV 的这种封边，然后呢做好了就可以了。其实其他的都不是太重。你看我家选的那个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厂，20多年了，非常快，因为它有一个地方，我后来不是要改了加柜门吗？6天就做出来了，很快。如果你要找全屋定制，至少15天以上，
5: 对，
6: 才能下了单，才能给你排啊。安完全屋定制之后呢，就安踢脚线了。踢脚线两种，一种呢是随着木门走，家里的所有的门套和踢脚线，还有这个对，还有牙口全是一个颜色。那如果你不选，现在有流行那种金属踢脚线，那就选金属踢脚线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安装这个开关呀、灯具呀、还有灶具啊、卫浴啊这些叽里咕噜就都过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其实是可以一块来的，
5: 对，
6: 你没有必要非得等着他下一个，等着约好时间大家一块来装就行了。
5: 对，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工作，
6: 对，各自在各自领域安好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6: 装修完之后呢，要进行开荒保洁，垃圾处理干净，该擦的胶擦掉，该撕的那些这个条条都给它撕掉了哈。
5: 没错，
6: 这样子呢再放放味儿。基本上如果你7月份开始装修的话，11月份啊，升暖气的时候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5: 对的啊，这个装修呢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按照这份攻略，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撒把啊。
6: 对，
5: 自己得用点心，有时间就去看一看，有时间去盯就去盯一盯啊。这样呢就能避开至少80%的陷阱，顺利完成装修，然后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美观的家。
6: 对，你不能说我掏了钱了你就啥都不管了，最后呢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5: 没错啊。
6: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万象盛景临烟照，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0: 的民族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是一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一起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一听到戏剧幻城这四个字，您会想到什么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红楼戏剧幻城。而在河北石家庄的鹿泉区，还有一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庆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秘这个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赵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一个概况。
1: 好的，主持人。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由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是以我们公司多年收集而来的老房子、老四合院、老石桥异地迁建复建而成的大型文化旅游商贸街区。其中我们前期规划了三街五巷，其中明溪巷是我们的传统美食街区，汇聚了这个我们收集来的和邀请来的全国各地的美食，集中在在此展示。然后通衢街、天工坊、瑞宁街，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街区，主要是以前店后坊展示了以前生活的一个气息。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民国街区，其实民国街区主要是展示的咱们老石门街区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景象。我们还有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其中是一个三进院的一个套院形式，我们这个具有时代性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拍摄影视我们都在此进行。
0: 那通过之前的一些功课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的龙泉古镇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那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您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呢？
1: 好的，这个从龙泉古镇开始建设至今啊，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支持。我们曾在2020年获得了十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然后我们也是重点商贸街区的一个入选入围之一。我们也是咱们石家庄市重大的一个科普试验基地，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咱们市会旅游景区的一个示范基地，这也是取得了不少的荣誉啊。
0: 那以前我们了解到龙泉古镇只是龙泉古镇，没有后面的戏剧幻城四个字啊。那这次呢，在跟您聊到咱们的旅游的这个地方之后，就着重的多加了戏剧幻城这四个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重心呢也转移到了戏剧方面呢？
1: 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我们去年提出的一个重大转型，因为龙泉古镇的这个整体风貌建设已经具备了这个明清、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风貌特色，然后我们想通过挖掘在地文化、周边的传统文化，结合城市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传承，我们想通过这些东西打造一些我们民俗的文化演绎演出，使这个周围的这个咱们自己的老百姓和能来玩的游客都能了解，通过在地文化演绎能了解咱们本地的一个历史，然后也能了解咱们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程。
0: 那咱们的这些戏剧里面有没有特别推荐去了一定要看的一些剧目呢？
1: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我们项目位于鹿泉区，所以说我们通过挖掘鹿泉区的一些在地文化，通过我们鹿泉区这个得名韩信涉鹿德泉背水一战的一个古战场，所以我们通过韩信兵仙的这个背水一战的整体一个过程，我们拍摄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取名就叫韩信背水一战。通过声光电舞美的结合，然后大型马术表演、现场实景演出，展现了这个背水一战的具体内容。也是通过几个这个韩信点兵，包括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典故的过程，串联起来整个韩信的这个背水一战的一个过程内容。然后我们也是在今年又新上映了一个叫《霍禄记》，因为这个霍禄嘛，大家都知道，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这个霍禄是有一个取名也是得知的。然后我们通过演绎这些内容，把这些当时的一些大型的历史的一个过程也演绎出来。
0: 那我们这个剧目的每场时间大概都是多久？
1: 我们这些剧目大概就是在40分钟、50分钟之间。
0: 哦，都是每天是真人去。
1: 对，我们是大型实景的一个真人演出，包括它有室外剧场，也有室内剧场。我们在室内剧场通过声光电的结合，今年也上了一个李白，奇幻李白，叫通过声光电真人和虚拟现实的一个演出，也是展现了李白这个放荡不羁的人生及他颠沛流离的一生的一个过程，通过他这个诗词歌赋和他这个迁徙流转的一个过程，展现了李白一生的一个过程。
0: 那其实也很适合亲子游，就是带上孩子一起去感受我们当时的

0: 些古诗文化，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背景啊。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古镇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然后通过孩子们的一些这种兴趣的一些提升，然后展现一些诗词歌赋。在我们的景区里边，我们雕刻了很多这种诗词的一个砖墙和影照壁，就是也是希望孩子通过来不仅仅观看古建筑和一些咱们的传统文化演出，也能通过这些东西更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然后也了解咱们本地的文化和历史传承的一个延续。
0: 那就是如果亲子游带着孩子的话，我们除了可以看戏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适合小朋友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老人一起去玩的项目吗？
1: 您看，对于小朋友，我们推出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游乐剧场，然后游乐剧场里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目前上映的最尖端的一个6D 的一个环幕影视城，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声光电和座位的一个腾转，这个转移吧和这个互动，然后能体验出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包括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个这个5D 的一个这个环幕骑乘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通过这些演出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这种换装馆，然后通过小朋友们这种换装和我们一些演员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动提问节目的一个演出，来做一些这种互动节目。老人可能和年轻人更注重一些我们这个建筑物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示，我们也通过我们自己专业的讲解人员带来给一些这个有爱好有想了解的这些游客，然后这个讲述一些咱们这个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包括影照壁的一个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它是每一个都是有美好寓意的，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寓意在内，所以通过这些寓意展现了人对美好生活更好的一个向往。
0: 那听您这么说，我就感觉我们的内容非常多，一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如果让您给一个建议的话，从我们欣赏剧目开始到小朋友们可以去玩声光电，我们大概是几点入园会比较好呢？
1: 我们建议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在上午11点左右，这样上午11点左右大家可以一是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传统美食小吃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给孩子一些游玩一些时间让他了解这个过程，下午通过我们集中的这种大型的演出和演绎，包括一些市井街区的一些这个花街花这个流转的一些演绎，然后让他更多的参与这些内容上来说。然后我们也是在下午定时定点，包括我们这种，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博物馆集群，通过博物馆集群的讲解，也能让这些孩子和老人，一是让老人重温历史，二是让孩子们了解历史这些产物的形成过程。
0: 咱们还有博物馆。
1: 对，
0: 博物馆都是哪方面的？
1: 我们通过多年收藏来的博物馆，是我们包括了这个四大集群博物馆，其中是有放任机、唱片机。
0: 缝纫机唱片机，
1: 对，组成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集群，包括照相机。我们通过这个照相机的这个一个发展历程，然后还有这个放映机的一个发展历程，展现了人类这个声光电的一个影视拍摄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缝纫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工业革命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这传统现状的一个加工业的现状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通过钢琴、唱片机，也反映了这个音乐发展进入到中国传统直接传播，还有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程，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宝贵的一些老的这个历史物件，因为它也代表了当时传统加工工艺和一些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对音乐追求、对工业发展的一些能阐述的一个历史。
0: 就是喜欢老物件的朋友，在这儿也可以去找寻当年的一些历史啊，
1: 对，
0: 去再次去亲眼或者说是亲手去触摸、感触当时的一些历史和人们的典故。
1: 对，可以通过这些他可以回忆，因为现在这些老物件已经很少了嘛。
0: 对，
1: 咱们以前的这种缝纫机其实它是一个结婚四大件嘛，28大杠，其实在这儿我们这个项目现场都是有留存的。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运营，我们发现其实有些人他是有一些怀旧心理的，他看到这东西他就会想到当时的生活多么的不容易和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
0: 对，也可以让大家去感触一下以前的历史生活，忆苦思甜哈。
1: 对对对。
0: 那我再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买了门票之后，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戏剧，包括博物馆，还有小朋友的一些6D 的这样的动画，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到我们的门票里面是吗？
1: 你看目前这个我们的门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全部的演绎，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

0: 几大演出节目其实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的博物馆集群也是免费的。通过博物馆集群，我们还配备了免费的这个导游人员，来给他统一讲解，
1: 啊、
0: 带领大家。对，因为这个东西有些人他不太了解，我们通过我们专业了解他的发展历程，也会带着讲解。孩子们是有，我们六地是有一个二次消费的一个场景，但是消费这个不高，因为它也是代表了现在最好的一个这个球幕影院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也就是说，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一家全包了。
0: 对，
1: 但是要是饿了，吃饭还得自己掏钱。
0: 这个吃饭嘛，他肯定要是挑一些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消费。而我们也是在努力在改善我们这些饮食的一些条件，包括一些传统美食，我们也在不停地引进，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饮食的文化来丰富我们项目的一个内涵。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一条街主要都是哪些小吃啊？然后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个，我们要去可以尝尝哪些？
0: 好的，您看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了这个河北的一些饮食，传统的饮食，然后也集中了一些咱们南方浙江的饮食。我们从南方当时引进了不少的这个就是莲花糕啊、花糕一类的饮食，然后我们在整体项目中也有些时尚的一些咖啡馆、酒吧，可以通过人来这儿游玩、休闲，多参观、多了解、多体验，来展现一些饮食。
1: 那我们到了小吃一条街之后，有什么好吃的您推荐的呢？
0: 我给您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的美食街是汇聚了大江南北的传统美食，包括本地的、外地的，然后您可以去多重体验一下吧，包括我们的便面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新疆烤羊肉串啊，还有煲仔饭都是非常不错的，游客反馈也非常好。如果您下次去的话，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也欢迎游客们去尝一尝、试一试。
1: 那我们去了之后，可以赶上中午先吃饱了，填饱肚子，然后咱们再去玩啊。我们先去填饱肚子之后，您推荐我们去哪儿呢？先去看个剧目呢，还是说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这种古建筑的风情？
0: 你看，我是这么推荐的，主持人。我们建议您逛完之后啊，先去逛我们的博物馆集群，通过这些讲解先把室内的博物馆集群逛了，这样也让小朋友和您对我们的项目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内涵在于哪儿。然后我们的传统剧目都基本保持在下午，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龙泉古镇宝钗楼大戏台，这是我们收藏来的华北最大的古建筑戏台，我们在这儿给它复建了，它的古风古韵的建筑形式与传统文化的民俗类的演出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我们就依靠在宝钗楼这儿，我们就上演了很多这种五彩戏法、魔术杂技、川剧变脸、地方舞蹈等特色演出，也将咱们传统的戏剧的一个演绎，还有民俗的非遗类的表演再次演出，就是在您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演出。然后我们的水上舞台主要集中展现的是咱们苏东坡演出，这个我们通过自己的水上舞台的声光电，还有我们的演员的一个舞蹈和声情并茂的一个表演，也演现出了这个苏东坡这个颠沛流离的一生。而且他虽然颠沛流离，但是他对生活的向往一直也没有这个被这个磨灭掉。他以这个他是宋代文豪嘛，他的历史背景以取得命运线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也是在咱们定州啊，也是在就职过，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挖掘出来了，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演出。
1: 剧目就叫苏东坡吗？
0: 对，剧目就在苏东坡。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民国街区，我们会上演一个民国往事。这个民国往事是我们通过恢复一些这个民国时期这种小人物、小市井，他的一个生活场景，货郎叫卖的一个过程，也集中体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体现。在民国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内容，有点花花世界的这个过程，这也是展现了咱们石家庄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一个特点。
2: 龙泉古镇夜景美如画。
0: 龙泉古镇夜晚不仅有静态的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表演，比如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杂技、杂耍、戏剧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民俗活动，还有给游客提供的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活动项目。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戏剧换乘之后，就可以以一个穿越者的身份再去感受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人文的故事啊。
0: 对，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出，因为这个进入了我们戏剧换乘之外，我们的演出内容和我们的建筑风貌和我们展现出来的文化，就是让你回到穿越到那个时空，然后就是戏剧换乘的由来就是这个区别。
1: 那如果时间紧迫的话，让您推荐一部戏剧看的话，您觉得 最推荐最好的是哪部呢？
0: 目前来说我建议推荐霍路记，因为霍路记是我们今年着重打造的一个霍路记，目前来说是无一差评，主要展现了这个抓获安禄山的一个过程，也是通过一个40分钟的演绎，展现了这个当时安史之乱的一个动荡和盛唐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最后这个安史之乱的一个评判这个过程，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叫好。在这个演出期间
1: 听了你的讲解呢，我基本上对我们的龙泉古镇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了。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全不全啊？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张门票之后进去可以体验一些老物件的博物馆，还有专业的讲解人员，然后呢还可以去看我们的戏剧幻城，挑选你喜欢的剧目去看，还可以去美食一条街品尝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还可以去穿越一下，穿个这种民国风情的衣服呀，或者说汉服去拍拍照。
0: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0: 对，我们这个内容就是它可以做一些这些穿越的内容，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作坊，还有一些经营项目的一些体验，包括儿童区域的一个体验，还有科技馆的一些体验，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因为整体来了，我们也是建议他多玩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整体晚上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整体夜景亮化起来之后也是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网红拍照的一个地点。
1: 确实春天也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去出游，去看一看外面的大自然，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典故啊。也希望大家呢到了我们的龙泉古镇可以去玩得开心，也收获到一些知识。
0: 也是欢迎大家在春季踏青，然后来龙泉古镇多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我们龙泉古镇最近上映的一些内容和比较好的一个演出节目，当然也能更了解我们龙泉古镇。
1: 那除了您刚才推荐的剧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独创的一些演绎的剧目呢？
0: 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通过在地文化改编的一些剧目，其中有《霍路记》。龙泉古镇戏剧幻城这个大剧《霍路记》啊，是一部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大剧。该剧讲述了发生在古代鹿泉地区的历史故事，通过艺术再现的形式，将观众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全剧融合了历史、文化、舞台剧、音乐、武术等多重元素，以宏大的场景、精致的服装道具、精湛的演绎，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通过《霍路记》，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唐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人物命运及社会风气的一个社会风貌，感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悲壮。龙泉古镇在文化演绎的方面比较注重在地文化的一个深入挖掘，希望通过在地优秀的文化输出，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地文化的魅力。还有一个是背水一战是大型实景历史名剧，这个时长也是在60分钟，这也是我们免费提供给游客观看的。这整部剧是利用科技的一个舞美灯光，在背水一战及涉鹿德泉的真实发生地鹿泉，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结合，重现了2000多年前兵仙韩信的成长历程和楚汉争霸的一个恢宏气象，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和感受浓郁的秦汉文化气息。该剧这个我们请了全国的这个多地的演员，其中包括了马术队、舞蹈队，还有武术队、舞美和灯光设计团队，这是想把做一场非常好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盛宴的一个呈现在里面。其中这个剧目啊，我们是以这个壮志难酬、萧何月下追韩信、登台拜将、沙场点兵、涉鹿德泉、背水一战等历史典故和成语来组成的，通过这些诗词歌赋啊，还有科技灯光音响特效，融合了杂技、武术及奇术的高难特技表演，这个还原了这当时的历史情景和人物故事，让观众们能感受这个辉煌的战争场面、惊险和刺激的贴身搏斗，还有环环相扣的一个历史情节，还有一个忧伤和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再有我们这个正太铁路啊，也是以石家庄正太铁路修建的故事为背景，将民国传奇色彩的分隔采用了互动的一个巡游的一个方式来展示，通过这个沉浸互动、真实场景的还原，让游客参与其中，感受石家庄的百年发展历史。整部剧也是时长60分钟，也是免费提供给游客们观看的。
1: 那通过您的这些介绍， 我就感受到我们去看的

0: 话，不光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历史知识，还能够欣赏到像您说的一些精美的服化道具啊，还有场景的布置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咱们每天这么多庞大的演艺工作人员，是我们的专职演员吗？还是会有一些专门合作的这样的艺术院校呢？
1: 其实我们为了达到戏剧幻城这一个目的，我们通过和一些这个演艺院校的合作，包括我们自己招聘，我们现在组建了一个大概有100人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团队，其中就包括了马术表演，包括有战马20几匹，然后有专职的武术表演、舞蹈表演，还有这个舞美、舞台、化妆、道具，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演团队。通过这些表演团队不停的这个磨合，然后彩排演绎，来展现我们这想展现出的一些在地文化历史发掘的一些传统剧目的一个演出。但是我们也结合了其他这个在外的一个输出表演，包括一些传统这个戏曲剧目的表演，我们就是与外部合作，然后他们会呈现更专业的一个表演形式来给呈现给游客们观看。
0: 看来真的是要去看一看，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绝伦的这些表演啊。
1: 是的，这个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输出的表演是非常有看，非常精彩，然后大家我觉得来了龙泉古镇肯定是不虚此行的。
0: 我看网络上很多去过龙泉古镇的朋友分享的照片，很多都说夜景非常的漂亮。那关于夜景，你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1: 是的，主持人，这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其实我们做到了这个古建筑与灯光的交融，这个夜晚这个在灯光的映衬下，这个古镇显得会格外的迷人。古镇内这个明清风格的建筑，比如说牌坊、戏楼，还有老的庭院建筑，都会被我们精心设计的灯光点亮，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氛围感。灯光不仅突出了建筑的细节，还让整个古镇显得比较有神秘和富有这个传统这种韵味。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一条开采的这种人工河道、景观河道，就也做到了水景与光影的一个结合。这条水河道贯穿了我们整个项目，夜晚的灯光会倒映在水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游客可以漫步在古桥边，欣赏水中的光影变幻，感受这个宁静与浪漫，还有文化表演与互动。龙泉古镇夜晚不仅有静态的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表演，例如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杂技杂耍、戏剧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民俗活动，还有给游客提供了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互动项目，比如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红装拍照啊，还有游船游玩啊。通过这个游船可以这个在河道里领略这个古镇两岸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光
0: 啊，可以坐着船晚上再游船而下去欣赏我们的美景啊。
1: 对，包括坐在船里也可以在晚上看我们这个水上舞台的这个苏东坡的一个大剧。这个剧目啊，我们筹备了一个大型的舞台，包括背景灯光声电，就是我们也想在晚上呈现出更好的一个舞美效果。包括我们也为我们的演员精心挑选了这个服装刺绣，它也在晚上能展示出更美丽的一个效果来，然后舞姿啊都会非常漂亮。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这个大家晚上去观看，然后我们也把项目尽量安排在这个稍微傍晚的一个时光来做。
0: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春天的傍晚、春天的夜晚，就可以在我们龙泉古镇一路荡舟而下，去欣赏我们的剧目，欣赏我们的美景，还有一些明清的古建筑了。
1: 对，在这个小河中泛舟，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与这个灯光的结合，也呈现出我们古建筑不一样的美丽，也比较适合这个家庭出游和一个休闲娱乐、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
0: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赵总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发出您的邀请吧。
1: 好的，主持人，这里有文化，这里有大剧，这里有故事，这里有美景。春风十里，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一步一场景。微风不燥，春意盎然，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欢迎全国游客来到这里，一起感受不一样的春天。
0: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呢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那么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呢，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古的基础上加上戏剧的现代元素，这种大型的沉浸式演出一定会让各位游客流连忘返。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够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裴磊，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刀郎，一个用歌喉征服西域的传奇歌手，他曾用沙哑而激越的歌声掀起了21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热点。人们开始知道那个叫刀郎的男人，那个悄无声息创造了神话的男人。因为在2004年，刀郎因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此后，他的歌在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疯狂传唱着。刀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的声音特点和新疆南部麦盖提县刀郎族人声音很相似，都是沙哑中带着清亮，而那里的刀郎歌舞更是以质朴、粗犷、热烈、奔放，并充满神秘色彩，令人瞩目。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曲调悠扬，歌词优美。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围绕在周遭，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与当年所有的流行热点一样，简化成一个历史的符号。

0: 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走。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陪伴各位一起快乐出游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那么节目开始呢，还是先来带各位快速的去浏览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方向。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2026年的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的在火热当中，铁路暑运呢迎来了各流各的高峰啊，全国多地景区呢也推出了门票减免、特色演绎、主题文旅专列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暑运出行。8月1日，国铁集团发布数据，那么在整个7月份呢，铁路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游客4.32亿人次，运输全程安全平稳有序。那么暑运期间，全国开行亲子、研学、沉浸式的主题文旅专列，包含天津的金旅时光号等特色班列。那么京津冀区域呢，也是固定的班次运营，能够激活短途的暑期文旅消费。稻城亚丁的景区呢发布了一则消息，8月1日到10月31日，面向全国游客免大门票。免票时段呢是整个8月份、9月份还有10月份，覆盖了夏天的景色、中秋、国庆的一些黄金的观赏期啊。那么适用的范围呢就是景区的大门票，但是呢观光车和景区内的电瓶车需要24的消费。那么我们如果入园的话呢，它是全部实行线上实名制的预约，可以通过稻城亚丁的官方小程序，凭本人的身份证扫码入园。那么景区单日的最大承载量是15000人，名额约满呢就关闭了预约通道了，推荐大家可以在早上呢去错峰入园。那么景区呢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8月底呢，应届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是免门票的，那么跟这次的全民免门票的活动呢是可以叠加享受的。7月31日到8月1日，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11个国家近300位专家围绕科技探文明之源、遗产聚人类同心开展前沿探讨。那么7月30日，民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区域的划地名文物名录的建设试点，全国呢遴选了15个试点地区，试点一年后呢会总结经验，全国推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艺展演。哈尔滨首届扬琴艺术节暨第六届中国扬琴艺术节7月30日呢开幕，1000多名演奏学者齐聚松花江畔。香港故宫博物馆新展《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7月31日对外开放。那么这次的展览呢，集结了9位香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融合传统文物与现代艺术。2026国画大麦戏剧现场全国巡演8月启幕，携《四世同堂》《大宅门》《苏堤春晓》等5部经典剧目登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深圳文旅海外推介会落地瑞士，官宣2027深圳维尔比耶音乐周于次年的2月9日到18日举办，融合春节、古典音乐、 AI 和非遗的跨界演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避暑的文旅活动。安徽第4届520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主场落地滁州，那么官方推出了皖北纳凉、皖东揽胜、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皖南奇峰等5大避暑精品路线啊，配套消费惠民补贴，拉动省内的避暑。 热度。同时呢，全国多地呢同步景区的免票的福利也是陆续的上线中啊。那么贵州今年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凭借学生证在全省国有 A 级景区是免门票的，黄果树、梵净山、千户苗寨全部适用。那么同时呢，门票五日内可重复入园。那么扬州呢，在整个暑期啊，也是持有全国的全日制学生55家国有的景区都是免费的，像瘦西湖、个园、河园包含在内，可以在线上申请青小马即可入园。刚刚呢，也跟各位分享到了我们川西的一些景点的优惠啊，同时呢，九寨沟的全域7月30日恢复开放。那么游览九寨沟后，游客可享受黄龙徒步上山免票，四姑娘山、莫石公园学生半价。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的出行的一些指南啊，那么12306上线了26款。旅游祭祀票覆盖了242座车站，也就是说15天之内分段乘车可以享受85折，6到14岁儿童购票享5折。那么暑运呢，可以通过铁路旅游板块购买文旅专列的车票，支持学生优惠抵扣。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因为暑期呢强对流天气是多发的时候，建议提前1小时到站，包括像一些这个防晒喷雾啊、香水等等的是有容积限制的，一定要提前的去检查好。那么如果到了火车站发现身份证遗失的话呢，可以在12306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证明。那么像一些热门景区、热门车次，建议提前7到15天预约抢票。像很多的旅游专列啊，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那么除了京津冀的京旅时光号之外呢，全国常态化开行了熊猫专列、阿勒泰民俗列车、齐鲁研学列车等等，一站式的串联起了沿线的景点。那么以上呢，就是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最近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啊，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呢带来一丝灵感，还有一些你喜欢去的方向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聊聊最近呢您想去什么地方玩呢？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伴随着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我们的暑期的一些官方推荐的游玩的好去处。

各位继续回到快乐走天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出发探寻全国非常好玩的一些地方。今年的暑期呢，可以说是国内出游的黄金窗口期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稻城亚丁的全民免票，各地的避暑路线、戏剧活动、国际文化都是在同步上线的啊。那么暑期的客流呢，也是持续高位，计划出行的游客呢，建议提前预约相关的景区门票，规划错峰行程，善用各地的文旅的一些消费优惠啊，这样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去解锁我们的美景了。不知道大家出游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一个，应该说一个消费的规划，就是门票。因为景区门票有的就挺贵的，然后你要是一家人都出游，人数多的话，可能门票就要占你整个出行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六个零门票的国家级五 A 的宝藏景区啊，看看有没有你想去的呢。我刚刚呢，在节目之前呀，大概的浏览了一下国内的绝大多数的五 A 级景区，门票均价是超100元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趟行程逛上个三四个，门票呢就大几百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找几个这个免门票的五 A 景区，景色不打折，而且呢，我们性价比是比较拉满的。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离咱们比较近的山东吧。山东济南啊，尤其是济南的大明湖，凭借影视圈出名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这个谁谁谁吗？啊，在这儿呢，他现在啊也是这个全域免费的。环湖呢，步行一圈1个小时，在这儿呢可以去看垂柳湖景，非常的出片儿。趵突泉呢是收费的，但是隔壁的黑虎泉呢就是免费的。而且我们去到那儿会发现，很多本地人自带水桶去接天然的泉水，游客呢也可以自备空瓶去取水啊。然后呢，我们从济南逛完市区之后呢，可以去看一看佛会山，这儿也是免门票的，在山顶俯瞰全城的这种视野啊。那如果是我们坐高铁出发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达济南站，从北京出发1.5个小时，上海的话3-4个小时也可以到。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个景点啊，都在市中心的附近啊，打车的话应该在起步价左右就可以到达。同时呢，到了济南之后啊，也不要忘了去尝尝把子肉啊，还有这个当地的非常好吃的早餐。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到湖北的宜昌，我们去看一看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景观三峡大坝旅游区啊。在这儿呢，能够清晰地看到就是上游的浑浊江水，下游的碧绿江水的天然分界线。这儿呢有185平台的这个平视的坝体，可以去看一看当时的一些截流的工程的这样的史料啊。那么三峡大坝旅游区呢，也是全程免费的，但是需要提前的线上预约，然后呢也可以去打卡免费的葛洲坝。接下来呢，咱们再往南走一走，来到了浙江的绍兴鲁迅故里，这儿呢也是咱们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实景打卡地，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的祖居全部是免费开放的。而且三味书屋里面刻着早的这个字的字样的书桌啊，也是在原样的保留的。街区的管理呢还算是比较规范，没有什么推销的门票啊。那除了逛完这里之外呢，还可以去沈园来看一看。那么沈园呢，白天免费，晚上因为有演出，所以是要收费的。还有隔壁的书圣故里的老街是免费的，可以感受王羲之故里的水乡风情。接下来呢，咱们再到湖南长沙的橘子洲头来看一看吧。那么湘江江心的橘子洲啊，是免费预约入园，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巨型的毛主席的雕像临江而立。那么相邻的岳麓山的山体呢也是免费的，在这儿也可以去免费参观爱晚亭、古麓山寺等等啊。在这个地方收费的地区呢，只有一个岳麓书院是单独收费的，
那么从这儿逛完之后呢，可以去到湖南大学，然后顺道去逛一逛太平老街，打卡臭豆腐啊，还有一些本地的奶茶特色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景点推荐给大家，一个是浙江的天台的国清寺，这儿这个寺庙是始建于隋朝的，在寺内呢也留存着千年的从隋朝种下的梅花，每年的春季还在如期开花啊。这个呢也属于全国少见的免门票免香花券的五A级的古寺啊，可以去转一转。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贵州，贵州的镇远古镇，在这儿呢，他们也是一个就是 S 型的河道形成的太极的古城啊，大门票是没有的，在这儿呢可以去完整的感受原住居民的这样的一个街巷啊。那如果想去到附近的悬崖的古建筑青龙洞的话，是需要门票的，门票大概在30元左右。刚刚呢提到的这六处五 A 级的景区是免大门票的，所以说我们省下的门票钱就可以去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了。有的时候出门旅游之前呢，我们提前去做一做功课，找一找相关的一些优惠信息的话，我们整个的出行应该说是预算又低，可能玩的也会更好一些。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像刚才讲到的橘子洲、三峡大坝这类的免费景区，一定要提前1天到3天的实名预约，不然的话像高峰期啊、节假日的名额就会秒空，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这个预约好。那么呢如果坐高铁啊、坐动车的朋友啊，可以在12300旅游的这个 APP 上面去买次票，可以享受到85折。

那么6到14岁的儿童也是半价的。短途的话呢，你像高铁如果1到2个小时就能够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晚上坐晚点的高铁回来，这样连住宿的开销是不是都省下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去梳理了6个宝藏免费的国家级的5A 景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不用花门票钱，但是呢体验到的风景和这种感受是一点不输收费景点的啊。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天数去规划我们的行程。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呢，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依旧是我们最近为大家正在联播的评书《寻找平山团》，一会儿见。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韩启龙晚年回忆说，他的批斗会上，大家都跟着造反派喊口号，只有栗再温一人闭口不喊。造反派又下令，只要栗再温划清界限，写下造反声明，就可以加入革命委员会里面。病中的栗再温没让秘书起草这份声明，要自己亲自来写。他的儿子栗振江说，父亲绝不认为谭启龙、白如冰是叛徒，不会落井下石。他认为省委有错误，但绝不是黑省委，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不声明似乎又是对组织的不忠。父亲早已经戒烟了，那一晚他抽的烟头堆起了满满两烟缸，他提笔写了几次都搓揉扔在地上，最终没有写成。1967年2月17日，栗再温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夜晚？他的心是如何纠结的？今天我们无法明白。儿子只知道，那日太阳东升时，59岁的父亲和世界永别，他用一条床单把自己悬挂在窗帘的横杆上。今天我们不能评价他这样的选择，他面对白色恐怖几经生死，面对枪林弹雨从不畏惧，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纠结于道义和生命时，

他们选择赴死，没有苟且偷生。或许是厉家人血脉里的共性，读厉家的资料，看到厉在温的三哥厉建州一直从事财贸工作，后在丰丰煤矿工作，在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他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曾对妻子说，我也像老四在温一样走算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悲壮亦或是他们追求高洁与完美的结果。那一夜，厉在温一定想到了他最心爱的侄子厉正通，想到了平山团的烈士们，一颗敏感柔弱的心长时间磨砺而死，或许比冲锋陷阵而死更为惨烈。12年之后，中共中央追认厉在温为烈士。王昭出生于平山县天井村，1932年入党，后任平山县委书记。他和厉在温等人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使平山党组织得以保存。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昭和平山县委全力发动群众，组建平山团，把平山县建设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1940年4月，他接替厉在温任晋察冀四地委书记，解放战争后期任华北野战部队四纵64军政委。他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在平津战役十分重要的新保安战役中，在关键时刻，王昭智取新保安，战死留名。当时我军全力追击敌35军，如果35军逃过新保安和怀来的104军汇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分割围歼计划将不能实现，会铸成大错，影响整个华北战役的大局。时机稍纵即逝，而我们的主力还没有赶来。在万分紧张的时刻，王昭政委和旅长曾宝堂率领12旅赶到新保安，在鸡鸣驿附近向35军的前卫营开了火。指战员们在天寒地冻的塞外，仅一昼夜便构筑了3道阻击阵地。他们节节抗击，经过激战迟滞和消耗，阻住了多于自己3倍的敌人。就在敌我混战的间隙，王昭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军官的模样，率部队大摇大摆地来到新保安西门。守城的敌警卫团还问，哪一部分呢？王昭回答，自家人，自家人，竟然骗开了城门。当敌人醒过味儿来，12旅早已用炮火炸开了城门。战斗仅用20分钟，敌警卫团300多人全部缴械。就这样，12旅占领了新保安，切断了35军归路，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在王昭家乡平山西柏坡作战室里，在攻打新保安这个紧张的节点，毛泽东一天一夜不合眼，接到王昭捷报后，领袖们紧绷了几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露出了笑容。1949年，王昭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抗美援朝战场，王昭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2级独立自由勋章。1953年3月，王昭奉命回国，转业至公安部。1961年，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厉在温和王昭一同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回望征程，感慨无限。厉在温从抗战前回乡后，就一直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晋察冀边区都知道，四分区平山县农会干部多，平山县后来涌现出大批高级干部，分布全国各地，和平山子弟兵队伍一样忠诚为党工作。

年轻有为的王昭就被厉在温所看中。1940年初，厉在温赴延安开七大前，推荐王昭任四地委书记。有人认为23岁的王昭太年轻，厉在温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厉在温去看望刘兰涛时，刘兰涛感慨地说，从现在来看，你当时力荐王昭任地委书记是选对了。王昭的出色表现得到中央各位首长的赞赏。1953年春，在罗瑞卿的推荐下，周恩来总理亲自找杨德志司令员协调，要王昭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39岁的王昭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王昭为共和国的公安工作披肝沥胆，尽心尽力，得到中央领导的信赖和倚重。王昭出任青海省长后，在多民族聚集的高寒地域，越草原，跨冰川，穿戈壁，攀雪山，走遍全省六个州11个县市，为改善农牧群众的生活做出大量努力，并为开发柴达木盆地拿出了第一手的资料。王昭为青海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奉献。1965年，青海畜牧业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粮食生产第一次自给有余，王昭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刊载。就在那年，周恩来总理曾提名王昭为副总理候选人。和厉在温一样，王昭依然保持着朴实厚道的平山人的个性风貌。国家配给他一辆红旗轿车，他问了司机师傅，得知这车比其他车费油，坚决不坐。平时每天到食堂和大家一样打饭。在青海农村，他下乡住在一位阿妈家的牲口棚里，天寒地冻，背头结了冰，睡醒后两脚都是冰凉的。后来人们告诉阿妈他是省长，阿妈十分惊奇，半天说不出话来。难道这个衣服打着补丁，和大家一起拉肥铲粪抬石头捡最大个的，推车赛过小伙子的老汉，会是和军阀马步芳一样的大官？王昭在青海体察民情，为民做事，为民做主，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不知何时，青海人都叫他王青天，这一称呼至今被西北数省人民所知。文革风雨来临，王青天也不能撑住一片天了，他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正如他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被拳打，脚踢，棒子打，扇巴掌，扳手指，扳脚，针刺，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两三个小时即奄奄一息。但是无论怎样折磨，王昭绝口不说任何违背良心的事，不出卖任何人。在公安部关押期间，一些老同事哭闹着要去看他，他怕连累大家，大声说，都走开，我不认识你们。1970年2月，王昭在狱中去世，他的夫人韩琴甫31天后才知道消息。在采访王昭的儿子，北京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王彦生时，他告诉我，当时才13岁的他多次受到专案组的拷问，被抓去小屋里交代问题，他的姐姐因惊吓过度精神分裂而去世。青海的造反派还到平山老家揪斗王昭的老母亲，将老母亲折磨而死。王昭的三叔伯母也被迫害致死，侄子也精神失常。1975年邓小平出来工作时，罗瑞卿拿着韩琴甫写的申诉材料给他。邓小平当时还不知道王昭遇害，说王昭在哪里，怎么还不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对王昭的平反工作极为关注，最后亲自主持了王昭的骨灰安放仪式。今天
在青海高原上的日月山口，我们还能看到一块石碑，上书民为贵，王昭同志，你慢慢的走。炎炎夏日的早晨，微雨带来了些许凉爽。母亲说，今天该去采访哪个平山团的人了吧。果然电话响起，朋友为我们约的老战士可以采访了。前几日因为天气热，老战士的女儿说等哪天凉快些就可以采访他的父亲。今天终于成行，欣然前往。一年多来，我跑遍石家庄、保定、正定等干休所，去了平山，去了京津，去了五台山，到过南泥湾，采访过许多老战士。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找到一个1937年10月由红紫殿出发的718团战士。我心里知道，那1700多名最早期的战士恐怕存者无几了。在这段时间里，亲戚好友，特别是平山籍的朋友，不停地为我提供采访线索。这个说三爷爷是平山团的，那个说二大伯是平山团的，又有姑老爷，又有老姨父等，细细去问，无不黯然地说已经过世了，或有在世的兴冲冲地奔去，老人或病或不能言语了。我去过石家庄市的新疆干休所，也无功而返。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万里迢迢到阿克苏，也找不到平山团最早的老兵。今天我依然怀着极大的希望敲开了这个普通的单元门。94岁的齐雀生老人竟然和他的女儿一起迎接我们。老人个子不高，清瘦，略驼背，戴着一副旧花镜，但他精神很好，比我想象的要健朗很多，耳不聋，神不乱。等看到他的证件，了解了他的经历，我激动起来。他1937年从东黄泥村走到红紫殿参加平山团，经历了所有的战役，最后进新疆，退休时为乌鲁木齐市政协主席。哦，真不敢相信，在我搜索了多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平山团的真神。齐老的出现让我的确感到意外，找了一大圈之后，他没有在万里之遥的地方，而是与我同城而居，几乎是一墙之隔。然而齐老的讲述却是那样的平静，和许多文艺作品里描述的场景相反。我见到几百天来最想见的人之后，却进入了最平常的，甚至是最平淡的场景。战争和往事如同凝结成的琥珀一样透明，但也同样坚硬。他的内心世界并不想再展现给任何人。经过枪林弹雨、惊风骇浪之后，这位老人似乎被磨练得十分淡薄。齐雀生在21岁参加平山团之前就是共产党员，在村里当干部，已经结婚2年。他在平山团二营当通信兵，和厉正通最熟悉。他和厉家兄弟相处的时间较长，从田家庄战斗到保卫黄河，齐雀生参加了所有的平山团战斗。开垦南泥湾以后，他转到359旅野战医院，进新疆后转业到地方。万里征战14年，在故乡的母亲没有儿子的音信哭瞎了双眼，至死未能看到凯旋的儿子。他的妻子在他参军后不久也参加了抗战工作，后来成为晋察冀军区5团的医务主任。在音讯不通10几年后，远在新疆的齐雀生和在部队的妻子竟然联系上了，一个未娶，一个未嫁，夫妻俩在新中国的边疆终得团聚。
在采访中，我明显地感觉到，老人依然说着这米那米的平山话，意思是这里那里，他乡音未改。晚年回到石家庄居住生活，渴望离他的村庄近些再近些。但说到老母亲，特别是说到牺牲的战友们时，老人脸上显出悲凉的神色，不再说了，离开客厅走向卧室，留给我们一个颤巍巍的背影。他的内心，他的个性，人生，我已经无法打开。战争把这个生命个体和那段历史已经融为一体，过往的风云他不愿再去呈现，用我的好奇去掀开他伤痛的疤痕，我感到不忍。我在采访中经历过，也在许多纪录片的镜头里看到过，每每老战士们说到牺牲的战友，无一不是哽咽难语，老泪纵横，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有的老人需要吸着氧气才能完成采访，有的甚至要生一场大病，他们已变得十分脆弱。今天我哪怕是只记录齐雀生一个背影，我也很知足了。2012年极冷的一个冬日，我和平山籍摄影家李军放先生准备前去采访两个平山团的老战士。李军放先生本是一个企业家，近年来一直在拍摄生活在平山乡村的老战士，为他们留下影像资料。车过一个坡岭，从公路转入乡间路，往南庄村走去。他前段时间发现了该村王冠章老人是平山团的第一批老战士。忽然一群送葬的队伍出现在眼前，白色的孝帽，彩色的花圈，在冬日苍黄的山岭上十分显眼。我心里一紧，说该不会是王冠章老人去世了吧。但是李军放说过，一个多月前还拍摄过他身体比较硬朗的，应该不会。抱着极大的希望，我们找到了王冠章老人的家。门厅前白纸黑字的讣告证实老战士刚刚去世。遗憾笼罩了我的心，又晚了一步啊。我们采访了他的儿子，在儿子眼中，父亲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郎中。王冠章老人因病退伍后，几十年如一日在村里行医，村里人不太了解他的部队生涯，但知道他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好大夫。过年过节有生病的人，他也一样出诊守候，有时候几天几夜不回家。关于平山团的事儿，他的儿子所知甚少，只听父亲说过，王震记性特别好，头一天一般人在那里站队报数，王震听一遍看一眼，第二天碰面就能叫上战士们的名字。天近正午，我们告别南庄，在路边简单吃饭后，直奔20多里外的霍南庄村。李军放说，下午咱们一定能采访到刘增英老战士，因为20天前他为老人拍摄片子，老人还能走到院子里呢，绝对不会再遗憾的。轻车熟路，他把车子直接开到刘增英门前，街上和院子里都静悄悄的，没有异常。我们兴奋地推门入院，我大声喊，有人吗？转眼看到李军放已经愣在那里，他黯然一指说，别喊了，看那里的讣告。我惊诧的不敢信，细读贴在墙上的讣告，得知刘增英老人已经过了二期，去世半个月了。这样的情况李军放经历很多了，他2年前开始拍摄平山抗战老兵时大约有300多人，现在已经去世过半。这些老兵大多都90多岁了，生活在农村，条件多数很差。他前脚拍照，后脚就去世了。好在他辛苦奔波，给这些老兵留下了人生最后一张有尊严的照片。
我们在刘增英家的院子里徘徊，发现屋门没锁，径自推门进去，在冰冷入骨的屋子里发现了他眼睛失明的老伴儿。一会儿在另院住着的儿子也过来了，老太太说起刘增英当兵打仗的事儿，竟然大哭起来。这是为什么？老战士刘增英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下回再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一首经典的老歌，是当年伍佰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4: 好的，
3: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4: 哎呀，
3: 很值得期待啊。
4: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3: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4: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3: 对，
4: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3: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4: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3: 一上桌，
4: 哎，一上桌
3: 馒头都空了。
4: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3: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4: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3: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4: 对，
3: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4: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3: 是，
4: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3: 是的，
4: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3: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4: 对，
3: 嗯，
4: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3: 好嘞，
4: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3: 嗯，
4: 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3: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4: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3: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4: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3: 是，
4: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5: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 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3: 嗯，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4: 对呀，
3: 对吧？
5: 对，
3: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4: 对，
3: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4: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3: 是的。
4: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3: 嗯，
4: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3: 哎，
4: 肉眼可见呢。
3: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4: 嗯，
3: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4: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3: 全是肉是吧？
4: 哎呀。太鲜美了，
3: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4: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3: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4: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啊！
3: 真的是，哎，
4: 太鲜愣了，
3: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4: 嗯
3: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4: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5: 19.8一罐市场价。
4: 哦，19。
3: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4: 哇，
5: 对，
4: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嗯，
3: 对呀，
4: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3: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4: 嗯，
3: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嗯，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5: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3: 是的。
5: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4: 哦，
3: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4: 可是你要知道，
3: 12罐
4: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十二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3: 嗯，
4: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3: 嗯，
4: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3: 没有。
4: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3: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4: 说，
3: 哎，我怎么
4: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3: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4: 当然不可能了，
3: 嗯，
4: 这还没发挥呢。
3: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4: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嗯，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3: 是
4: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
3: 嗯，
4: 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5: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翻倍。
3: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5: 对，
4: 24罐呀。
5: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3: 我的天
5: 哪，
3: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4: 不行，我们能抢吗？
5: 啊，不，还没完，还没完。
3: 啊，
5: 因为这块的话，
3: 啊，
5: 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3: 嗯，
5: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3: 嗯，
5: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3: 哎呦，
5: 好吃的，
3: 您太贴心了，嗯，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4: 真的，
3: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4: 没错。
3: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4: 我不怕你，
3: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4: 对，
3: 是不是？
4: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3: 真的，
4: 对，
3: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4: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3: 咱就让大家抢。
5: 限量呀，
3: 啊，
5: 我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3: 别提醒他。
5: 不是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3: 80组是吗？
4: 还是节目时间段？
3: 行
4: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3: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4: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3: 是
4: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4: 哇，
3: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4: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3: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4: 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3: 对，
4: 对了，
5: 对，
4: 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5: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3: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4: 磷
3: 虾油啊，
4: 还有
3: 花青
4: 素呀、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3: 对，
4: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3: 谁吃得了一吨虾？
4: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3: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4: 对，
3: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4: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

0: 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林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
1: 嗯、
0: 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嗯、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宝贝都不给您浪费、
1: 嗯、
0: 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林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林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
0: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林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加油，没吃过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1: 是的，
0: 135克啊、嗯，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
1: 嗯、
0: 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林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0: 嗯、
1: 林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
0: 嗯、
1: 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0: 哦、
1: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
0: 嗯、
1: 往里面放上2勺林虾酱，
0: 这秘方就是林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
0: 嗯、
1: 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
0: 哦、
1: 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
0: 嗯、
1: 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 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哎，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
1: 了，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林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林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林虾酱，那个味儿鲜呢、啊、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
1: 嗯、
0: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林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1: 嗯、
0: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 的，
0: 关键是它不咸、
1: 嗯、
0: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林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嗯、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林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嗯、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林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1: 啊、
0: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林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1: 我说
0: 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海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哎，
2: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您啊、
2: 嗯、
1: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嗯、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
1: 嗯，
0: 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走来囤，400637181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0: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0: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0: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0: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1: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0: 没错。
1: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0: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1: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0: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0: 对呀、啊，
1: 我喜欢。
0: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1: 真爱啊、哎！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1: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0: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0: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1: 哦，
0: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6: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1: 哎、
5: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6: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1: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6: 不足为奇，
1: 对
6: 对，
1: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6: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1: 对
6: 是吧、
5: 对，
6: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5: 对，
6: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5: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6: 哎呀那太好了，
5: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6: 对。
5: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6: 哎，这个太重要了，
5: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5: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6: 对，
5: 阿胶是黑色的，
6: 对，
5: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6: 哦
5: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1: 喝牛奶，
5: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6: 对，
5: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5: 对，
1: 有人喝完闹肚子、
6: 对，
5: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6: 哎呀，
5: 老年人，你让他
6: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5: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1: 哇！
5: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6: 这个太重要了。
5: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我跟你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6: 哎，这
5: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5: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6: 黑豆，
1: 滔滔不绝，
6: 滔滔不绝。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哈。
1: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面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6: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6: 对，
1: 是吧？
6: 对，
1: 我天
5: 啊，
1: 太厉害了。
6: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 好喜欢它。啊，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5: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

0: 现在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啊，它磨出来的那个
1: 浆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0: 原料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了一些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去皮，手工揭皮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
1: 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0: 技术活，对，
1: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是吧，
1: 肯定是，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那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给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 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
1: 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那是它是，哦，明白了，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我觉得这得多少钱，我能吃得起吗？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块9，每袋
1: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块9一袋，
2: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俺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黄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啊，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再送6包黑豆吗？黄豆的，
1: 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卖，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200加6，120，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06371118118。 40006371118118，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40006371118118。
3: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10圈10。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3: 对啊，
1: 没有翻倍。
3: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3: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3: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是奸商。

0: 就包黄豆，好不好？
1: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
2: 对，
1: 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2: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2: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2: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2: 那能
0: 行吗？没少啊，
2: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0: 对
2: 对，
1: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2: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2: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2: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1: 十包，
0: 你我给你，我再给你报十包黑豆，十包黑豆付出，那就299了，对不对？
2: 不对，
0: 这就399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2: 对，
1: 咱不说钱，
0: 到哪买
1: 说钱多伤
2: 感
1: 情啊！
2: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2: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
0: 你
2: 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2: 对呀，
1: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2: 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2: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我限个量吧。
2: 嗯，
0: 那10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2: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2: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2: 我没有
1: 三
2: 十
1: 一，
2: 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8。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
1: 嗯，
2: 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2: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
1: 嗯，
2: 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2: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2: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
0: 有。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2: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2: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2: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2: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2: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2: 好，真的
0: 好。来，
2: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这样的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 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

0: 尝一尝啊。
1: 嗯
0: 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
2: 嗯
0: 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
2: 嗯，
0: 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
2: 嗯、
0: 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
2: 嗯、
0: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
1: 嗯、
0: 腐竹炖红烧肉。
2: 哎，这老香
0: 了,、
2: 哎、
0: 了，
1: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2: 了，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1: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
2: 嗯、
0: 可好吃了、
2: 嗯。
0: 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
1: 嗯、
0: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哎、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2: 对，
1: 太好吃了。
2: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欲罢不能。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去了。
2: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
1: 嗯、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
1: 嗯、
2: 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
2: 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2: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2: 对，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2: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1: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
1: 嗯、
0: 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2: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2: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
2: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2: 40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06371818，40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 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季美酱园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0: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季美酱园的酱油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季美酱园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1: 对。
0: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季美酱园，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季美酱园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季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季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季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4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4种。 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1: 嗯
0: 啊，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1: 嗯，
0: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
1: 那白瞎了，
0: 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
1: 哦，
0: 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
1: 嗯，
0: 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
1: 嗯，
0: 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
1: 嗯，
0: 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腐啊，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1: 那这得多少钱吧？
0: 嗯，
1: 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0: 嗯，没错，啊，
1: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0: 500毫升，
1: 嗯，
0: 啊，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1: 嗯，
0: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
1: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1: 我给大家说说吧。
0: 招牌的。
1: 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
0: 嗯，
1: 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
0: 嗯，
1: 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
0: 嗯，
1: 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
0: 哎，
1: 啊，
0: 特别鲜，啊。
1: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0: 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1: 啊
0: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两，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今天在各一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1: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啥呀，我
0: 还要比这个更贵，
1: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
0: 啊，
1: 你再给我加两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0: 对对对，
1: 黄豆的
0: 这个是也，嗯，
1: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0: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1: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0: 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1: 对呀，啊，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就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0: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1: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啊，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 给大家八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八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订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四款，每一款呢原本在一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定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这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季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1: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吗？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季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季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 对吧？咱们就是在四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0: 刚刚主持人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回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两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

0: 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十二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0: 嗯，
1: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历程中值得铭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电影人推出了风格多样、艺术质量极高的18部献礼片，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很多影片成为永恒的革命经典，《青春之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根据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光是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就有好几万人。电影公映后取得了轰动效应，各地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更是24小时轮转放映。导演崔维因为这部影片一跃成为北影四大帅之一，女主演谢芳也通过自己朴实热烈的表演，一夜之间红遍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明星。那么这部影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电影的拍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带您重温经典，回味这首不朽的青春之歌。
1: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2: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
3: 1958年1月3日，《北京日报》开始连续刊载著名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引发了一阵热潮。这本书当年就印了120万册，可还是供不应求，有很多人甚至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用手抄本的形式来传递。这部小说还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在日本还接连印刷了12次。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
4: 小说的女主角林道静是一个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反抗封建婚姻开始一步步觉醒，在卢家川、林红、江华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她开始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最终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带领大家继续战斗。林道静的心路历程正是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的缩影。
3: 1959年恰逢建国10周年，文化部决定将这个引起无数人共鸣的故事搬上荧幕，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并且把拍摄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而拍摄这部电影的重任就交到了著名的电影人崔维的肩上。
4: 崔维时年47岁，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他曾指导过《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著名影片，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被誉为北影四大帅。
3: 崔维得知这部电影要交给自己来指导的时候，心情啊可以说是激动万分，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小说《青春之歌》的忠实粉丝，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但是却激情昂扬的年代，崔维也曾经是那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中的一份子。书中的情节一次次地唤醒了他的回忆，正因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节，崔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青春之歌》拍好。而崔维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小说里边的那个林道静。青春之歌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林道静这个重要人物来展开的，影片的内涵呢都藏在林道静的成长经历当中，因此这个演员选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电影的成败。小说的开头啊，对于林道静呢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我们来看一下。一个17、18岁的女学生，穿着 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他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那么到哪去找一个形象气质最为吻合的演员呢？崔维决定海选。
4: 早在小说出版以后，林道静的形象就成了无数人爱慕的对象，可以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林道静。
5: 当时啊，每天呢、啊、那个摄制组收到那个群众的来信呢、啊、大概有这么多，每天都是这么一捆，都是拿那线绳绑好拿来的，多的他们都不看了，都是那个、有的是女青年毛遂自荐要演林道静，有的还有好多海外的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哈、啊、来信，他们都把那个名单都列好了，谁演什么谁演什么建议哈，都列出来了。
3: 这一下可让大导演崔维也犯了难，选来选去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当红的女明星毛遂自荐了，而且她一亮相就把那些前来报名的女孩子吓得纷纷打起了退堂鼓。那么这位女明星她到底是谁呢？她就是50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白杨。
4: 这是白杨的成名作《十字街头》，片中他与当时的英俊小生赵丹的一段吻戏成了许多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之梦。后来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白杨成功塑造了贤惠的妻子素芬一角，并从此家喻户晓，被誉为当时四大名旦之一。
3: 白杨的美貌和演技在当时那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

0: 白杨原名杨成芳，她正是《青春之歌》小说作者杨默的妹妹。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角色，她甚至还让姐姐杨默亲自向导演推荐。大家都觉得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非白杨莫属了，可是却有一个人对主角人选并不满意。谁呢？导演崔维。
1: 原来崔维觉得时年39岁的白杨年龄有些偏大了，尽管有专业化妆弥补、灯光特别处理和摄影镜头的角度调度等技术上的帮助，眼神里的岁月感却是掩饰不了的。
0: 崔维曾经真诚地劝白杨说，不光是你想上这部戏，我也真想演了，我都想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20年的话，我演男主角卢家川或者是江华，那该多好啊，我也相信我会演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我太熟悉了。可是如今我45岁了，镜头一逼近，嚯，半大老头子一个，不行啊。再说你上林道静，就得让我们这一代的老朋友们和你搭戏，这样一来我倒是可以上卢家川了，水涨船高嘛。可是我们倒是一台群英会，那就不是青春之歌了。崔维这段话把白杨也逗乐了，白杨心想是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了。就这样，白杨遗憾地与这部电影失之交臂。那么这个重量级的角色又会花落谁家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导演崔维为什么选择从没演过戏的谢芳来担任女主角，饰演林道静？初次涉足影坛，谢芳又遇到了哪些考验呢？
0: 小说里的林道静只有17岁，崔维考虑再三，一定要找一个年龄、气质、相貌都更为接近的演员。他认为啊，什么都可以化妆，但是眼神是无法修饰的。林道静那种单纯的、明亮炽烈的、甚至纯洁的眼光，只有在青年演员当中啊才能够找到。那么，让崔维中意的年轻姑娘究竟会是谁呢？就是她，当时23岁的湖北姑娘谢芳。崔维的选择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谢芳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
1: 谢芳，193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51年加入武汉歌剧院。正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崔维。
4: 他原来就是我们剧院的那个领导，他53年离开院里到北京去拍电影去了。如果他不是在我们的院里当院长，我也不可能演《青春之歌》。
0: 崔维第一次见到谢芳的时候，谢芳正好17岁。在一次中南地区汇演的时候，谢芳的一双大眼睛给崔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毕竟时间有些久了，现在的谢芳会适合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吗？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安排通知谢芳说，你来试试戏吧。
1: 1959年3月，谢芳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了家乡到北京的火车。
4: 1959年3月份坐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呢，赶紧就看小说呀。看小说说的是林道静19岁，是一个苍白面色、苍白俊美的青年。我说我有那么美吗？
0: 正像谢芳担心的那样，当他第一次走进摄影棚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满意。一来是谢芳的身材本来就比较瘦小，再加上她是一路风尘仆仆，心情紧张，因此呢，这个脸色显得非常不好。大家纷纷摇头，谢芳的心情呢也是沮丧极了。就在谢芳准备离开摄影棚的时候，一直默默打量着她的崔维说话了。既然来了，还是给这个姑娘一个机会， 让他上个镜试试吧。既然导演这么说了，大家就重新的聚拢起来，忙活了起来。谁也不会想到，化妆师只在谢芳的脸上上了一层淡妆，这个看上去并不太起眼的姑娘就在灯光下展现出了另一番的模样。谢芳穿着在二三十年代女学生当中流行的蓝色旗袍，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一条标志性的白围巾，把林道静清纯阳光的形象完全地展现了出来。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林道静吗？接下来几个正侧面肖像一拍，崔维连呼好好好啊。
1: 虽说形象合适，但毕竟这只是第一关，要真正知道合不合适，还得试戏以后才知道。
0: 根据谢芳的回忆，当时的摄影机不像现在这样有回放功能，试戏拍完以后呢，要把胶片洗出来放到大荧幕上才能够看。当荧幕上的光线渐渐地亮起，谢芳的心呐，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了。他想看又不敢看，啊，手里是紧张的直冒汗。片段放完了，黑暗的摄影棚里大家是一片沉寂。谢芳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偷偷地瞄导演崔维，想看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导演崔维紧锁的眉头也一下子舒展开来。虽然谢芳的表演还有一些稚嫩，有些动作细节的处理还不够好，但是崔维觉得谢芳身上那股革命的气质正是自己想要的。崔维当即拍板，林道静一角由谢芳来饰演，而谢芳的荧幕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作为一名毫无电影表演经验的演员，谢芳能够登上大荧幕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作为一名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新人，他必须比其他的人多付出数倍的艰辛。就在电影正式开拍之后，女主角林道静的第一场戏就让谢芳吃尽了苦头。
1: 林道静的后母为了钱逼她嫁给当地的大官僚胡孟安，林道静宁死不从，她逃出家门来到海边，准备向着滔天巨浪纵身一跃。在这场戏里，林道静没有台词儿，所有的情感都是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眼泪来表现。谢芳从来没想过，一开始难倒他的居然是小小的泪水。
0: 有时候眼泪来了，可是摄影机还没有就位；有时候等到要拍了，情绪没有酝酿好又哭不出来。这几个镜头的一场戏，谢芳足足拍了一个上午，两条腿爬上爬下，累得酸软无力。等到崔维终于喊停的时候，谢芳一下子就跪坐在了地上。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仅谢芳流了不少眼泪，就连导演崔维也多次的泪洒现场。
5: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这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0: 崔维生于1912年，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刚刚满19岁，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也多次参与了集会和游行，所以当片场出现这一幕的时候，触动他深藏在心底多年的记忆。每个从战争年代走过的人都被这部戏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情绪。
3: 演员们怎样谱写出一曲经典的青春之歌。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青春之歌又获得了怎样的反响呢？
0: 在拍摄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崔维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因此除了林道静之外，配角选的都是当时的明星大腕。这些绿叶之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在戏里边饰演共产党员林红的四大名旦之一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
1: 秦怡因为出演《母亲》《铁道游击队》《女郎五号》等影片而名震一时，她之前没有和崔维合作过，因此在去剧组之前还有些紧张。
0: 崔维谦虚诚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秦怡很快就投入到了角色之中。而这次拍戏的经历呢，给秦怡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啊，她回忆起来仍然对这次拍戏的细节记忆犹新。
4: 我跟林道静在一块儿，林道静是主角，我是配戏的。一般谁是主角，那就围绕着他的这个角色来转。你反正是配的，一点戏一场戏，那无所谓，到了就拍，乱七八糟就那样。可是崔伟同志绝对不是这样做，所以他在拍的时候那么注意，每个镜头每个镜头，试的时候都不许人家说话，让我能够完全充分的投入。
1: 林道静因为在街上张贴反动标语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见到了之前集会时认识的共产党员林红。林红多次领导过爱国青年的革命活动，对林道静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是林道静革命路上的引路人。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宪兵队发现了林红的真实身份，决定处死他。
0: 崔维和摄制组的同事们是怀着对一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来拍这场戏的。那天演员就位以后，摄影棚里都自发地出现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工作人员悄悄地在做准备工作，人们都用手势交流，不敢大声说话，为演员入戏提供了最好的氛围。
1: 这样的氛围给了戏方极大的灵感，他感觉自己仿佛就是共产党员林道静，正要与亲密的战友分别。
6: 东北港海预备开始就拍了一下你捏紧锁的身体，马达声一响，我演了一下。
1: 摄影机转动了，演员在哭着，工作人员也在淌着眼泪，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戏里。
0: 背景里唱着的这首歌呢，是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是918之后，由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汪蔚然作词，东北的爱国教师严树石谱曲。在1937年的一次爱国聚会上，冼星海曾经把这首歌一句一句地教给大家唱，来鼓舞士气。从此，《五月的鲜花》无数次地在战场上被唱响。当年崔维也就在追寻真理、追寻自由的道路上唱起过这首歌，因此拍摄现场，当林红的面庞出现在眼前，崔维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首歌的歌词。果然，经过青春之歌的演绎，这首《五月的鲜花》再一次的风靡祖国大地。经过半年的努力，青春之歌终于完成了拍摄，这部片子也成了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国庆前夕，陈毅等领导人审看了影片并大加赞赏。陈毅看了以后激动地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周总理应陈毅推荐，在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专门把杨沫和电影的主创人员请到家里观看《青春之歌》，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招待。这次放映将近3个小时，周总理和邓颖超看了以后都非常高兴，称赞这是一部好片子。 总理还对小说原作者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呢只能够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1: 1959年10月1日，青春之歌在北京公开放映，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常常爆满，很多影院连放24小时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从生活费里省下钱来买票观看。
0: 电影《青春之歌》火了，和他一起火的还有之前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的谢芳。谢芳一夜成名，并且凭借着这部影片荣登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列。他的这张悬挂于全国各大电影院的海报还一度被摆上了柜台，经常被影迷们是一抢而空。连去日本交流的时候，都有日本的影迷追在谢芳的车后，用蹩脚的中文大声地喊道：“林道进，林道进，给我们签个名吧。”时光荏苒，尽管《青春之歌》上映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这部影片至今还以其超高的技艺和真诚的情感感染着人们，并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直到今天，林道进的形象仍然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经久不衰。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78年，电影《小花》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兄妹情、战友情，感人的情节和动听的插曲让无数观众流下动情的泪水。那么这部电影的拍摄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选角过程发生过哪些趣事？电影《小花》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7: 我给你唱啊！
6: 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多少？
7: 2000？
6: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7: 对，
6: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7: 怎么了？
6: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7: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6: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7: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6: 你听不听？
7: 行，
6: 我听了。
7: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6: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7: 嘿，好，等着。
6: 好，
7: 不较劲吗？
6: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7: 那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各位？
6: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3: 我问你先干嘛？
6: 什么干嘛？我
3: 你是唱歌吗？
6: 当然了。
3: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6: 我这是葫芦丝啊。
3: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6: 琵琶呀。
3: 行，
6: 你先别着急。
3: 不是，
6: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7: 怎么了？
6: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7: 啊，
6: 但是我有一条件。
7: 什么条件？
6: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7: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6: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7: 啊。这什么意思？
6: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7: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6: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出下句来，说不上。
7: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0: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要搁我说这歌啊，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老
1: 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咦，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这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哈，你听这个，
0: 哎，
2: 啊，在梦里。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瞧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哎呦，就你骚劲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嘿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1: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不会啊，哎，换一首。
1: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的。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嗯，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那个、
0: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
1: 怎么着？
0: 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
4: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
4: 啊，
3: 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4: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三生有

0: 宽平啊桌桃花柳讲啊我点
1: 心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吗
2: 哪段啊
1: 哪一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你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1: 这一剑蟒龙袍真正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2: 啊
1: 都自学成才
2: 对呀
1: 啊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1: 好啊
2: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对
2: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2: 怎么不对
1: 李伟健
2: 啊
1: 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
2: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怎
1: 啊
0: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2: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2: 啊
1: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
2: 嗯、
1: 你一人我走了
0: 你在干嘛去不是你
1: 干嘛
0: 干嘛去
1: 干嘛干嘛去
2: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
2: 啊
1: 找根绳
2: 啊
1: 上吊不活了
0: 算得着吗你
1: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1: 啊
0: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1: 啊
0: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1: 啊
0: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啊、
0: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
0: 啊
1: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0: 啊
1: 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0: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0: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1: 老哎老的是什么啊
0: 那
1: 个前几年呢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
1: 啊
0: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来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3: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3: 我这大爪爪，
0: 笑嗖嗖，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那现在咱们俩这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啊、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2: 呀，
1: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西洲，西洲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
2: 干嘛？
1: 怎么又乐？
2: 干嘛呀？
1: 这
2: 干嘛？哭没哭
1: 啊？
2: 没哭？
1: 没哭吗？
2: 当然是。
1: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
1: 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1: 哎，
2: 不，
1: 哎，怎么？
2: 谁干？
1: 谁说没哭？
2: 啊，
1: 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师傅，认输了吧？
2: 我认什么输啊？
1: 啊，
2: 我认什么输
1: 啊？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1: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玉浩在这给您拜年了。
18: 今
17: 天我们俩，
18: 你脸大，你往后点，哎，你又没开美颜，哎，你得这么拍，来，一二三，
17: 哎，
18: 茄子，
17: 什么？那茄子，哎，
18: 黄瓜，
17: 什么黄瓜？
18: 啊，
17: 过来。
18: 叫我啊，
17: 你
18: 来，你等会儿，等会儿给你签名啊，
17: 别着急，
18: 你等我，等我一会儿啊，
17: 快快
18: 快，啊，你要合照吗？
17: 哎，我要，
18: 你先等会儿排队，
17: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
18: 嗯，
17: 说相声，
18: 行，你说吧，
17: 哎，
18: 就是咱一会儿，
17: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18: 啊，等会儿，等会儿，嗯，
17: 咱俩说相声，
18: 谁？
17: 你，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18: 你唱歌来了？
17: 哎，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
18: 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17: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18: 你打听打听去。
17: 啊，
18: 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17: 怎么写的？
18: 《笑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17: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后边还有字儿呢。啊，
18: 等，
17: 等。
18: 嗯。
17: 等像话吗？
18: 嗯，
17: 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
18: 哎，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嗯，对吧，小杰？
17: 哎，
18: 因为我们
17: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咱不是腕儿。
18: 哎，那是你不是。
17: 哎，
18: 我是。
17: 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
18: 嗯，
17: 你是什么腕儿啊？
18: 我，
17: 你是
18: Super 哈哈 Star。
17: 哎，你先等会儿。嗯，你是什么
18: Super 哈哈 Star？
17: 什么意思？
18: 超级笑星。
17: 哎，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18: 嗯，
17: 还超级笑星了。
18: 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17: 怎么着？
18: 我有江湖地位。
17: 好，你有什么江湖地位啊？
18: 哎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17: 别比方的。
18: 嗯，
17: 你比个圆的。
18: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
17: 哎，打什么比圆呢？
18: 三角要不要？
17: 要什么三角？
15: 唐三角老师，不是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17: 那太熟悉了，
15: 唱歌唱了40多年，
17: 没错，
15: 红透半边天。
17: 当然了，
15: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17: 更熟悉了，
15: 唱歌唱了40多年，
17: 对，
15: 红透那半边天。哎，
17: 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15: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17: 我，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15: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哎，
17: 我抹得很平，嗯。
15: 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17: 你行了，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平，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15: 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17: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15: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哎
17: 呀，我到底听听了，
15: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17: 那怎么啊？鹤立鸡群，
18: 今年是鸡年，鸡最大，
17: 哎，鸡最大，鸡最大。
15: 跟我讲道理，对，你见我鹤年吗？哎，
17: 行了，我没见过，没见过。
15: 你属鹤的？
17: 走走走，怎么嘴那么碎呢？
15: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
17: 为什么呀？
15: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呢。
17: 还勇敢？
15: 创新的人都火了。
17: 谁火了？
15: 傅园慧。
17: 那我知道啊，
15: 游泳健将。
17: 当然了，
15: 人家创新火了。
17: 你等会儿，傅园慧创新什么了？
15: 新的游泳换气法。哎。
17: 换气法，哎，
15: 不是八秒九，哎呀，哎，
17: 你也不怕呛着？
15: 创新了，火了，
17: 这就叫创新了。
15: 还有那谁，吴莫愁，
17: 这我也知道，
15: 他跟我很熟，
17: 是吧？
15: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 Don't Worry，
17: 哎，叫 Don't， 因为那是他英文名字吗？
15: 人就创新，
17: 他创新什么了？
15: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呕，
17: 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为了 get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na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na make a
15: rule。
17: 你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5: 就是创新就能火
17: 啊！创新就能火
15: ？Yes it is。哎
17: ，Yes。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那我问问你啊，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15: 怎么创新？
17: 对呀，
15: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17: 你是谁呀
15: ？Super 哈哈 Star。
17: 行了，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15: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17: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15: 你都不知道吗？
17: 你说说吧。
15: 除了相声啊，还有小品，
17: 有
15: 魔术杂技，噔噔噔噔，评书，
17: 行了行了，
15: 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17: 没电了是吗？什么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15: 都可以啊。
17: 行，我问问你啊，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15: ？Why not？ 哎 ，Why？ 为什么不能呢？
17: 啊，还能啊！
15: 神奇的魔术相声。
17: 哎，哎，不是，
18: 我来，
17: 什么意思？叫他干嘛呀？
18: 不是，哎呀，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7: 说吧，
18: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7: 什么毛病这是？
18: 这副牌
17: 怎么了？
18: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17: 哎，谁用到它了？
18: 今天，我们用不到它，哎，
17: 全是废话。
18: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
17: 怎么就独一无二了？
18: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17: 说。
18: 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
17: 老节目了，
18: 里面有108道菜，
17: 没错。
18: 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
17: 什么？
18: 来，摄像机近一点。哎，
17: 还近点。
18: 蒸羊羔。
17: 啊，蒸羊羔。
18: 蒸熊掌。蒸鹿眼儿。
17: 这还蒸鹿眼儿。

0: 疏通下水道。
1: 对，
0: 这是广告牌，我们不要它。
1: 废话。
0: 好，那么下面这位先生，请帮我洗下牌好吗？啊、洗得越乱越好。
1: 可以，可以。
0: 刷刷刷，他已经洗完了。我。好，那么下面当我拨牌的时候，请你随时喊停好吗？啊，
1: 可以，
0: 随时喊停。
1: 行，
0: 喊停。喊停。
1: 停，
0: 是这张吗？是。那好，不要让我看到。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
1: 行。
0: 给摄像机看一下。
1: 好，下这个看。
0: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不需要多，
1: 怎么着？
0: 5秒钟的掌声。
1: 哎呦，要求还挺多啊！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蒸羊羔。
1: 不对，
0: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1: 不对，
0: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儿。
1: 不对，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花野鸡、挂耳蒸、卤水饺、卤子鹅、山鸡托腹、菜鳗鱼、清蒸哈什么、一定就在这里表演成功，掌声！哎呀，
1: 行，走吧，走，行，慢点，音乐停吧，行，走吧，行了，别鼓掌了，这不行啊，
0: 不行吗？
1: 太乱了，这个。
0: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啊？
1: 这不行不行，
0: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1: 你谁呀、啊、
0: ？Super 哈哈 Star。哎，
1: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0: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噔噔噔噔。
1: 啊，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0: 杂技怎么不行啊？
1: 怎么了？
0: 看过杂技吗？
1: 看过呀。
0: 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哎，知道吗？
1: 那是穿的秋裤吗？
0: 就那个力与美。哎，
1: 力与美，说相声
0: 怎么不能啊？歪闹腾，哎歪，
1: 这不行吧？
0: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相声，哎，
1: 怎么不？不，你要干什么？你不，咱不能这样，咱。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四门。
0: 拿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0: 因为它讲究很多。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嗯，憋死牛哦，
1: 绕口令都有。
0: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2: 我下去。
3: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嗯，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0: 说慢一点，大伙儿听得清楚。
3: 听得清楚，我腰折了。嗯，
1: 不能，这不行啊。
2: 不行不行吧，你着什么急呀？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哎，
3: 行了。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1: 你谁呀？
2: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 哎，
3: 怎么了这是？
1: 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
2: 你可以想办法吗？
3: 什么办法啊？哼，完了。
2: 哎，变脸。哎，
3: 别
2: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3: 不是这真来不
2: 了。
3: 变脸绝对
2: 可以。
3: 不是，我跟你讲，他仔细说，
2: 真的可以。
3: 他真的不是，别说变，就把，就把。
0: 朋友们，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2017东方卫视纪念春晚的舞台上，即将升起两颗 Super 哈哈 Star。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0: 是你不给比脸比脸比脸比
1: 你不要脸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8: 从天津来的，
9: 对，
8: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
9: 嗯，
8: 说实话，
9: 嗯，
8: 挺累，
9: 哎是，
8: 但是今天第一个，
9: 嗯，
8: 我又精神了，
9: 精神了，
8: 精神了，
9: 好啊，
8: 因为什么呀？
9: 嗯，
8: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9: 嗯，
8: 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
9: 哎，这
8: 后边就别上了，
9: 您全包了，
8: 我包圆了，
9: 别包圆了，
8: 晚上我管饭，
9: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
8: 嗯，
9: 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8: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9: 您摘重点的说呀。
8: 说实话，
9: 嗯，
8: 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9: 是，
8: 那不是特别富裕，嗯，没有很多的钱，
9: 嗯，
8: 说实在的，
9: 嗯，
8: 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9: 幸福的生活。
8: 要想让他们幸福，
9: 嗯，
8: 首先我得努力，
9: 自己奋斗，
8: 对吗？
9: 应该的。
8: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9: 哦，把你变成富人，
8: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9: 哎，好嘛，那您这。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8: 又有钱，贵妇人，
9: 那叫富人就行。
8: 富人有钱，
9: 富人
8: 有钱，
9: 嗯，
8: 对不对？怎么有钱？
9: 怎么有钱？
8: 说相声，没戏。
9: 说相声确实，
8: 所以
9: 辛苦。
8: 所以说啊，
9: 嗯，
8: 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9: 来钱快？
8: 哎，
9: 干什么？
8: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9: 那我哪知道啊？
8: 哎，房地产怎么样？
9: 房地产
8: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9: 啊，
8: 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9: 您要房
8: 干房地产，对不对？
9: 您
8: 哎，
9: 您会吗？
8: 练呐，学呀，
9: 学。
8: 谁落生就会呀？
9: 这话是真的。
8: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
9: 哎，这是肯定没有的，
8: 对吧？
9: 嗯，
8: 学呀，
9: 学，
8: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9: 好，
8: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
9: 嗯，
8: 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9: 不错，
8: 自己做规划，
9: 是
8: 自己掰钢筋。
9: 哎，你呀，
8: 自己和混凝土，
9: 好吗？
8: 自己刨坑，
9: 哟，
8: 自己灌缝，
9: 嗯，
8: 自己盖完自己卖，
9: 哎，全您自己来，
8: 全方位的，
9: 你
8: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
9: 哎，加个配音，你。房地产大亨了，
8: 大亨，
9: 这一下就有钱
8: 了，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9: 嗯，
8: 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9: 你雇保镖？
8: 雇保镖怎么样？
9: 那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8: 一个两个哪够用？
9: 不够用
8: 啊？不行。
9: 那您雇
8: 800个？
9: 雇800个保�镖？
8: 到时候我800保镖奔北坡。
9: 哦，
8: 保镖并排北边跑。
9: 嘿，
8: 保镖怕把保镖碰。
9: 哎，您等会儿吧，您。
8: 啊，
9: 800个保镖
8: 啊，
9: 还看得见你吗？
8: 看不见了
9: 啊，
8: 我也化妆成保镖了。
9: 801个保镖，嗯，
8: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9: 奔北跑
8: 啊。
9: 北在哪儿
8: 啊？
9: 北在哪儿？
8: 北
9: 啊，
8: 我不认识北。
9: 哎，有些连北都不认识。
8: 我们有司机，
9: 啊，
8: 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9: 哦，有钱了，
8: 有钱人从来不认识北。
9: 啊，您
8: 我不认识北。
9: 房地产，
8: 房地产大亨。
9: 房地产大亨
8: 有钱，
9: 嗯，
8: 就是富裕。
9: 您盖房，
8: 盖，
9: 用什么盖呀？
8: 啊，
9: 盖房用什么盖呀？
8: 砖呢？
9: 砖打哪儿来呀？
8: 把你们家扒了。哎，
9: 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8: 不，那扒
9: 你们家去。
8: 我没家。
9: 哎，对，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8: 我没家。
9: 没家。
8: 没家。
9: 您住哪？
8: 日租。
9: 日。您住日租？
8: 日租。
9: 怎么还日租啊？
8: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9: 哎，
8: 就是我
9: 一天一结的，
8: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分寸。
9: 哎呀，
8: 说实话，
9: 连房钱都没有。
8: 没有，日租。
9: 那您就扒我们家去。
8: 扒你们家？
9: 不实际。
8: 怎么呢？
9: 不现实。
8: 为什么呀？
9: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
8: 啊。
9: 嗯。房地产是挣钱。
8: 对啊。
9: 你干不了。
8: 为什么我干不了？
9: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8: 这对，
9: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8: 一语道破天机，
9: 对不对？
8: 一言惊醒梦中人，
9: 啊，
8: 说得太有道理，
9: 对吗？
8: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9: 对呀，
8: 咱起点低一点，
9: 哦，
8: 对不对？
9: 比低点，
8: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9: 对，
8: 起点低一点，
9: 嗯，
8: 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
9: 哎，就当明星了，
8: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9: 当明星起点低吗？
8: 低呀、啊，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9: 有区别。
8: 唱歌、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
9: 哦，
8: 咱长得也不行啊。
9: 您
8: 那得长得得漂亮。
9: 您当什么明星？
8: 咱当体育明星。
9: 你、啊？
8: 体育明星。
9: 体育什么体育？
8: 体育足球明星。
9: 足球明星？
8: 这我告诉你，中国
9: 啊，
8: 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我当球星。
9: 您当球星？
8: 当球星。
9: 您会吗？
8: 练呢。
9: 哦，
8: 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的？对不对？练呐，
9: 练
8: 练，
9: 怎么练？
8: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9: 哦，练完跑步，
8: 练技术啊。
9: 是，
8: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钟摆式过人。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
9: 哦，
8: 进球真给钱呐，
9: 这是实话，
8: 对不对？
9: 对，
8: 苦练射门技术。
9: 你
8: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圆月弯道、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赢亮赢，我爱你，这是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
9: 我
8: 哎。
9: 啊！
8: 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
9: 哇！
8: 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9: 你的。
8: 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9: 你的。
8: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9: 你的。
8: 我争取利用两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9: 你是足球之王了，
8: 你听这个掌声。
9: 哎，您就足球王了，
8: 足球之王
9: 啊，之王了，
8: 足球之王。
9: 哎呀，
8: 球王。
9: 您就厉害了，
8: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9: 啊，都你的了。
8: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9: 啊，可不吗？
8: 他不得羡慕？
9: 羡慕、
8: 嫉妒？
9: 哎呦，
8: 恨！
9: 哎呦，羡慕、嫉妒、恨。
8: 所以说呢，咱得雇保镖，
9: 又雇保镖，
8: 雇800保镖。
9: 哎，好嘛，又800个，
8: 800保镖奔北坡。
9: 嗯，
8: 保镖并排北边跑。
9: 嗯，
8: 保镖怕把保镖碰。
9: 嗯，
8: 我也化妆成保镖。
9: 哎，对，801个保镖嘛，正好凑齐了。
8: 怎么着？咱球星。
9: 球星，您都不会，您光说练，您练吗？
8: 从今天以后，从明天开始练呢。
9: 哦，您就怎么练，我听听行吗？
8: 今天
9: 啊，
8: 早点休息。
9: 啊，是。
8: 明天争取咱们早起。
9: 哦，
8: 明天中午12点我起。
9: 哎，这是早起吗？
8: 干嘛呀？干嘛？你让人活不让人活？我已经很早了。
9: 您平时还起吗？都
8: 平时下午4点才起。
9: 12点算早的了，
8: 一点一点来呗。
9: 我起来就练球，
8: 起来哪能就练呢？
9: 哦，
8: 疼死人不疼死人？
9: 那您那
8: 起来就肚子里没食儿啊？
9: 那您要干嘛呀？
8: 吃口东西，
9: 吃完东西练球。
8: 吃完东西哪能练？
9: 还不练？
8: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9: 那您要干嘛呢？
8: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
9: 哎。不睡是吗？你
8: 小眯小眯，
9: 你吃饱了就睡，
8: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
9: 啊，
8: 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9: 哎，刚才你12点，是
8: 小眯
9: 一下，
8: 小眯一会儿。
9: 几点起呢？
8: 晚上6点。
9: 哎，好，一天过去了。
8: 哎呀，起了，
9: 起来快练球去吧。
8: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
9: 嗯，
8: 起来头上都是汗，
9: 嗯，
8: 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
9: 哎呦，
8: 受风怎么办？
9: 是
8: 嘴这样怎么办？
9: 你现在漂亮，
8: 怎么办？
9: 嗯，
8: 对不对？
9: 是，
8: 所以说这洗个澡
9: 啊、哦，洗澡，
8: 做个发型，
9: 嗯，
8: 吃口东西，
9: 又吃饭，
8: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消耗。
9: 球没练，您吃2顿饭了，
8: 你这做梦多累吗？
9: 哎呦，行了，
8: 对不对？
9: 吃完饭就练球，
8: 吃完饭哪能嘛，容易得阑尾炎吗？
9: 您活得真在意，我
8: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9: 是是是，
8: 嗯，你
9: 然后呢？
8: 休息一会儿，
9: 休息
8: 休息一会儿，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9: 怎么激起呢？
8: 把电视开开，哎，
9: 就看电视呗。
8: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是吧？看这个，越看越想踢啊，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马上练球，把游戏机插上，
9: 还不练
8: ？PS3，
9: 那不就是个游戏机吗？
8: 哎，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哎，我用 C 罗啊，嗯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中摆射。
9: 行，打住手！您都在这儿练是吗？
8: 哪儿练？我学习他的技术动作。哦，我一会儿我模仿啊。
9: 鞋在掉
8: 了，那掉不下来，我绑着呢。嗯，模仿啊。哦，对不对？练完这个，嗯，练完这个你不能光玩啊，你光玩你对身体有辐射，
9: 是
8: 肌肉各方面都不好。哦，所以说呢，干完这个上会儿网。
9: 上网，
8: 上会儿网，看看俱乐部。哦，因为什么？你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哦，对自己负责，
9: 是
8: 对俱乐部负责，
9: 想得长远，
8: 对不对？啊，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嗯，上完网之后呢，
9: 马上练球。
8: 还练什么呢？都12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9: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嗯哼。那转天早晨起来，
8: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9: 吃完饭，
8: 睡觉啊？
9: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机，玩完游戏机上网，上完网睡觉，然后再中午12点起。
8: 这是我的计划。
9: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练球了吗？
8: 练了，
9: 练什么了？
8: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9: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8: 练
9: 假的那是。
8: 练了，我喜欢呢。
9: 你喜欢你练了吗？
8: 别着急，慢慢练呢。嗯，有今年22岁。嗯，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9: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
8: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说相声
9: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嗯，再存钱，嗯，慢慢的就有钱了，嗯，有钱再投资，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8: 你找去，你找去，你找去。
9: 我找什么呀？
8: 你找，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9: 什么地点得好？
8: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啊，你地方得大吧，啊，还得暖和吧，嗯，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9: 是，啊，
8: 这不错。
9: 您这意思，
8: 我把这给盘下来。哎，
9: 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8: 让他兑给我吗？兑给我，
9: 兑给你干嘛呀？
8: 兑给我，我说相声啊！
9: 你说相声，
8: 我雇你们说相声啊！
9: 雇我们？
8: 哎，我能说能写。
9: 您会写相声？
8: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9: 您会吗？
8: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哦，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9: 您说了半天写呀，干？您会说吗？
8: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9: 您会说？
8: 那当然了。
9: 您会说多少段啊？
8: 我好些个呢。
9: 您这好些个？
8: 北京土语好些个呢，好些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些个呢。
9: 那你就在这说说，我听听行吗？
8: 在这说说。
9: 你会多少段？
8: 听着，
9: 你说。
8: 有打灯谜，嗯，下象棋，嗯，买卖论生意经，铃铛谱同仁堂，五行诗绕口令，嗯，反七口分娃娃做学问，切算命，八扇皮分河湾，爱的挫折拍电影，嗯，有偷斧子五对子写对子，学电台学评书学四下学跳舞学话剧学小曲学歌曲学曲艺，嗯，医学世家合造厨，王花买妇献地图，嗯，有夸住宅大娶亲杂学唱黄鹤楼，嗯，搞交情卖腐肉福寿全论捧逗，嗯，百寿图红阳洞大保镖大上奏，嗯，有串调忘词讲四书偷论猜字地理图，日本戏对春联，攀龙附凤大审案，单刀会双字印，中性时代叫小贩，点头数来宝，对坐数来宝，对唱数来宝，一天零一夜成长的烦恼，嗯，剩男剩女台前幕后，夫妻之间礼仪漫谈，做梦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商交趣谈，山东二黄是以信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天王庙大相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玉堂春大戏魔，五星楼。

0: 纪晓岚，大双黄心八扇瓶，结婚变奏曲，宠物曲坛，祖师爷报菜名，危言耸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1: 好，
0: 哎，就这些个节目
1: 您都会，
0: 那多好，
1: 胡说呀。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我们在这展示自己，您是哪路的高手？
15: 什么叫高手？我就是一说相声的。
14: 眼力怎么样？
15: 啊，还行。
14: 哎，怎么着？看看我。
15: 我看看您。
14: 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15: 这哪看得出来呀？
14: 您得提示提示。我给你做个动作。
15: 哎，我一看就知道了。
14: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5: 行
14: 啊，
15: 我看出来了。
14: 看出来了，您是一位指挥家。好眼力。
15: 没错。
14: 对。
15: 啊，
14: 我就是一个武术家，就中国的武术渊源流长。
15: 我说，您别说，
14: 好长，
15: 别说，别说。
14: 您不是指挥家吗？武术家，
15: 不知道您刚才这
14: 舞剑呢？
15: 这什么剑法呀？这是，
14: 他这新鲜。我跟您说呀，
15: 啊，
14: 这武术我也懂一点，
15: 你了解？
14: 讲究是各门各派，您师承是哪位呀？
15: 你说这话说明你了解武术。
14: 我喜欢
15: 提起我的老恩师
14: 啊，
15: 那是赫赫的有名。
14: 哪一位
15: 我也不知道。
14: 不知道，
15: 因为我的武术
14: 啊，
15: 那是神人相授。
14: 这怎么回事啊？
15: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14: 哦，
15: 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
14: 嗯，
15: 不幸误入山林，迷失了归途，
14: 走丢了。
15: 这时候是风雨交加，雷电大作，
14: 还闹天，
15: 我寻了半天不见归路
14: 啊，
15: 不由是嚎啕痛哭，
14: 给您吓哭了。
15: 就在我哭泣的时候，
14: 嗯，
15: 由打密林之中
14: 哦，
15: 钻出一条金丝小犬。
14: 哦，
15: 金丝小犬懂吗？
14: 知道，就是黄毛狗啊。
15: 然也
14: 啊，
15: 金丝小犬叼着我的裤脚一路前行，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
14: 嗯，
15: 我看到了一位老者，
14: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15: 哎呀，这位老者
14: 啊，
15: 道骨仙风，
14: 嚯，
15: 长须飘飘，
14: 嘿，
15: 鹤发童颜，
14: 您听，
15: 衣衫褴褛，
14: 这一老叫花了呀！
15: 老者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14: 啊，
15: 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对我言道：“
14: 嗯，
15: 我本想将此秘籍赠与当世的武术高人。
14: 好啊，
15: 无奈何，
14: 嗯，
15: 困于此地20多年不得脱身。
14: 他也跑丢了。
15: 今日得见小友
14: 啊，
15: 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
14: 哦，
15: 我将此秘籍赠送于你，希望你能潜心修行，将来必可成为一代。

0: 说了，别说，别说了，别说了
1: 啊！
0: 我知道你，
1: 明白了吧？
0: 你呀、啊，
1: 嗯，
0: 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一嘴的实火，慢嘴的撂炮。
1: 我跟你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年轻人，
0: 就喜欢说大话，那话没边儿，真的，这话没伴儿，要有伴儿，你敢端着说？哪儿的事啊？你说你出门让我撅了盘着不含着，
1: 不是
0: 丢不丢人？
1: 等等等，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吗？
0: 哪有的事儿啊？
1: 好啊，好啊，真的，
0: 干嘛你啊？
1: 你完了，你完了，
0: 哪儿我就完了？
1: 真的，你不是也很了解武术吗？
0: 我倒是爱好、啊。
1: 来吧，
0: 干嘛呀、啊？
1: 咱搓搓。
0: 您等我先泡泡，
1: 我拿澡巾。我给你搓澡是吗？
0: 废话，什么搓搓？
1: 切搓。
0: 我
1: 哎，
0: 没工夫，没工夫。
1: 我让你一个便宜，
0: 干嘛呀、
1: 啊？你先打我。
0: 嗨，
1: 哎，
0: 干嘛？
1: 朝这儿来。
0: 我打你干嘛呀？我
1: 打不打？
0: 我不打。
1: 你不打我，我打你。
0: 我这说相声。
1: 哎，
0: 啊，这什么模样这是？
1: 哎哎哎，
0: 我没工夫跟你说话，
1: 哎、
0: 我这还说相声。
1: 哎，
0: 怎么这是还动？
1: 快快快，来，
0: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您说哪儿的事情啊？我这好面的出来给您说段相声，还这碰上这么一位，
2: 好、哦，走了。
3: 干啥？
0: 您都楼了。您说您自己是武术家，你自己信吗？一巴掌就躺下呀？
1: 你偷袭我，
0: 多的呢。
1: 这种人太坏了！
0: 我怎么了？
1: 你这叫冷不防！我们当初打架的时候没你这样的。
0: 就您还敢跟人外面过招呢？
1: 我们都是站稳了之后再开打。
0: 哎呦，我才真没瞧出来你啊！
1: 看不出来吗？
0: 怎么着？您还跟人过过招？
1: 当年
0: 啊，
1: 我曾经学习武林大会。
0: 哎呦，那你得流多少血呀？
1: 流好，那血是他们流的。
0: 哦。不是，我问问您吧、
1: 啊，怎么？
0: 就您参加武林大会，这是多大的事儿？
1: 哎呦，
0: 啊，
1: 那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0: 有日子了。
1: 今年八月份呢，
0: 这没几天啊。
1: 世界玩了命武术协会
0: 啊，
1: 举办了驼石杯武林大会。
0: 嚯、哦，好
1: 啊！
0: 别说你们还都有膀子力气
1: 啊，有力气干嘛？
0: 不驼石杯吗？你驼几块？
1: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拓石碑。
0: 而且您倒说清楚了、啊、
1: 当时是广撒英雄帖
0: 啊，
1: 约各门各派各家的武术好手齐聚北京，要以武会友。
0: 都谁来了？
1: 一时间
0: 啊，
1: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纷纷应邀，是欣然前往。
0: 是啊，
1: 哎，我也接受了邀请，
0: 请您了，
1: 和众列强是同场竞技。
0: 嗯，
1: 怎奈何实力悬殊，良莠有别，一路之上我未遇敌手，不能不说是所向披靡。
0: 您这功夫太厉害了。
1: 首轮啊，我轮空入围。
0: 好，
1: 二轮轮空出现。
0: 哦，
1: 三轮轮空过关。四轮轮空晋级。几轮过后，我技压群雄，挺进决赛。
0: 您一场没打呀？
1: 组委会说的明白，
0: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久闻回响功力高深
0: 啊，
1: 升空大赛中功力较前者为此人所伤，有违以武会友之道，故特许该选手连续轮空，直接晋级，与大赛中的佼佼者会师决赛，一较高下。
0: 这他能进决赛了？
1: 到了决赛那天
0: 啊，
1: 锣鼓喧天，
0: 嚯，
1: 彩旗飘扬、
0: 嗯，
1: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0: 嗯，
1: 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武术名家莅临观阵，各界名流是前来捧场
0: 啊，
1: 都要看一看这场巅峰对决。
0: 这谁不想看看？
1: 我是精神抖擞，斗张扬、啊，在众粉丝的簇拥之下是粉墨登场。
0: 您露面了，
1: 一时间、
0: 啊、
1: 记者们是围追堵截，摄像机、照相机是八面聚焦。
0: 嚯！
1: 粉丝们声嘶力竭，如痴如醉，大条幅手捧花是铺天盖地。
0: 哎呦，这个热闹啊！
1: 赛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据说我的对手，
0: 嗯，
1: 常年在海外修行。
0: 哦，这么说是位外国的高手？
1: 这什么高手？
0: 啊，
1: 我们俩一照面，当时我就乐了。
0: 不是您乐什么呀？
1: 你瞧他那模样啊，
0: 啊啊，
1: 黑了吧唧，其貌不扬，那小个儿还不到两米三呢。

0: 我踩死你！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0: 就你，
1: 您甭说了
2: 啊！两米三是小个儿啊，
3: 分跟谁比呀、啊？
1: 跟谁比呀、啊？
3: 跟我比。
1: 您够得着人裤腰带吗？
3: 够着。练个高没用，
1: 怎么呢？
3: 武术讲就是缩小绵软巧，四两拨千斤。
1: 哎，还真有这么句话。
3: 二话不说，我登上擂台，站在他面前是寸步不让。
1: 好，
3: 这个黑大个，明显受到了我的气势干扰。
1: 怎么着？
3: 语言出现了一点涣散，
1: 都语无伦次了。
2: 说什么？我的对手在哪里？
3: 啊？我跟哪个打吗？
1: 没瞧见。我说，您跟这位打，
2: 哪个？
1: 这位，
2: 这个，
1: 哎，
2: 就是这个，
1: 给了起来了。
3: 哎哎，撒手撒手，再不撒手我抽你，信不信？
1: 您甭跟人放份儿了，扔出去了。
3: 我这个火当时腾一下就上来，
1: 这撅您面子
3: 干嘛呀？当着我这么多粉丝，诚心给我下不来台，
1: 怎么着？
3: 二话没说，分开众人，我由观众席上就跳下去。
1: 就是，
3: 大哥，
1: 嘿，嘿。你我看您先甭撒粉儿，哎，给您扔观众席上去了。
3: 我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1: 啊、是，知道您就上不去了。
3: 这时候一棒锣响，第一回合可就开始了，
1: 正式开始。
3: 黑大个可是二话不说，抡拳就上，
1: 带着风来的。
3: 咱是展开了轻功，闪展铜锣。黑大个是左顾右盼，根本就找不着我。
1: 好快的身法，
3: 我决定要戏耍他一下。
1: 怎么戏耍呀？
3: 哎啊，大个，往哪儿找呢？
1: 是
3: 往这儿看。
1: 往哪儿看？
3: 台下。
1: 台下。您跑台下站着去了？
3: 这个黑大个啊，居然无视比赛规则，追到台下和我过招。
1: 这不是您给人逗下来的吗？
3: 反正我们由台上
1: 啊
3: 打到了台下，
1: 嚯，
3: 由场内站到场外
1: 啊，
3: 我在前面跑，他在后头追，他在后头追，我在前面跑
1: 啊，
3: 我越跑他越追，他越追我越跑。刚开始我能听见他在后边喊
1: 啊，
3: 后来发现黑大个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3: 哎啊，哪儿去了？
1: 找找，
3: 这是我这才围三环跑第六圈啊。
1: 就是，您跑三环人家了？
3: 回会场裁判还问呢
1: 啊，
3: 哎，那大个呢？
1: 好、哦，那谁知道啊？
3: 正说着呢，黑大个回来了。
1: 哦，
3: 旁边还跟一人
1: 啊！
3: 我说大个，速来，进招，
1: 接着打。
3: 旁边那位说话了，
1: 说什么？
3: 进招先不着急，
1: 怎么着？
3: 你先把他车钱结了。
1: 嗨，黑大个打车回来的。
3: 第一回合我们算是不分胜负
1: 啊，对，竟跟三环跑圈了。
3: 第二回合刚一开始，我是拔腿就跑，
1: 接着来，
3: 再回头一瞧
1: 啊，
3: 黑大个站在原地是纹丝没动，
1: 不是怎么不追了？
2: 不能再追了吗？
1: 为什么？
2: 再追还得打车，
1: 啊，都丢怕了这位，
2: 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回去了。
1: 哦，
2: 我是来比武的，不是来跑马拉松的。
1: 他才明白。
3: 一听这个话，我的粉丝们当时就急了，
1: 得给您拔创啊！
3: 一起帮着我是怒斥黑大个，
1: 怎么说的？
2: 把门锁上，别让那小子跑了。
1: 这是向着您吗？
3: 当然
1: 啊，
3: 这个门锁上之后呢，我的发挥受到稍微的制约。
1: 对，您没地儿跑了吗？
3: 黑大个居然敢骑在我身上揍！
1: 哎呦，行了，这顿胖揍您算挨上了。
3: 什么胖揍
1: 啊？
3: 虽然我躺在地上，但是我丝毫不落下风。
1: 不是您躺在这儿还有招吗？
3: 我先用左脸啊接住了他的右勾拳，
1: 好
3: 啊，又用右脸扛下了他的左勾拳。
1: 不是您左右开弓怎么挨揍啊？
3: 打了两拳他就不敢打了。
1: 怎么又不打了？
2: 我能再打了吗？
1: 为什么？
2: 他都叫大爷了。
1: 哎，行了，您都跟人告饶啊。
3: 你懂什么
1: 啊？
3: 我这是消耗他体力的同时戳伤他的自尊。
1: 哎，行了吧，您都跟人叫大爷了还有自尊呢？
3: 我这是麻痹他的思想。
1: 哦，
3: 趁他不备，我一翻身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
1: 什么功夫？
3: 扫裆腿。
1: 对，哎，不对不对，那叫扫堂腿。
3: 扫堂腿是横着踢，
1: 您这个
3: 竖着溜。
1: 不是，你这可算犯规啊。
3: 我把他踢躺下，我充其量罚分警告。
1: 那他呢？
3: 重伤弃权。
1: 你损不损呢？
3: 反正这一脚踢过去
1: 啊，
3: 可谓是刚劲迅猛，部位准确。
1: 哦，
3: 有惊涛拍岸之势，迅雷不及掩耳之声，那是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 您把黑大个踢了，
3: 我把裁判给踹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 热烈的掌声啊！
3: 啊，感谢您。
2: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3: 咱们熟悉熟悉。
2: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3: 哎，对，
2: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4: 搓脸上了。
3: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2: 说的就是你。
3: 我怎么了？
2: 你跟大伙说啊，
3: 嗯，
2: 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5: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2: 不是，你让大伙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3: 那我应该怎么说？
2: 你这么损我呀？
3: 哎，
2: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3: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2: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3: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2: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3: 啊。对，
2: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3: 嗯，
2: 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3: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2: 别的咱不说，
3: 嗯，
2: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
3: 嗯，
2: 不会弄不明白。
3: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
2: 你
3: 我订不明白。
2: 你订不明白？
3: 咱俩谁订不明白？
2: 怎么了？
3: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满减懂吗？
2: 满减了。
3: 跟大伙说啊，
2: 哎呀，
3: 满20减3块，
2: 是是是。
3: 满50减10块，
2: 满100呢？
3: 减20，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2: 大伙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3: 啊。
2: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3: 我说，
2: 说说，
3: 27000。
2: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3: 我也疯了，
2: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那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3: 哎呀哎呀哎呀！
2: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们拉着横幅走来了。
3: 横幅写的什么？
2: 拉着横幅写着祝陈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3: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2: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3: 我怎么学习啊？
2: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3: 是
2: 5G 时代呀，
3: 嗯，
2: 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3: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2: 就你这智商，哥，你我太堪忧了。就这
3: 会儿，你等会儿，
2: 你再不学习，哥，5G 时代你活不了了。
3: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2: 干嘛呀？
3: 你要拍死我呀！
2: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3: 对。什么？
2: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3: 那你这叫瞎说。
2: 什么意思？
3: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2: 掏钥匙？
3: 怎么了？
2: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3: 嗯，
2: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3: 门怎么了？
2: 哐！烫烫烫烫！咵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2: 这都不重要。
3: 嗯，
2: 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3: 说什么？
2: 大嫂子。来坏蛋了吧？
3: 嗯，
2: 抓紧时间抄家伙
3: 哟！
2: 狙击手准备，
3: 哎呀呀！
2: 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3: 别介，别介，别介，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2: 知道这叫什么吗？
3: 什么？
2: 自动防。

0: 盗系统。
1: 防盗
0: 以后没有钥匙了，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1: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0: 人脸识别呀！
1: 哦，人脸，
0: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呢？这全是，
1: 那人脸识别吗？
0: 软点啊！哎哎，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嗯，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呵，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哇！进去了，
1: 哎呀，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儿挨木门，
0: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嗯，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准备晚饭，哎，都准备什么了？
0: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 对，
0: 啊，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嗯，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儿，
1: 你跑这喂兔子呢？啊，喂兔子呢，哎，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儿，我这片我够吃吗？
0: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1: 那不行不行，
0: 干嘛？
1: 我人胖我就得吃，
0: 怎么意思？
1: 我就吃，怎么了？
0: 你还就吃？
1: 我就吃。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0: 上哪盛去？
1: 电饭锅。
0: 电饭锅，嗯，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嗯，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哇操，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0: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啊，大嫂子她非得吃，啊，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啊，
1: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0: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猜怎么着？嗯，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 妈哟，无人驾驶，
0: 你都不会用？哎，你都不会用？
1: 哎呀，我的天哪！啊，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0: 那玩意儿用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 口令啊，口令咱学过，
0: 你学过？
1: 原来咱就学过。
0: 什么样啊？
1: 就口令吗？
0: 口令什么样？看看，
1: 前进啊，嘚儿驾雾红，左转，我。刹车，炸猪吧！口令一套啊，这是
0: 你跟汽车喊这个。
1: 哎，对了，
0: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叫汽车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你看啊，烫烫烫烫，哇，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呼啊！
2: 李云龙，我是秀琴呐，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开炮呼我吧！
0: 郭老师神经了，神经一个，神经一个，
3: 别着急，别着急。
1: 郭老师，你离他远点，他身上有意大利炮，知道吗？
4: 郭老师，准备吧。
1: 准备什么？你快！
0: 不是你干嘛呀？你
1: 疯了？你上人家那儿干什么去？
0: 我怕你咬我。
1: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0: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啊，你不会啊？
1: 我不会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
0: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嗯，冷冻人
1: 是？冷冻啥？
0: 冷冻人。
1: 没听说过，
0: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哎呦，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0: 你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嗯，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 那回来得吓死你，
0: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哦，
1: 对，
0: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 是啊，
0: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嗯嗯，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啊，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0多岁，
0: 四十多了，嗯，这就快了，知道吗？
1: 快什么了？啊，快什么了？
0: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1: 我以为刚40多岁。
0: 但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了，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 给郭老师冻起来。哎，
0: 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嗯，什么叫孟鹤堂？哪叫周有良？什么叫烧饼、曹鹤阳？全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好不好？这记住好不好？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嗯，没关系啊。
1: 对，
0: 有老前辈呢。
1: 没错，
0: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嗯，放到解冻舱里头。
1: 还有解冻舱？
0: 哎，关好门，嗯，摁解冻键，哎，调时间，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啊，转。哎，一会儿就听。这么一声，
1: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0: 锅炉干嘛呀？
1: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是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0: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1: 什么解冻舱？
0: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 这个时候不要加广告了。
0: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了，一边一出来就这门。
2: 我看郭老师几百年之后。
0: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1: 他要唱啥？
0: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催呀催人

0: 行，不错。
1: 唱完了赶紧问啊，
0: 赶紧问，
1: 赶紧问，不明白了赶紧问。
0: 问问问问，
1: 老祖，郭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你说。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郭老师没那么矮。
1: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0: 嚯！
1: 你不就这次说话吗？
0: 我都个儿高。哎，
1: 郭老师，我问问你呀、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你这倒霉孩子！哎
0: 呀，这么
1: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0: 可不吗？
1: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0: 你说说，
1: 蒸羊羔啊，
0: 头一道菜吗？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郭老师。哎呀，你说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0: 是多。哎，
1: 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0: 这又给冻上了。
1: 就给冻起来了，
0: 我的妈呀！
1: 冻起来，你就在那练呢。嗯，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嗯，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仓里拿出来。嗯，放到解冻仓。
0: 又搁里面。哎，
1: 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用不了5分钟了。哦，1分钟就成。
0: 为什么短了？
1: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0: 哎呀，真细致。
1: 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郭老师又出来了。
0: 郭老师。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你先，别唱了，别唱了，
1: 干嘛呀？
0: 我怕你卡顿，
1: 干嘛意思？
0: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这
1: 回时间太短了啊，没有完全化开。哎呀，
0: 身上还沾着冰碴呢，
1: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嗯，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0: 废物，
1: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啊？
0: 是呢，
1: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0: 这都不会
1: 蒸熊掌，嗯，记住没有？给气死我了，
0: 真是，
1: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仓里头了啊，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0: 说出来了
1: 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哎，赶紧冻起来吧，冻起来吧。
0: 哎，
1: 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啊。嗯，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0: 好家伙，
1: 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嗯，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了，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问，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嗯，这报菜名100多道菜呢，你说
0: 你们一句一问呢？哎，
1: 你说这记者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0: 方便什么呀？啊，你们这折腾老前辈。
1: 什么折腾老前辈？
0: 干嘛？
1: 这记者出来以后呢，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0: 怎么说的？
1: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0: 别动它。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3: 小洋人爱的饼干 点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你信我不信？
23: 那我信
22: 信。哎，这项链信就灵、啊、不信可不灵啊。
23: 我信
22: 信啊，
23: 我准信。
22: 首先我送您三项。
23: 哦，送我三项。
22: 对喽。
23: 啊啊，
22: 这个灵就说灵，
23: 嗯，
22: 不灵说不灵，
23: 没问题。
22: 对就是对，不对说不对。
23: 那我肯定说。
22: 别捧生意啊。
23: 我不捧，没事。
22: 不灵说出来，不灵
23: 到时我肯定说不灵，
22: 喊出来。
23: 行行行，
22: 哎，来了啊。
23: 嗯，
22: 头一个
23: 头一个。
22: 嗯，你家里的父亲，
23: 嗯，
22: 就一位，对不对？
23: 对
22: 对不对？
23: 对，
22: 灵不灵？
23: 零零零零，
22: 不灵有多少？说出来啊！
23: 没，就一位，就一位，
22: 灵了，
23: 灵灵。嗯，
22: 第二个啊，
23: 第二个啊，
22: 你父亲，
23: 嗯，
22: 跟你母亲，
23: 嗯，
22: 结婚以后，
23: 嗯，有的你，
22: 对不对？
23: 对，
22: 灵不灵？
23: 灵，
22: 你好好想想啊！
23: 我不用想了啊，我这还想啊，我肯定是结婚以后有的我呀。
22: 有灵了
23: 啊！
22: 第三个啊，弟兄几位？
23: 弟兄哥俩，
22: 哥俩。
23: 嗯，
22: 姐姐妹妹不算啊，
23: 啊不算那个。
22: 哎，弟兄哥俩。
23: 嗯，
22: 你不是有哥哥就有兄弟？
23: 对，我有哥哥。
22: 你哥哥比你大点？
23: 没错。
22: 那怎么大这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
23: 嗯，您那边溜溜去。你不废话吗？我哥不比我父亲大，那不成我大爷了？
22: 这三条都不对了，
23: 都对
22: 了吗？都对了吗？
23: 你这瞎说，都
22: 跟您开个玩笑。下面好好给您看，流年大运带批八字儿。
23: 哎，这您好好看，
22: 哎、您讲全了。
23: 嗯嗯，
22: 首先把您的掌法伸出来。
23: 哦，掌法
22: 就是手啊。
23: 我看手。
22: 哎，手
23: 来您看。
22: 得看手。
23: 嗯，
22: 相书上有批语，
23: 什么呢？
22: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23: 看爪？我这是爪呀，
22: 这得有这折呀。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吗？够这折呀。
23: 那个相面不看手啊，等于没传授。
22: 哎，也行。相面不看手，等于没传授。
23: 哎，对。
22: 看手，看这三道纹。
23: 哪三道？
22: 天地人三才纹。
23: 哦，
22: 哟，这个不横，横着这不横。
23: 这怎么了？
22: 这叫冲煞纹呢。
23: 冲煞纹，
22: 哎，冲两点水一中字，冲煞纹。
23: 嗯嗯，
22: 相书上有批语啊，掌中横生冲煞纹。
23: 哦，
22: 少年一定受孤贫。
23: 是。
22: 若问富贵何时有？
23: 嗯，
22: 克去本夫，你得另嫁人。
23: 啊？
22: 你结婚以后丈夫就没有了，你呢打算嫁人？嫁人那很好，很好。嫁人
23: 好。
22: 嫁人呢，最好你找一山东人，山东属木，木生火，夫妻美满。最好你找一胖子，胖人出水，这是木
23: 的。还找一胖子了？
22: 过年八月这胖子就来了。
23: 行，您等会儿吧。我
22: 啊，
23: 再嫁人，
22: 嫁人，远远嫁。
23: 您这什么眼神啊？
22: 怎么了？
23: 看这么半天， 您连雌雄还没看出来了。
22: 你是雌的是雄的？
23: 什么叫雌雄的？我是男的呀。
22: 不可能。女的。女的。
23: 这还有不可能的？
22: 项链伸手是男左女右，伸右手女的，
23: 你直接告我伸错手不就完了吗？这
22: 那胖子不要了啊？
23: 没那胖子事，还胖子了，
22: 换手啊？哎，你看这不就好了吗？看手是指要长，掌要方，文要伸，手要厚。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君臣要得配，宾主要相齐。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可不发家。
23: 是，
22: 您这掌心死挖不挖？我好好给您挖一挖。
23: 哎，贫不贫？挖一挖了。来来来，
22: 掌心就算不错。看完掌心，方个瞧手背。
23: 那面啊。那边就这样翻的，这不这么翻的？
22: 这么翻我省事儿，
23: 你省事儿我成猴了，我都。
22: 那面，
23: 这，
22: 哎，手背看这福筋，就这青筋，福筋若露骨，老年必受苦；福筋不露骨，老来必享福。
23: 那我这个，
22: 您这是四露不露，平平常常，大富大贵没有，一露十露不缺，
23: 那就还行。
22: 哎，按说您这个命还不错，您这叫什么命啊？就您这，
23: 我这叫什么命啊？您大伙看我这叫什么命？我这个。我说有这么比划的吗？
22: 我让你那四个都耷拉下去了，我让你都耷拉了。
23: 是，你就瞪这一个嘛，不就？
22: 你纯粹你拿我找乐，我告诉你，
23: 谁拿谁找乐？你想想，
22: 掌法就算不错
23: 啊，
22: 不错。看看五官，
23: 看五官，
22: 看您的面相，
23: 相面
22: 一定得看面相。
23: 对，
22: 这面相。
23: 擦皮鞋来了，
22: 擦擦脸，
23: 不用啊，就你擦脸，
22: 没洗脸。看五官，五官看您这面相，面相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
23: 哦，
22: 您这还不错，
23: 是，
22: 您这是甲级面，
23: 我包饺子可是，甲级面干嘛？
22: 甲字的面型
23: 、
22: 哎。好，说这五官，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您一般人找不着，
23: 是吗？
22: 我得给您指出来。
23: 指啊，
22: 这个叫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嘴为出纳官。
23: 行，我嘴都长这儿来了。
22: 眉毛是眉毛，
23: 我眉毛长这儿，
22: 不眉毛，眉毛在哪儿？
23: 眉毛在这儿了，这是眉毛，
22: 这不您的胡子吗？
23: 我胡子长这儿，
22: 两撇黑胡啊，
23: 我下巴穿那么大呀，我。
22: 那打住，我问您，您这个脑袋哪面是上，哪面是下呀？
23: 就这还算命了，这还
22: 啊？
23: 这是上，这是下呀？
22: 只能一面使啊，
23: 多新鲜呢，
22: 不能两面用的。
23: 那不成扑克牌了吗？
22: 哎呦，我真拿您当老 K 了，我
23: 去，你说那个，
22: 好好说，
23: 项链就好好看，
22: 好好说，
23: 这
22: 叫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鼻子为审辩官。
23: 哦，
22: 哎，像说您这五官，
23: 哭了我，
22: 你看着我，项链他看那边，看那边，
23: 你说看你不就完了？
22: 您这五官，
23: 哎
22: 呀，眉毛不好，
23: 眉毛怎么？
22: 眉梢发散，兄弟不利。
23: 哦，
22: 你弟兄谁也倚靠不了谁。对不对？
23: 别说，我们弟兄分家不在一块过。
22: 你看怎么样？
23: 眼睛
22: 也不好。
23: 眼睛
22: 问贵在眼，问富在准吗？
23: 哦，
22: 眼睛准头也不好，准头就这块，不存财。鼻子对面漏孔啊，就是翻着，鼻子对面漏孔不存财，他翻着他不存财。
23: 有什么鼻梁往嘴里数的吗？
22: 就为让你尝尝咸不咸。

0: 人。
1: 有点咸蛋味儿。
2: 那你自己也尝尝吧，你。咸不咸了？
1: 五官就算不错。您流年大运，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24。
1: 周岁虚岁？
2: 虚岁24。
1: 虚岁啊？
2: 嗯。
1: 你说25行吗？
2: 我说25。说25干嘛？
1: 25个词儿我熟啊。
2: 你熟我就得救护你呀、啊。
1: 非24。
2: 我就24。
1: 熟的这
2: 个。我这叫着啊，我这
1: 个。24我算你属什么的啊？
2: 属什么的？
1: 24啊，你是属牛的，要不熟呢？熟啊，属牛的，熟。
2: 谁属牛？谁属牛？
1: 不属牛的。属狗的，属狗的轴啊。
2: 狗也不对啊。
1: 属兔轴啊。
2: 兔子也轴啊。
1: 属马。属马。
2: 属马怎么不属马？
1: 来马。
2: 什么叫来个马呀、
1: 啊、哎，那你不没有你了。这16属没你。
2: 16个属下
1: 十几个。
2: 你给多支出4个去。
1: 十几个。
2: 12个。
1: 十二个。
2: 啊，
1: 没有你啊，这
2: 有。
1: 属什么呀、
2: 啊、属鸡的。
1: 属鸡的也行。
2: 那也行，就属鸡。
1: 属鸡你是癸卯年生人。癸卯。
2: 对。不对。
1: 不是癸卯，甲位啊。
2: 甲位有没有位没。
1: 内鬼。太鬼。有鬼。
2: 我有鬼。你才有鬼了。
1: 你下鬼年。
2: 下鬼。有下鬼年。
1: 不是，那你什么年？
2: 你甭说，那你就今年不就完了吗？
1: 今年你大概按公元，我给你倒一下。你今年啊，你大概应该是公元前的。
2: 我都好几千岁了，我都。
1: 公元怎么着？
2: 公元后哪有公元前的？
1: 差一个字儿。
2: 差远了啊！
1: 公元后啊，是1840啊，
2: 鸦片战争生的我。
1: 不是1840。
2: 不是，没那么大。
1: 19
2: 哎，
1: 对，19。
2: 嗯，
1: 他是这个1929不出手，
2: 嗯，
1: 3949零上手。
2: 咱、也都东家签的事儿。
1: 不是，有这1929有没有啊？
2: 是不是啊？
1: 哦，对不对？19哦，1998年，98年生人。
2: 可我今年才6岁。
1: 98年，
2: 6岁长这么大个子。
1: 98年闹大水吗？水下去你出来了。
2: 我是蛤蟆呀。
1: 跟我来了。哪年？
2: 1981年。
1: 81年，我算算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2: 算生日。
1: 81年，你是8月15生日。
2: 我跟兔爷一天。85不对。
1: 86。
2: 16也不是。
1: 17行了吗？17。
2: 咱别救我行不行？
1: 师姐。
2: 6月30。
1: 6月30行了，这不都在一年里吗？
2: 嗯。
1: 算你什么时辰啊？
2: 什么时辰？
1: 你是丑时。
2: 丑不是不是不是。
1: 银石
2: 也不对。
1: 丑末寅初。
2: 幸运大鼓。
1: 剑阁文灵。
2: 行。什么呀？
1: 有这丑末寅初啊？有吗？
2: 我12点生的。
1: 什么时辰？
2: 12点吗？
1: 12点
2: 啊，
1: 中午好，大嗓猴进门就吃饭呢，带着饭来的。
2: 谁告诉你我说12点中12点？
1: 什么时候？
2: 半夜夜里12点。
1: 说清楚了。
2: 嗯，
1: 夜内又快了，天黑了。你出来不害怕？
2: 对。我知道害怕吗？
1: 背着胆儿啊你，打小是胆儿大。
2: 是那时我知道害怕呀。
1: 行，半夜12点
2: 啊，
1: 算你什么命啊？
2: 什么命？
1: 你是这个佛前金命，金命的人。
2: 不对，你这弄的金命不对，
1: 不是金命，
2: 不金命，
1: 不是金命，你是大头银命。
2: 来、
1: 那个老钱你铜命
2: 啊，
1: 辣签席命，门边铁命。
2: 我到了五金铺了，我这
1: 命五行了，这是
2: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不是那个。
1: 坏了，我拿您当五金行了，我。
2: 什么呀？这什么算命啊？
1: 什么命来着？
2: 我水命，
1: 水命，你是灯头水命。
2: 嗯，灯头水命就快灭了，就是
1: 啊，你灭命，
2: 灭命吧。
1: 什么水命？
2: 什么水？大海呀、啊，
1: 大海水命。
2: 哎，
1: 大海水命。
2: 嗯，
1: 别说话了啊。你8岁，8岁。
2: 我8岁？
1: 谁说你现在8岁了？
2: 你的，
1: 我说你啊，过去有这么一段，你8岁，
2: 多新鲜呐！
1: 8岁交运呢，
2: 啊，
1: 8岁18、28，下至山根，上至发。
2: 哦，
1: 这个地方这叫头发，
2: 嗯，
1: 这叫山根，
2: 哦、
1: 这13个部位
2: 是
1: 这一点，这叫山根。
2: 啊、哦哦、
1: 整个这不是山根，
2: 那是
1: 整个是山芋。
2: 嗯，你别猜山芋了，
1: 就
2: 没那个啊。
1: 1岁至14岁走两耳，15发髻，16天中。

0: 天中天庭嘛，十七十八日月角，这儿叫日角，这儿叫月角，左边成右边成，左边成都不好，二十一二十二，
1: 哎，二十二好，
0: 二十二好运气，
1: 时而健忘，发财了吧那年啊？
2: 哦，二十二岁我要结婚，
1: 哎，怎么样？
2: 哎，
1: 灵不灵？
2: 啊，
1: 结婚好运气，
2: 那是
1: 娶媳妇儿对不对？
2: 那当然，
0: 多大？多大？
2: 比我小两岁，
1: 不好，不好
2: 啊！
0: 你不应该娶小媳妇儿，
2: 那
0: 得娶大媳妇儿。小媳妇儿与你命运相克，
2: 是啊。
0: 自从娶了这小媳妇儿，
2: 嗯，
0: 你这命好比万丈高楼往楼下走
2: 啊！
0: 一年不一年，一月不一月，一天不一天，一时不一时，一会儿不一会儿，一阵儿不一阵儿。
2: 嗯，
0: 高一步矮一步，湿一步泥一步啊！制度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了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虚名假利，瞎闹白冤，往前走三步。
2: 嗯，走三步，
0: 走三步，退两步，
1: 退两步，
0: 回到原位。
2: 啊啊，
0: 不好不好，行动上也不好。
2: 怎么不好呢？
0: 走道有声音，蹭蹭的，迈步如撒桑，行走如拉纤，吃了早饭没有晚饭。
2: 嚯，
0: 打这儿走错了，歪到那儿去了，这叫败道。叫白了叫败道，实际蛇形，蛇形属餐余粮不过三天。
2: 嗯，
0: 说话这声音，行声大，字声小，划分三段，中午准饭。与要君平，气要和，贵人与持，小人多，闭口无言，纯乱动，于是奔走受折磨。
2: 哦，
0: 总宗弹奏一声，
2: 嗯，
0: 完了要死，
2: 谁要死了？
0: 富贵烟韵出丹田，气时喉宽响右肩，贫贱不离唇舌上，于是奔走不堪言。
2: 哦，
0: 你这内外五行全不好啊！
2: 是啊，
0: 以为张雷狠剩俩钱，一字儿也没剩下，
2: 是吗？
0: 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只有人说你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呀。
2: 嗯，
0: 驴粪球啊，这是。
2: 你才驴粪球了，
0: 驴粪球外面光，有这话没有
2: 啊？对对对，这话来着。
0: 按现在说，房不趁一间，地没有一亩，另房住，打这儿往北走二里地，你们家三间街坊连你是四间，北房靠西头，里头不小外头不大的房子，你跟你媳妇住，
2: 哎，
0: 对不对？你跟你媳妇在那住，
2: 哎，
0: 中午你们吃的包饺子，晚上炸饺子就烧饼，你媳妇听戏去了，要是搁刘娘那屋了，对不对？
2: 哎，还真对，
0: 灵不灵？
2: 还真灵，你怎么知道的？哎，
0: 咱俩在医院住了。哎，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合特别的温暖，
6: 哦，
5: 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热，
6: 是吗？
5: 哎，今天咱们这个表演，
6: 嗯，
5: 从热开始。
6: 这热有什么说的呀？
5: 您别小瞧这一个热字儿，
6: 嗯，
5: 不同地方的人说啊，
6: 哦，
5: 不同的状态，
6: 啊，都不一样。
5: 北京人说热啊，
6: 嗯，
5: 带着北京人特有的霸气。
6: 怎么说呀？
5: 我给大伙儿学学。
6: 嗯，
5: 哎，
6: 哇，
5: 嗨，啊，哎，我告诉你，你知道吧？我不是跟你吹，你知道吧？就今儿这天儿，真够热的，哎。
6: 呵，
5: 好的，
6: 嗯。
5: 我瞧着世界杯，知道吧？我不敢开空调啊！
6: 哦，
5: 我媳妇怕冷啊！
6: 嗯，
5: 我就吃这个凉西瓜。
6: 嗯，
5: 哎，我一口气我吃仨。
6: 哇！
5: 今儿早上起来我还拉的。
6: 哎呦，没你这么说话的。
5: 说热啊，
6: 嗯，
5: 生活气息浓郁。到了四川，
6: 嗯，
5: 天府之国，鱼米之乡。
6: 对，
5: 四川一说出热来 啊，听着就安逸
6: 啊！你再学学，
5: 热，
6: 那叫可爱多了啊！
5: 热，
6: 你看，
5: 嗯，春熙路啊是成都的名街，
6: 是
5: 那小女孩一见面都这么说。
6: 怎么说呀？
5: 幺妹儿，今天那个天儿，好热嘛。
6: 这还挺俏皮的。
5: 哦哟，大哥，
6: 哎，
5: 你热不热嘛？
6: 哎，冲我来了。
5: 哎，热不热？
6: 嗯，
5: 到了湖南啊，
6: 哦，
5: 湖南人这么说。喂，
6: 谁踩着你脖子了？是怎么着啊？
5: 喂。到了这个橘子洲头岳麓山下，
6: 嗯，
5: 长沙的老大爷一说都这样。
6: 嗯，
5: 今天我们两个天好热哟。
6: 有点意思啊。
7: 辽宁大连人说热啊，夜。
6: 我这热又改夜了。
7: 小伙子夏天在海边一说，隔壁今儿这天真夜，哎，
6: 这就是天真热。
7: 我有一个大连的朋友来北京看我，我们两个晚上吃宵夜。北京的宵夜不像南方啊，大盆小碗，又是煲汤又是糖水，特别的精致。北京人呢就吃这烤羊肉串。
6: 对，
7: 这个天啊，风一吹这羊肉串就凉了。他喊这服务员，小妹儿啊，你来，
6: 我干嘛呀？
7: 你给我演一下
6: 啊，给他热一下。
7: 小女孩没听明白呀。
6: 我这反应慢点也。
7: 我让你演一下，你怎么的了？先您别嚷嚷啊，别急啊。
6: 对，
7: 演。
6: 哎嗨，哎呀，行了，让夜就这么夜一下啊。
7: 对，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啊，去之千里。打招呼再多几个字儿。咱北京人您知道怎么打招呼？
6: 北京人
7: 怎么问候？
6: 哎，吃了吗？
7: 有知道的，
6: 对不对？
7: 一见面，哎嗨，二哥
6: 哟，
7: 吃了吧？啊，没吃了是吧？
6: 哎，没吃呢，
7: 改天。哎，
6: 改天没吃呢，今天就正好，别改天。
7: 不是我吃了，你怎么办呀？我告诉你啊，那天你那什么，别做饭去没有？
6: 干嘛呀？
7: 你带着媳妇孩子，我们家吃去啊。
6: 是
7: 回去，哎，拜拜。
6: 嗨，来飞吻。
7: 天津人呀，
6: 天津人
7: 问干嘛？
6: 哦，
7: 一见面，哟，汪姐，干嘛去呀？哟，妈妈住院了，瞧瞧去吧。
6: 你看，
7: 干嘛？河南人啊，弄啥
6: 啊？
7: 耶，哥，恁弄啥去？哎
6: 啊！吓一跳，这抽不冷子，
7: 弄啥去？
6: 呵，
7: 弄啥？到了这个，
6: 要到哪儿了？
7: 东北，
6: 东北了又。
7: 东北人，您知道怎么问候？干哈？俩人一见面，哎呀哥，干啥去？我铁子，没啥人不干啥？你干啥去？
6: 他呢？
7: 我也没啥人，我也不干啥呀。我太好了
6: 啊！
7: 咱俩都不干啥，咱俩。干点啥呀？跟您瞧这个时代的这个变迁，也为我们相声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
6: 对，
7: 就这几个字几句语言啊，可以让我们说上半天。
6: 没错，
7: 慨叹时代的变化。但现在时代变化最优秀的一点
6: 啊，
7: 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6: 这没错啊。
7: 哎，而且现在啊，大家这个生活水平一提高，也为我们相声提供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素材。
6: 是，
7: 最近
6: 啊，
7: 我一直观察，我观察到一类人
6: 啊。哪类人呀？
7: 就是好攀比的人。
6: 是吗？
7: 这种人啊，只要你比他过得好，他坚决受不了。有钱就花，没钱就刷。
6: 哎，这刷什么呀？
7: 信用卡呀。
6: 这叫透支。
7: 对呀，你还得上也行，关键还不上，这叫信用危机呀。现在这时代，你没有信用寸步难行啊。
6: 没错。
7: 不过啊，我觉得今天来的观众
6: 啊，
7: 都没有这种人。
6: 今天没有。
7: 而且我哥俩通过这平台大家熟悉之后啊，
6: 是，
7: 就连我们的收入也在发生变化。
6: 没错没错。
7: 哎，问你
6: 什么呀？
7: 跟大伙说说
6: 啊，
7: 一个月你挣多少钱？
6: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6000块钱。
7: 好啊，太好了。比上不足，
6: 是，
7: 比下有余。
6: 哎，
7: 小富即安。
6: 哎，我爱听这话。
7: 我替你高兴。
6: 谢谢你。
7: 我一个月挣2万。哎，
6: 等会儿再笑吧。
7: 啊，
6: 我看出来了。
7: 怎么呢？
6: 你就是这种人。
7: 我是哪种人呀？
6: 爱攀比呀。
7: 我没跟你比呀。
6: 我刚说我挣6000
7: 啊，
6: 你挣2万，这不是比呀？
7: 误会。
6: 哪儿误会了？
7: 我挣得多。
6: 哦，
7: 我花的还多呢。
6: 呵，你花的多。
7: 哎呦，你不知道。我身体不好。
6: 哦，
7: 瘦啊。
6: 哎，你还能瘦过我去？就不怕比这个，
7: 我就为了增加营养，我是天天吃水产呢。
6: 你要这么说啊，我告诉你，
7: 妈，
6: 我是顿顿吃海鲜。
7: 哎呦，就我早晨起来的豆腐脑，我都搁俩辽参。
6: 哎，就我每天沏那铁观音，我都放俩海龟。
7: 怎么喝呀？哎，我就爱吃甜食啊，洗澡水我都搁白糖。
6: 哎，我就爱吃那辣椒
7: 啊，
6: 每天刷牙我都抹那辣椒酱。
7: 就因为我爱吃甜食，他们都给我一外号，糖三角。
6: 哎，就因为我爱吃这辣椒，我们全家人都管我叫

0: 老干妈。
1: 哎，要这么比，民以食为天，要吃的比啊，比不出来什么，得有更高的追求。
0: 什么追求啊？
1: 我最近买一大汽车，大的气派。
0: 你说这不巧了吗？我最近我买了一小汽车，那小个的可爱，
1: 而我那大的是全景天窗。
0: 哎，我这都没有车顶，那个敞篷小跑。
1: 我那大汽车就因为它太大呀，后边我特意贴了四个大字儿。
0: 哪四个字？
1: 小心一撒。哎，
0: 拉渣土的车呀，
1: 大呀。
0: 那你要这么说呀，我那小车太小了。他们也给我贴了四个大字。
1: 什么字儿？
0: 概不拉活。
1: 残模呀，
0: 小巧玲珑。
1: 哎，要这么比，我开着我那大汽车就为了去酒吧。
0: 你要这么说，哎，我开着我那小汽车啊就爱跑那夜店。
1: 到了酒吧，我到开瓶喝洋酒。XO
0: 是
1: 这得对着喝呀。知道 XO 我对什么吗？
0: 你对什么呀？
1: 老村长。哎，
0: XO 对老村长啊，这酒还能喝吗？
1: 嘿，我有味儿。
0: 我有知道我去那夜店爱喝什么酒吗？绿色扁瓶56度芝华士，这叫地道北京味儿。
1: 芝华士顺义出的吧？哎，
0: 那你甭管。
1: 后台我新买一手机。
0: 什么呀？
1: 2013年黄金限量版。iPhone 4S。
0: 呵，你是一年半没出家门是吧？这早过时了。知道我新买的手机吗？
1: 什么手机？
0: iPhone 5X1L。
1: 你是买手机呀？ 这是手机，这是秋衣呀。
0: 这叫最新款。
1: 我这手机大容量高清晰，移动电视随便瞧。
0: 又比我这差远了。我这手机是能摄像能照相，关键时刻能关空调。
1: 我这手机500G。
0: 我这500T。
1: 我500G 都是我媳妇照片。
0: 我这500T 也都是你媳妇照片。不是，那个都是我媳妇照片。
1: 我这手机连那来电铃声的都是我媳妇一句一句给我录的。四郎，若是你现在接起电话，这便是极好的了。若是你接起电话只听我说你不说，这便是极好的了。若是将来家里的事儿都是我做主你不做主，这便是极好的了。手机都响了三声了，若要是你现在接起来，这便是极好的了。
0: 你若现在把这手机挂了，这便是极好的了。好，
1: 我喜欢。
0: 贫不贫呀？知道我这来电铃声吗？都是我媳妇给我录那嗨歌。
1: 怎么唱的？
0: 忙听到就带追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NA 就带着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耶，你不在，我不在。耶耶耶耶耶耶耶，谁还？

0: 就爱听他唱。
1: 哎，要说起来这个，
0: 哦，
1: 哎，疼媳妇儿
0: 怎么着啊？
1: 媳妇儿，咱俩加起来比不了他一个人。
0: 呵哎，要说比消费，
1: 嗯，
0: 咱俩加一块再加上你媳妇儿，都比不了我媳妇儿。
1: 看我媳妇儿买的包，
0: 嗯，
1: 世界名牌，
0: 什么呀？
1: 罗马仕。
0: 呵，我媳妇儿买那是虎方桥。
1: 什么叫虎方桥啊？
0: 废话，什么叫罗马仕啊？
1: 世界名牌，
0: 那叫爱马仕
1: 啊。
0: 罗马仕是北京地名
1: 哦。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差远了，跟我媳妇儿，
1: 嗯，
0: 我媳妇儿喷那香水
1: 哦，
0: 你都没听说过
1: 什么牌
0: ？Six God，
1: 六神呐。
0: 反正喷完了以后就没怎么招过蚊子，这个啊，
1: 都是花露水。
0: 嗯，
1: 我媳妇儿
0: 干嘛呀？
1: 起床就化妆。
0: 哟，我媳妇儿她睁眼就捯饬。
1: 我媳妇儿的化妆品能开一个屈臣氏。
0: 呵，哎。就我媳妇儿这擦脸油能开四个家乐福，
1: 她用的是日霜、晚霜、BB 霜。
0: 她涂的是乳液、眼液、八四消毒液、八四精华液。
1: 我媳妇儿，
0: 嗯，
1: 那粉一个月用2.5斤。
0: 呵，哎，我媳妇儿出门轻易都不敢笑
1: 啊，
0: 一笑粉就掉。
1: 牛奶贵不贵？
0: 贵呀。
1: 我媳妇儿就为美白
0: 啊，
1: 浑身上下拍牛奶。
0: 这两天
1: 哎，
0: 我媳妇又迷上那个美黑了，
1: 嗯，
0: 从头到脚她浇酱油。
1: 现在就因为我媳妇太白，他们都讽刺她呀，
0: 哦，
1: 啊，说她是这个白富美。
0: 呵，他们说我媳妇沾上胡子就是莽张飞。
1: 别比，
0: 干嘛呀？
1: 再比，咱俩这么说，媳妇都成妖怪了。
0: 哦，
1: 别，接下来我谁比谁强，到此结束。
0: 什么意思呀？
1: 嗯，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吧。
0: 哦哦，
1: 你得祝福啊。
0: 什么事儿我就祝福你呀？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不定谁的呢。我不乐意听啊，
1: 嫉妒
0: 哟，
1: 生气了。你这说相声就爱生气。
0: 我嫉妒你什么呀？
1: 我媳妇怀一双胞胎。
0: 嘿，我忘告诉你了
1: 啊，
0: 我媳妇也怀孕了，也是双胞胎，龙凤胎。
1: 我媳妇也怀龙凤胎，我怎么没跟她说呀？
0: 那赖谁呀？
1: 哎，我媳妇怀龙凤胎可是龙凤胎，
0: 嗯，
1: 后来赶一 B 超啊，
0: 哦，
1: 不是
0: 什么呀？
1: 四胞胎。
0: 哦，今儿早上起来刚做的体检
1: 啊，
0: 昨儿那值班那大夫弄错了，
1: 哦，
0: 八胞胎。
1: 我媳妇一怀孕，我花8000多块钱给雇过一保姆。
0: 呵，哎，就我媳妇一怀孕，我花20000给她雇了一月嫂。
1: 哎呦，我们这8000可是8000，嗯，8000不管做饭。
0: 因为我们这20000的月嫂都不管刷碗。
1: 我们家这保姆除了伺候我媳妇儿，什么活都不干呢。
0: 哟，就我们家这月嫂
1: 啊，
0: 不光是什么活都不干，就为让她伺候好我媳妇儿，我还花8000块钱给她雇了一保姆。
1: 哎，
0: 嗯，
1: 我媳妇儿马上就到预产期，你说这钱要就这么花，我以后这日子她可怎么过呀？
0: 您说这孩子要真要落了地，以后我这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1: 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0: 嗯，
1: 我那钱呢，它不都是我挣的。
0: 其实我那钱都是我偷的，
1: 嗯，
0: 那个银行我透支透来的。
1: 同病相怜，弄半天你也刷卡呀？
0: 嗯，
1: 要是这刷卡，你可比不了我，
0: 哦，
1: 我这钱呀，月月还不上。
0: 哦，你要这么说呀，你可比不了我，
1: 嗯，哦，
0: 我是天天还不清。
1: 你要这么说你可比不了我，
0: 嗯，
1: 法院上个月都给我下了传票了。
0: 你要这么说你比不了我，
1: 啊，
0: 我那官司明天就开庭了。
1: 你要这么说你可比不了我，
0: 啊，
1: 警察就在后台拿手铐子，下台就铐我呀。
0: 哎，那你就跟他走吧。
1: 哎，你怎么不比呢？
0: 哎，再比我靠台上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导演啊，
10: 嗯，
9: 给我打电话。
10: 给您打电话。
9: 叫我
10: 啊。
9: 英飞。
10: 嚯，
9: 英飞
10: 啊，
9: 来录节目吧。
10: 嗯，
9: 录个节目。

0: 你唱的太好了。
1: 嚯，
0: 你唱的
1: 啊，
0: 我们天津演员们不会。
1: 嚯，
0: 你唱的
1: 不是
0: 你录下来给我们当资料了？你
1: 不是
0: 你太好了，
1: 爷爷，
0: 你得过来吧。
1: 行了行了，
0: 赶紧
1: 先撂撂了吧，撂了吧。
0: 啊，
1: 撂了。
0: 啊，那先挂了啊。
1: 哎，这好，说什么都得答应。不是您
0: 叫我来？
1: 不
0: 啊，
1: 什么玩意儿？您唱的嘛，天津演员都不会。
0: 把我这录下来，录制下来，当做非物质、非文化遗产，啊？这了了得吗？这东西？
1: 那个就什么都不是了，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像话吗？
0: 叫什么？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非遗。
1: 哎，
0: 我这个，
1: 你唱的能是非遗？
0: 演唱的内容。
1: 哦，您会唱什么呀？
0: 我呀，
1: 啊啊，
0: 我会唱。耗子，
1: 您会唱什么？
0: 耗子，
1: 你不唱猫啊？
0: 我唱猫干什么？
1: 什么叫耗子呀？
0: 不懂
1: 啊？
0: 劳动耗子。
1: 哦，劳动耗子，
0: 劳动人民。
1: 嗯，
0: 在劳动的过程中，
1: 哦，
0: 为了鼓舞士气呀、啊
1: 嗯，
0: 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
1: 嗯，
0: 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1: 哦，这么解释？
0: 哎，很多呀。
1: 您给说一说。
0: 川江耗子
1: 啊，这个有；
0: 车水耗子
1: 有；
0: 轰牛耗子
1: 有；
0: 打夯耗子
1: 有；
0: 狗拿耗子，
1: 哎，这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是吧？
0: 后面也没有，
1: 嗯，
0: 前面的种类都有，
1: 分别说一说。
0: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
1: 嗯嗯，
0: 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1: 哪一个？
0: 你比如这个，
1: 嗯，
0: 糟了糟了。

0: 哒啦哒滴得当，哒哒啦哒滴得当，又四格。
1: 哦，这是插秧歌，
0: 就拿这个旋律啊。
1: 你瞧瞧，
0: 这个大伙儿熟悉。
1: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0: 离咱远一些的啊，到四川。
1: 四川，
0: 哎，有川江号子。
1: 川江号子，
0: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从宜宾到宜昌，
1: 嗯，
0: 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
1: 哦，
0: 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1: 哦，很辛苦。
0: 太辛苦了。
1: 哦，
0: 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
1: 嗯嗯。
0: 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1: 不容易。
0: 但是呢，
1: 嗯，
0: 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1: 怎么讲？
0: 拉完这趟活
1: 啊，
0: 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
1: 哦，
0: 哎，唱起来好听，
1: 这好听。
0: 哎，
1: 李老师，
0: 怎么？
1: 这您会吗？
0: 这个
1: 啊啊，
0: 我一人来不了，
1: 一人来不了，
0: 来不了。
1: 那怎么意思？
0: 你得帮个忙。
1: 我给您帮个忙，
0: 接个下签。
1: 哎，不行不行。
0: 怎么？
1: 我不会这个。
0: 很简单
1: 啊，
0: 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哎呀。
1: 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啊啊、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啊、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吗？
0: 这大大咧咧那样
1: 啊，
0: 这不行啊。
1: 那怎么？就
0: 劳动啊，
1: 是
0: 鼓舞士气啊。
1: 哦，鼓舞士气，
0: 热情高涨
1: 啊。哦，
0: 你得热忱呢、
1: 啊，热忱，
0: 发自肺腑的
1: 哦，
0: 由里往外的，
1: 嗯，
0: 热热乎乎的，哎呀。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0: 说说戏给你、啊，
1: 我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您再瞧这个、啊，
0: 来来来，
1: 哎呀，
0: 好多了，好多了，
1: 好多了吧？
0: 这就可以了，
1: 行吧？
0: 这就可以了，
1: 接这下签
0: 啊，接这下签，
1: 来来、啊，
0: 注意啊，
1: 啊，
0: 注意开始啊，哎，把这纤绳拉起来、
1: 啊，哦，还得拉这纤绳、哎，
0: 前腿弓，后腿绷、啊，
1: 好嘞，好嘞，
0: 注意接下签、啊、
1: 嗯，四川，
0: 对，四川，
1: 四川，
0: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1: 四川普通话，
0: 川普。川普
1: 哦，川普
0: 就没问题了。
1: 哦，这回行了，
0: 注意一下，注意
1: 我配合您啊，哎、
0: 来
1: 来啊，
0: 梅梅你坐船，
1: 不行不行，梅梅，
0: 窑门不行不行，
1: 哎，这四川味儿了，
0: 不对不对啊，等会儿别闹，
1: 再来，
0: 别闹，
1: 老有这妹妹，
0: 别闹，没有妹妹，你等会儿、啊，童子们，哎，对了，
1: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同志们，
1: 同志们，
0: 同志们，
1: 往下会唱，
0: 没问题了，
1: 再来吧，
0: 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同志们呐，
1: 哎呀，
0: 加把劲呐，
1: 哎呀，
0: 粗船桨啊，
1: 哎呀，
0: 到一场啊，
1: 哎呀，
0: 不怕风啊，
1: 哎呀，
0: 不怕浪啊，
1: 哎呀，
0: 就怕遇见，
1: 哎呀，
0: 大姑娘啊，
1: 您等会儿，不行，
0: 干嘛呢？
1: 好嘛，
0: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你啊，
1: 您这都不像话了，
0: 不像话了，
1: 就怕遇见什么
0: 大姑娘，
1: 大姑娘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啊？这过去啊
1: 啊啊，
0: 纤夫啊，
1: 对，
0: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叉，
1: 大皮裤衩，
0: 皮裤衩
1: 哦，
0: 在水里都泡糟球了，
1: 哦哦，
0: 上半身呢赤膊，
1: 哦，
0: 衣冠不整，
1: 嗯嗯，
0: 丈夫少女看见了，
1: 嗯，
0: 就该说了，
1: 哦，
0: 对不对呀？
1: 这就是，
0: 哎，这是川江号子，
1: 这是川江号子，
0: 哎，到了京津，
1: 嗯，
0: 大城市也能看到，
1: 哦，也有
0: 搬运的号子，
1: 搬运号子是
0: 搬家公司，
1: 哦哦，
0: 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
1: 嗯，
0: 铿锵有力，
1: 铿锵有力，
0: 搬东西嘛，
1: 是，
0: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签，
1: 我这回
0: 你这人还是来不了，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嘿就嘿就，
1: 这回多点词儿了
0: 啊。
1: 嘿就嘿就，
0: 哎，鼓舞士气嘛，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俩人
1: 来一回啊，
0: 东西搬起来啊，
1: 搬起来啊，来
0: 老少爷们
1: 嘿就嘿就，
0: 扛起来呀，
1: 嘿就嘿就，
0: 脚下的路啊，
1: 嘿就嘿就，
0: 看清楚吧，
1: 嘿就嘿就，
0: 黑的是泥呀，
1: 嘿就嘿就，
0: 黄的是土吧，
1: 嘿就嘿就，
0: 海盗船长
1: 嘿就嘿就，
0: 粉红娘娘，
1: 哎呀哎呀。
0: 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1: 没去，没去，
0: 这都知道啊。
1: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0: 不对了吗？
1: 哎，
0: 就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
1: 嗯，
0: 这是搬运号子。
1: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0: 最好听的，
1: 嗯，
0: 工地上，
1: 工地
0: 打夯号子。
1: 哦，
0: 这个啊，
1: 嗯，我一人来不了，
0: 哎、你掌握这个套路了。
1: 哎，我配合您，
0: 配合我。
1: 这我来什么？
0: 也得有个下签，
1: 下签
0: 很简单。
1: 嗯，
0: 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1: 什么旋律？
0: 好比说啊，
1: 嗯，
0: 我有一上卷，
1: 嗯，
0: 同志们讲。

0: 这我来什么呢？
1: 你看这个，你都知道啊？
0: 哎嘿呦，
1: 你还不如大伙儿呢。
0: 哎嘿呦，
1: 那咱们可以了，
0: 就可以打夯耗子。
1: 准备这个打夯耗子。
0: 哎，打夯
1: 就打夯的耗子呀？
0: 不是，
1: 必须得弄好了。
0: 来，哎，你等会儿，别等，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了？
1: 咱这是什么？
0: 打夯耗子。
1: 你就是那夯啊。
0: 我是那夯。那我这胳膊呢？
1: 来着点夯绳，
0: 这是夯绳。
1: 夯绳，
0: 哦哦，
1: 这就准备开始了，
0: 这就能开始了，
1: 没问题了。
0: 好嘞，
1: 哎，
0: 来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哎嘿呦啊，
1: 竞赛到了高潮了！
0: 哎嘿呦啊，
1: 歌声震天响啊！
0: 哎。我的妈呀！
1: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0: 不是，不行不行。
1: 你怎么了？
0: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1: 那怎么办啊？
0: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1: 我不拽着你
0: 啊，
1: 你在那儿站着一点用都没有。
0: 哎，我干嘛没用啊？
1: 那你干嘛呀？
0: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1: 你跟我
0: 啊啊
1: 一起
0: 一块儿来呀？
1: 你不行啊！
0: 我没问题，
1: 我有上句呢，
0: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是这话呀？
0: 咱们试验试验，
1: 来一回啊！
0: 好嘞，
1: 注意听，
0: 嗯，
1: 接下句啊，
0: 接下句，
1: 一座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您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啊？
0: 人这大楼
1: 啊，
0: 我高有高，您告诉我没有顶子，
1: 你琢磨呀？
0: 琢磨什么呀？
1: 大楼
0: 啊，
1: 没有顶子。
0: 是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不烟囱吗？
1: 对呀，
0: 啊，
1: 你唱出来呀，那是烟囱啊。
0: 我还得给您圆谎。
1: 对呀，
0: 您早告诉我呀，
1: 这就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再来吧。嗯，
1: 一座大楼啊，
0: 高有高啊，
1: 没有钉子。
0: 那是烟囱啊，
1: 比烟囱小
0: 啊。那是小烟囱啊，
1: 烟囱可不冒烟啊，
0: 那是破烟囱啊，
1: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去问问他。
0: 我问谁去呀？我问
1: 还真行，
0: 差不多就得了，
1: 还真行，
0: 可以，
1: 还真可以
0: 啊。
1: 那咱俩正式的来一回，
0: 正式来一回，
1: 哎，挽起袖子来，
0: 这什么意思？
1: 撸胳膊挽袖子，
0: 好嘞，
1: 哎，大大的卖卖力气，
0: 嗯，
1: 我喊夯号，
0: 哎，
1: 咱们这就开始了，
0: 好嘞，
1: 哎，夯号来，起起轰隆隆的转，
0: 嘿，地动山摇摇。
1: 什么能推倒？
0: 嘿，英雄们智谋高。
1: 嘿，开山有电钻。
0: 嘿，搬山有老雕。
1: 嘿，汽车拉材料。
0: 嘿，不应的人去挑。嘿，
1: 咱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基夯越高啊。
0: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0: 嘿嘿，
1: 万众的心一条啊。
0: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0: 就是那么快呀！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是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我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火轰轰烈呀，
0: 地动也不摇啊，
1: 就是在大下呀，
0: 大楼都顶着啊，
1: 进去省人空吧，
0: 省工又省料啊，
1: 又省工
0: 又省料，
1: 多快
0: 好省！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 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哎啊，你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啊？
5: 有一个人呢啊，叫托尔斯泰。
6: 我知道他跟我们在一院住。
5: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6: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5: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6: 他说什么呀？
5: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6: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6: 你问这个、啊、不告诉你。
5: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6: 这还用问吗？
5: 您呢、啊、是从不幸当中得到了幸福。
6: 对，道路也是这么曲折的。
5: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嗯，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呢、啊、
6: 哎，这就买白菜搭椅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5: 啊、过去您生活不好。
6: 都那样，
5: 缺吃少穿，
6: 孩子太多，
5: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嗯、被子往中间一放，大家都转圈睡，
6: 那被窝里都是腿，那被窝里是。
5: 现在您家、嗯、一人一床鸭绒被，
6: 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5: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嗯，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6: 我在屋里坐着我都瘆得很害怕。
5: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6: 就爱看那人大的。
5: 为什么不买彩电？
6: 可不是咱没钱呐、啊、
5: 他们家人都色盲，
6: 这不正治着呢吗、嗯、
5: 让我最羡慕的啊，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6: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5: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6: 您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5: 真格色，
6: 新产品。
5: 这是什么特点？
6: 凉得快。
5: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6: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5: 那第一层的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6: 那冻的是冰块。
5: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6: 自制的冰棍。
5: 第三层有2大花碗，
6: 那冻的是凉茶呀。
5: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边，嗯，凉水红色加糖精，
6: 那都是给串门的预备的。
5: 那饮料喝起来真凉啊。
6: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5: 自从有了电冰箱、啊、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6: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5: 啊，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啊、您的老伴儿去世了。
6: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可能是。嗯，
5: 自从您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了。
6: 我恨这冰箱啊。
5: 不，你恨这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6: 那甭想，我比当还着急呢我。
5: 可有人费老大劲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6: 他倒是有牙。
5: 你嫌人岁数太大了，
6: 想搞年轻一点的。
5: 有一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6: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5: 你连3、4个都没成功。
6: 那爱情上就这么不顺序
5: 啊。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6: 是那样。
5: 那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6: 我外国鸡也是这么着。
5: 我看您情绪不好，大家都关心您呐。
6: 我朋友多呀，
5: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6: 多费劲吧您说。
5: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6: 她有学问着呢。
5: 听说头一回见面你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6: 我说她脑袋像个白头发，我给她揪下来了。
5: 听说他捶了你后背，管你叫洋坏人。
6: 那叫打情骂俏。
5: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6: 柳暗花明又一村。
5: 哥子请我们吃喜糖。
6: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啊。
5: 你跟儿子怎么商量呢？
6: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5: 爹，嗯，您叫什么事儿啊？
6: 我早想跟你商量商量
5: 啊，是吧？
6: 总是不太好意思、哎、我想我一个人在家里边待着，我点闷得慌。
5: 闷得慌。
6: 对了，
5: 看电视啊。
6: 没人给我做饭吃，
5: 吃食堂。 吃食堂不够味儿，
6: 搁味精，六瓶都不管事儿，搁味精干嘛？我跟你这么说吧，晚上睡觉，我脚底凉，
5: 穿大皮鞋，
6: 我腿肚子嗖的哈，
5: 有棉套裤，
6: 我前后心我冷，
5: 才有羊皮坎肩啊，
6: 我怕我耳朵冻了，
5: 戴耳朵帽，
6: 我手里没转没挠的，
5: 买四个铁球，
6: 我说这屋子太清静了，
5: 养两条狗，
6: 我那什么模样，半夜三更起来，穿大皮鞋，穿棉套裤，再穿皮坎肩，戴耳朵帽，有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屋里转。
5: 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呀！
6: 我跟你直说了得了，我养咱家里多添一口人。
5: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啊？
6: 对。
7: 你找了没有？
6: 还没有呢。
5: 想法就是错误的。这么大岁数，成天你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你？
6: 结婚。
5: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6: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5: 我们哥几个对你怎么样？
6: 我没敢说别的。
5: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你送医院去了。
6: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
5: 那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6: 一天高兴的350啊。
5: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6: 他把我金戒指落走了。
5: 完了，下回我给您洗澡。
6: 好吗？我这手表又有悬。
5: 你不亏心呢？
6: 嗯。
5: 每月我们给您50块钱。
6: 每月您带我吃八次饭。
5: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6: 都是处理的。
5: 过年过节给您100块，
6: 你们全家上我们这会餐来呢。
5: 你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6: 不闷得慌，刷一碗就刷了半宿。
5: 那不是为了给你收拾东西吗？
6: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5: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6: 你连风味没都拿。
5: 完了，咱还是一块过日子。
6: 你们还是舔狗人好。
5: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领一人来，给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呢？
6: 叫同志。
5: 那么孩子管叫什么呀？
6: 老同志啊。
5: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要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就不能怨我们了。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不吃没味，不上膘。呸！我都替你害臊。哼！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6: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他哼哼。
5: 这哥几个就怕他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他呀。
6: 你说跟对象见一次面多困难
5: 啊！为了跟没钱看场电影去，那杨老师伤透了脑子了。
6: 那孩子们在后边跟着呀。
5: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6: 那叫金蝉脱壳，
5: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办法追你。
6: 他不敢追，他敢追那服务员送派出所去。
5: 那老二老三值班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6: 这不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吗？
5: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
6: 就这点历史没交代清楚。
5: 哎，真猜对了。
6: 就是。
5: 哎，您什么代号？
6: 老狐狸。
5: 谁老狐狸？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心情非常的舒畅。
6: 我一见他我全忘了。
5: 再说维贤对您多好啊。
6: 好，
5: 少华，一看您我脸就发烧，
6: 我一看您我脚底就冰凉。
5: 我给你写这封信你收到了吗？
6: 我看了半宿。
5: 真讨厌。
6: 怎么了这是？别看我们搞对象呢。
5: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6: 那我穿上好看吗？
5: 嘿，您穿上之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6: 我年轻了20多岁
5: 啊。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打起来了。
6: 那赖我到理发馆把头烫了。
5: 啊，您一烫头他能不着急吗？哎呀呵，
8: 爹啊，这两天都想起烫头来了。
6: 我这叫追新潮。
5: 哎呀，您不知道，这两天您天天照镜子。
6: 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5: 哎呀，什么年头啊？这个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6: 那叫盆景。
5: 你让我看着别扭。
6: 看习惯就好了。哎呀，怎么了？哎呀。
5: 爹，上次跟您吵架全怨我不好。
6: 我有不对的地方。
5: 您知道我们哥几个为什么这么难过吗？
6: 我哪知道啊。
5: 有人看见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6: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
5: 什么好事？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6: 要低着头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7: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死了心了。
6: 我吃了秤砣了。
7: 哦啊，我劝你别结婚，
6: 日子都定好了。
7: 嗯，我让你结不了。
6: 我不相信。
7: 咱走了瞧，
6: 到了看。
7: 哦
6: 耶。
7: 第二天您回来一看，您这婚结不了了。
6: 怎么呢？
7: 您这仨儿子给全家所有的东西全都拉走了。
6: 当时我就吓哭了
7: 啊。您这个人呢、吃亏就是太软弱了，
6: 这回不能再软弱了。
7: 你要怎么办？
6: 我跟他们搏斗。
7: 对，找了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6: 大伙儿说一说。
7: 徐胖子气坏了，少花呀少花，这个人这么着急，枪打在身上，几个黑子给折的，给折个木印的，
6: 这不都是我惯的吗？
7: 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嘞啊，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这大半辈子呢，老了老了，儿子关心老子来了啊。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6: 不要幸福。
7: 最可恨的是，管自个儿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俺们这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6: 我要开花。
7: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知道吗？你们犯了法了。
6: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7: 这儿只是没心说的。通过这次谈话，真起作用了。
6: 是吗？
7: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犯了法了。
6: 您看看，
7: 犯错了。通过跟您谈判，把拿走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
6: 您听听，
7: 您单位的领导赶紧出面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6: 多热闹！
7: 摆了花生、瓜子跟喜糖，开了个庆祝会。
6: 是，
7: 大家在这会上，非要让您这位68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老新郎，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就说两句，大家鼓掌。来。
6: 那个，我跟他结婚，我们只生一胎。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9: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9: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0: 我给你唱啊！
9: 啊，给我唱唱。
10: 我给你唱，我不唱。
9: 怎么了？
10: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9: 什么意思？
10: 单点单花钱啊？
9: 多少钱？
10: 2000。
9: 多少？
10: 2000。
9: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0: 对，
9: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0: 怎么了？
9: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0: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9: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0: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9: 你听不听？
10: 行，
9: 我听了。
10: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9: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10: 嘿，好，等着。
9: 好，
10: 不较劲吗？
9: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0: 这有什么呀？这个
9: 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11: 我问你先干嘛？
9: 什么干嘛？我
11: 你是唱歌吗？
9: 当然了。
11: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9: 我这是葫芦丝啊。
1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9: 琵琶呀。行，你先别着急。
11: 不是，
9: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0: 怎么了？
9: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0: 啊，
9: 但是我有一条件。
10: 什么条件？
9: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9: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0: 啊。这什么意思？
9: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9: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儿，得说
10: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9: 开始吧，
1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9: 唱不了，
1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1: 这歌你都听过？
0: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啊、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是
1: 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嗯，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
1: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爷，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咦，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
0: 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1: 这都出汗了。
0: 嘿，好，
1: 你听这个，
0: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掐掐，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
0: 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1: 啊。明白了，我找找，
0: 就那个
1: 啊，对，
0: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
0: 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
1: 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每天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
4: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
4: 啊？刚知道啊。麒派，
3: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将啊，我点
4: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3: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4: 啊，是这段啊。
3: 这段我会啊。
4: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3: 这对不起师傅
4: 啊，
3: 自学成才。
4: 这，自学成才。
3: 对对对。
4: 行啊，你先请。光教你这个？
3: 还有什么？
4: 你以为光会这个？
3: 还有什么？
4: 除了京剧，评戏。
3: 评戏
4: 啊？
3: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3: 啊。
4: 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3: 啊。
4: 现代戏
3: 您说吧。
4: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5: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4: 别吃了，
3: 怎么了？
4: 别吃了，
3: 怎么这段我会啊？
4: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5: 那对呀，啊，我是自学成才。
4: 啊，这也自学成才。
5: 对，
4: 我说的不是评戏。
3: 什么戏？
4: 评戏我知道你会啊。我说的河北梆子。
3: 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你会
3: 吗？哪段啊？
4: 哪段啊？打金枝。
3: 打金枝
4: 一唱出这样，
3: 您学学。

有真正的可替他本是

0: 汽车来的，
1: 怎么样是吗？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不对，
1: 哦，还有，
2: 这不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2: 干嘛去？
0: 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2: 犯得着吗？你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
1: 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
2: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上，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啊、
1: 哎、嗯、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哦吼！
0: 哦哦，呀！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了，你看我。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 动, 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这
1: 干嘛？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啊、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吃吧，吃不吃？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万象盛景林烟照，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7: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7: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7: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8: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7: 共享美丽
8: 好生活，好生活。
9: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9: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9: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听友王

0: 感谢听友王素琴的深情演唱，歌声真挚动人，大气又温暖，听完让人满心振奋。家国是根，岁月是诗，青春有年少意气，暮年亦有别样芳华。岁月从不是褪色的代名词，沉淀下来的从容、温柔与通透，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有请听友书生带来朗诵《暮年芳华》。时光温润岁月，岁月沉淀优雅，这篇朗诵将带我们读懂，无论年岁几何，心怀热爱便永远风华正茂。
1: 夕阳下暮色低垂，不知不觉步入华

家，突然手机静默，饭局谢客，繁华三千，一夜秋色。卸下职业套装，漫步在荣退的路上，看着蓝天，望着苍穹，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激情岁月休眠珍藏，暮年人生开团起航。偶尔回想过往，推杯换盏的热闹如过眼云烟，但以自首还原淳朴，静而不争，独享其福，把我不飘，点我不恼，笑对人生自在逍遥。回忆曾经的饭桌，称兄道弟的朋友又在何方？有几个能把你放在心上？暮年看透世事沧桑，酒肉交情，半世尘沙，舍弃虚荣，抛去浮华，悠闲独处，何为不乐？反思以前的执念向往，那种打圈子、爱面子、攀高结贵、追名逐利的思维定势，最终又得到了什么？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生下半场，活个通透，过个安详，珍惜时光，守望夕阳，悠闲自得，孤芳自赏，无处修行，活出自我，悠悠岁月，绽放暮年芳华。

0: 听有书声走心的演绎，温柔的声线道出了岁月最美的模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既有安于当下的从容，更有奔赴远方的勇敢。心怀热爱，不惧前路，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有请听友清雪为我们带来励志朗诵《我喜欢出发》。人生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成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

0: 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青石，他将带来经典评剧《打狗劝夫》选段《未曾说话笑脸扬》，地道的唱腔，鲜活的韵味，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戏曲接地气、入人心的独特风采。

听友青石的精彩演绎，韵味十足，余韵悠长，一招一式，一腔一调，皆是功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古韵声声传经典，红歌阵阵颂华章。节目最后，有请听友歌声嘹亮为我们带来经典红歌《翻身道情》。这首经典曲目节奏欢快，旋律激昂，承载着岁月记忆，唱响了时代荣光。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北攻幽州，本想着是收复失地，干出一番事业，可没成想啊，指挥失误导致是高梁河惨败，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最后啊，偷偷坐了一辆驴车，灰头土脸的跑回来了。后来雍西北伐再次失败，丢尽了脸面，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敢到河北来了。倒是辽国的皇帝和一位太后屡屡进犯河北，跟大宋朝较上劲儿了，这是怎么回事？好，接下来咱们

0: 就跟随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宋太宗赵光义，行伍出身，跟着他的哥哥宋太祖南征北战，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是一员骁勇善战的武将。可没想到他在军事战略上那遇到了天敌，这个天敌啊，就是大辽的萧太后。这萧太后名叫萧绰，小名燕燕。乍一听萧燕燕这个名字，千娇百媚，让人联系起一位弱不禁风的俏佳娘。萧太后的确是位美人，她出身高贵，是大辽宰相萧思温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不一般，一辈子轰轰烈烈，不让须眉。她在位期间，大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历代军事家展厅当中，就悬挂着这位女英雄的画像。其实萧绰家族，他原本不姓萧。当时呢，这大辽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很敬仰中原文化，把汉族那些大人物的姓作为自己的姓氏，就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儿。姓萧就是来自汉朝有名的丞相萧何。萧燕燕的父亲是宰相萧思温，四朝元老，权倾一时。他的母亲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女儿，叫吕不谷。萧氏是契丹的后族。当初耶律阿保机在位的时候，曾经立下了一条规矩，契丹皇族只能跟后族成婚，因此辽代历史上的皇后啊，大多数都是萧家的女儿。萧燕燕小时候就是个美人坯子，天生的花容月貌，而且聪明伶俐，做事情非常认真，就连那些毫不起眼的琐碎的小事也不例外。有一次，萧绰跟他们几个姐妹一块儿干家务活，几个姐妹呢草草的就收了场，只有她还在仔细的在那儿擦呀洗呀，不留一个卫生死角。站在一边观察的父亲不由得就连连夸奖，这个女儿不一般呐，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
0: 萧燕燕没让父亲失望，长大以后被辽景宗选为贵妃，十六岁那年被册封为皇后，两年后生下了辽圣宗耶律隆绪，后来呢又生了三子三女。她呢不仅是为丈夫生儿育女，还辅佐丈夫处理朝政，为大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辽景宗是个病秧子，大病小病不断，不能天天上朝，很多军事大事就交给了萧皇后处理。这位皇后处理起公务果断干练，还解决了一些朝廷中的老大难的问题，得到她丈夫的信任。所以辽景宗就对手下的史官说，以后说皇后的言论的时候也可以称朕。实际上萧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女皇帝了。萧绰三十岁那年，她的丈夫辽景宗驾崩了，十二岁的儿子辽圣宗继位，萧绰呢就成了皇太后。乍一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天下太平，实际上那些皇亲国戚都虎视眈眈，总想瞅着机会欺负这孤儿寡母。面对这样的情况，萧太后有些担忧，因为她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害死了，自己没有兄弟，没什么娘家人可以依靠，怎么办呢？她干脆就寻摸了一些可靠的帮手。有一天她在朝廷里面忽然对着众位大臣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景宗皇帝撒手就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守着祖上的基业，时刻不敢怠慢，现在一些皇亲国戚势力强大，时刻都盯着这皇位，边境又不安宁，天天发生战争，这内忧外患，这可让我们母子他怎么活呀？萧太后这一哭，把不少人的心都哭软了，纷纷站出来表示誓死效忠皇帝。见了这么多人的支持自己，萧太后心里有了底，开始着手朝廷里面的人事改革。她把这军事大权交给了耶律休哥，让他保护自己和儿子的人身安全，还命令那些诸侯王没事不许外出，不能相互请客吃饭。

0: 后来啊，又想办法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一步一步的，靠着女性特有的智慧和天生的果敢，这萧太后当着儿子就坐稳了大辽的江山。
1: 女中豪杰，辽国太后如何指挥三军驰骋沙场？孤胆英雄，北宋名将怎样一鼓作气扳回败局？
0: 萧太后从小喜欢骑马射箭，这为她以后指挥三军纵横沙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知道要想巩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就是掌握兵权。除了进行人事改革，她把那精力啊就放在了军事改革上，大大的提高了辽军的战斗力。当时宋太宗一位萧太后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就发动了雍西北伐，结果呢损兵折将，曹彬的东路军大败而归，死伤无数，大将杨业被辽军活捉，宁死不投降，绝食三日，英勇就义。宋太宗雍西北伐失败以后，颜面扫地，从主动进攻就转为被动防御，这辽兵呢就转守为攻，得寸进尺，连续三次南下，一次比一次的凶猛。萧太后派耶律休哥带领辽军是直抵满城啊，可是北宋王朝的那些将领当中，曹彬不行了，潘梅被贬了，杨业殉国了，派谁出战呢？情急之中，宋太宗想到了他的大舅子李继龙。这李继龙那是北宋历史上最杰出的战将之一，他得到命令之后，率领宋军从真定北上，在石家庄和保定交界的这一带就跟辽兵展开了决战。李继龙呢改变了皇帝钦定的那作战的阵法，他利用镇州定州一带的湖泊、芦苇荡和桑枣树林作为掩护，灵活调动宋军的作战，大败辽军精锐，杀敌上万人，俘获三万辽兵，取得了阻击辽兵难得的一次大胜利。辽兵在李继龙面前吃了败仗，那安生了两年，然后又卷土重来了，他们攻陷了长城口，守城的宋军拒绝投降，全部壮烈殉国。耶律休哥领兵南下，攻破了安国七州，杀向了唐河。这时候李继龙率领益州的骑兵利用优势地形，把辽国的骑兵引到了树林附近，再一次重创辽军。都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可这耶律休哥在李继龙这儿碰了两次钉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又过了一年，这耶律休哥亲自率领八万铁骑南下，李继龙呢召集了镇州、定州、高阳关的精锐人马一万多人，趁着辽军吃早饭的时候搞了一次突然袭击，这辽军就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战乱当中，耶律休哥的胳膊差点被宋军砍断，就狼狈逃窜。李继龙率兵从真定北上，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斩杀了辽国的丞相皮石，把辽军退逼到了曹河。这一战，北宋王朝终于扳回了一局，把辽军猖獗的气焰打下去了。连耶律休哥也感慨地说，宋军能有这样的大将实在是难得呀。从此之后，这辽军再也不敢跟真定守将李继龙正面交战。后来大名鼎鼎的战将李继龙跟河北的潘美、曹彬还有曹伟四人被南宋李宗列为昭勋阁24功臣之列啊，那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1004年，萧太后跟辽圣宗一起率兵攻打河北，他们在定州、瀛州，也就是现在河北沧州的河间这一带，没有占了什么便宜，转而呢来攻打七州，也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的要都安国，紧接着一路南下打到了河南的

0: 兰州，直接威胁到北宋都城开封的安全了。这大臣们慌了神儿，关键时刻还得老将李继龙出马，带领军队死守澶州城门。这时候，宋太宗赵光义已经驾崩，那时的皇帝成了宋真宗赵恒。得知辽军来攻，吓得那小脸都白了，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对抗敌人，而是琢磨着怎么逃跑。朝中大臣就分成两拨，一拨胆小怕事的叫妥协派，他们光想着往南逃跑；另一拨那是主战派，以寇准为首，主张皇帝必须御驾亲征。再加上禁军的头头高琼，那也是条硬汉，他就激励宋真宗说，愿陛下前往澶州，臣等誓死保卫国家，契丹不难破。大臣们都愿以死报国，皇帝那还能怕死不去？宋真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就答应亲征。他呀，登上澶州城楼去督战。宋军将士们看皇帝来了，顿时信心百倍，一起是高呼万岁。转了这圈之后，宋真宗受到将士们的感染，感觉这辽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所以就把寇准留在北城全权处理各项事宜，自己呢回到了南城，也就住下来了。北宋将士们有了主心骨，士气高涨，打起仗来比原来有劲儿了，战场的形势瞬间扭转过来。
1: 萧太后一看事情不大好办，因为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困难，何况啊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要是人家关起门来打狗，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是个聪明人，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两手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啊就和谈。可如今北宋形势是一片大好，宋真宗会答应和谈吗？
0: 萧太后刚提出和谈，胆小怕事的宋真宗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就答应了。寇准听了这消息后，急忙回到南城拜见宋真宗，苦口婆心地说，现在契丹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力气蹦的了，这是打败他们的好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呀。守卫边界的大将杨延昭也上书说，现在敌人人困马乏，我军士气高涨，可以乘胜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可别人好说歹说，这宋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只想着和谈了事儿。双方都有心和解，剩下无非就是讨价还价。起先辽国派人说要宋朝归还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宋真宗赵恒怕割地求和会遭到后人的唾骂，于是就给那和谈的使臣曹利用说，割地免谈，钱给多点不心疼。使臣就问皇上，咱们底线是多少呢？宋真宗皱着眉头说，如果迫不得已给他们百万两银子也行。寇准听了这话，气得是咬牙跺脚，偷偷地警告那使臣说，皇上虽然这么说了，但是你也要掂量着点，要是超过30万，我回来就砍你的脑袋。这使臣总算是没有辱没使命，跟辽军达成了讲和协议，双方约定为兄弟之国，宋朝皇帝是哥哥，辽国的皇帝是弟弟。不过滑稽的是，哥哥每年要孝敬给弟弟10万两银子，20万匹丝绸。他们是在澶州签订盟约，因为澶州又名澶渊，所以史称澶渊之盟。历史啊，就这么滑稽。这场战争本来宋军占了优势，完全可以转败为胜，却要向辽国纳贡，这就是虽胜犹败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可悲的是呢，澶渊之盟以后，忠心耿耿的寇准受到了宋真宗的猜忌，宋真宗找了个借口就贬了他的官，赶出了朝廷，任命妥协派的王钦若做了宰相。这样收复幽云十六州那就更加遥遥无期了。不过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平相处了100多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促进了民族融合，但也让河北人民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都要 征收赋税给辽国进贡，频繁的纳贡，在河北景兴地区就留下了一种非常有来头的民间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又是什么呢？咱们啊一会儿接着说。
1: 委曲求全，台运贡品演变为何种艺术？卑躬屈膝，割地赔款酝酿出何种祸端？
0: 北宋向辽国进贡，在河北景兴留下了一项民间艺术表演，那就是颠荒冈。这颠荒冈呢，又叫抬杠，最早产生于台运贡品，后来演变成一种表演艺术，一般呢是在花卉和庙会上表演。景兴县赵庄岭火神庙抬杠叫抬黄冈，有1000多人参加表演，仪仗队非常气派，有数十面彩旗、龙凤大旗，还有大帅旗，还有万人伞、龙虎牌、回避牌、肃静牌等等。这杠队当中还有压杠官，他手扬马鞭，负责查验运送的贡品，还有4名衙役跟班护杠。据说啊，有一年北宋军队押运给辽朝贡品的黄冈在这赵庄岭着火了，这皇帝知情以后呢，就在这赵庄岭敕修了一座火神庙，世代相传，就形成了赵庄岭火神庙抬黄冈的表演。澶渊之盟以后，北宋王朝呢对辽兵是心存戒备，在这100多年当中不断地加强北部边防。就在澶渊之盟的第二年，赵州开始修建城垒，安定民心，安置北方临州的那些流民。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义勇军补充各州的军备，这对于老百姓来说那又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呢。再说那辽国，萧太后54岁的那一年，辽圣宗率领群臣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很长的天皇太后的尊号。3年之后，萧太后就把皇权交给了辽圣宗，从此不再摄政。就在那年的12月，萧太后因病去世，享年57岁。尽管萧太后死了，可是辽国依然保持着对北宋的强势威慑。之后的几十年里，又发生了2次重要的交涉。这辽国呢，又朝北宋索要土地和银两，还要重新划分边界。这北宋王朝啊，那真的是积贫积弱，只好委曲求全。这个软弱的王朝，有时候他虽然占理儿，依然矮人家半截。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啊。这正是辽国势强侵河北，大宋将士战敌魁，真宗求和澶渊盟，丧权辱国不羞愧。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 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历程中值得铭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电影人推出了风格多样、艺术质量极高的18部献礼片，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很多影片成为永恒的革命经典，《青春之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根据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光是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就有好几万人。电影公映后取得了轰动效应，各地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更是24小时轮转放映。导演崔维因为这部影片一跃成为北影四大帅之一，女主演谢芳也通过自己朴实热烈的表演，一夜之间红遍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女明星。那么这部影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电影的拍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带您重温经典，回味这首不朽的青春之歌。
1: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2: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
3: 1958年1月3日，北京日报开始连续刊载著名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引发了一阵热潮。这本书当年就印了120万册，可还是供不应求，有很多人甚至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用手抄本的形式来传递。这部小说还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在日本还接连印刷了12次。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小说，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
4: 小说的女主角林道静是一个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她从反抗封建婚姻开始一步步觉醒，在卢家川、林红、江华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她开始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最终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带领大家继续战斗。林道静的心路历程正是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的缩影。
3: 1959年恰逢建国10周年，文化部决定将这个引起无数人共鸣的故事搬上荧幕，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片，并且把拍摄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而拍摄这部电影的重任就交到了著名的电影人崔维的肩上。
4: 崔维时年47岁，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他曾指导过《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著名影片，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被誉为北影四大帅。
3: 崔维得知这部电影要交给自己来指导的时候，心情啊可以说是激动万分，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小说《青春之歌》的忠实粉丝，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但是却激情昂扬的年代，崔维也曾经是那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中的一份子。书中的情节一次次地唤醒了他的回忆，正因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节，崔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青春之歌》拍好。而崔维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小说里边的那个林道静。青春之歌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林道静这个重要人物来展开的，影片的内涵呢都藏在林道静的成长经历当中，因此这个演员选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电影的成败。小说的开头啊，对于林道静呢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我们来看一下。一个17、18岁的女学生，穿着 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他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那么到哪去找一个形象气质最为吻合的演员呢？崔维决定海选。
4: 早在小说出版以后，林道静的形象就成了无数人爱慕的对象，可以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林道静。
5: 当时啊，每天呢、啊、那个摄制组收到那个群众的来信呢、啊、大概有这么多，每天都是这么一捆，都是拿那个线绳绑好拿来的，多的他们都不看了，都是那个、有的是女青年毛遂自荐要演林道静，有的还有好多海外的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哈、啊、来信，他们都把那个名单都列好了，谁演什么谁演什么建议哈，都列出来了。
3: 这一下可让大导演崔维也犯了难，选来选去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当红的女明星毛遂自荐了，而且她一亮相就把那些前来报名的女孩子吓得纷纷打起了退堂鼓。那么这位女明星她到底是谁呢？她就是50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白杨。
4: 这是白杨的成名作《十字街头》，片中他与当时的英俊小生赵丹的一段吻戏成了许多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之梦。后来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白杨成功塑造了贤惠的妻子素芬一角，并从此家喻户晓，被誉为当时四大名旦之一。
3: 白杨的美貌和演技在当时那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白杨原名杨成芳，她正是青春之歌小说作者杨沫的妹妹。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角色，她甚至还让姐姐杨沫亲自向导演推荐。大家都觉得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非白杨莫属了，可是却有一个人对主角人选并不满意。谁呢？导演崔维。
4: 原来崔维觉得时年39岁的白杨年龄有些偏大了，尽管有专业化妆弥补、灯光特别处理和摄影镜头的角度调度等技术上的帮助，眼神里的岁月感却是掩饰不了的。
3: 崔维曾经真诚地劝白杨说，不光是你想上这部戏，我也真想演了、啊、我都想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20年的话，我演男主角卢家川或者是江华，那该多好啊，我也相信我会演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我太熟悉了。可是如今我45岁了，镜头一逼近，嚯，半大老头子一个，不行啊。再说你上林道静，就得让我们这一代的老朋友们和你搭戏，这样一来我倒是可以上卢家川了，水涨船高嘛。可是我们倒是一台群英会，那就不是青春之歌了。崔维这段话把白杨也逗乐了，白杨心想是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了。就这样，白杨遗憾地与这部电影失之交臂。

0: 更为接近的演员。他认为啊，什么都可以化妆，但是眼神是无法修饰的。林道静那种单纯的、明亮炽烈的、甚至纯洁的眼光，只有在青年演员当中啊才能够找到。那么，让崔维中意的年轻姑娘究竟会是谁呢？就是她，当时23岁的湖北姑娘谢芳。帅，因为在此之前，谢芳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
1: 谢芳，193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51年加入武汉歌剧院。正是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崔维。
2: 他原来就是我们剧院的那个领导，他53年离开院里到北京去拍电影去了。如果他不是在我们的院里当院长，我也不可能演《七人之歌》。
0: 崔维第一次见到谢芳的时候，谢芳正好17岁。在一次中南地区汇演的时候，谢芳的一双大眼睛给崔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毕竟时间有些久了，现在的谢芳会适合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吗？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安排通知谢芳说：“你来试试戏吧。”
1: 1959年3月，谢芳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了家乡到北京的火车。
2: 1959年3月份坐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呢，赶紧就看小说呀。看小说说的是林道静19岁，是一个苍白面色、苍白俊美的青年。我说我有那么美吗？
0: 正像谢芳担心的那样，当他第一次走进摄影棚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满意。一来是谢芳的身材本来就比较瘦小，再加上他是一路风尘仆仆，心情紧张，因此呢，这个脸色显得非常不好。大家纷纷摇头，谢芳的心情呢也是沮丧极了。就在谢芳准备离开摄影棚的时候，一直默默打量着她的崔维说话了：“既然来了，还是给这个姑娘一个机会，让她上个镜试试吧。既然导演这么说了，大家就重新的聚拢起来，忙活了起来。”谁也不会想到，化妆师只在谢芳的脸上上了一层淡妆。这个看上去并不太起眼的姑娘，就在灯光下展现出了另一番的模样。谢芳穿着在20-30年代女学生当中流行的蓝色旗袍，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一条标志性的白围巾，把林道静清纯阳光的形象完全的展现了出来。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林道静吗？接下来几个正侧面肖像一拍，崔维连呼：“好，好，好啊！”
1: 虽说形象合适，但毕竟这只是第一关，要真正知道合不合适，还得试戏以后才知道。
0: 根据谢芳的回忆，当时的摄影机不像现在这样有回放功能，试戏拍完以后呢，要把胶片洗出来放到大荧幕上才能够看。当荧幕上的光线渐渐的亮起，谢芳的心呐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了。他想看又不敢看，而手里是紧张的直冒汗。片段放完了，黑暗的摄影棚里大家是一片沉寂。谢芳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偷偷的瞄导演崔维，想看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导演崔维紧锁的眉头也一下子舒展开来。虽然谢芳的表演还有一些稚嫩，有些动作细节的处理还不够好，但是崔维觉得谢芳身上那股革命的气质正是自己想要的。崔维当即拍板，林道静一角由谢芳来饰演，而谢芳的荧幕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作为一名毫无电影表演经验的演员，谢芳能够登上大荧幕，无疑是

0: 幸运了。然而作为一名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新人，他必须比其他的人多付出数倍的艰辛。就在电影正式开拍之后，女主角林道进的第一场戏就让谢芳吃尽了苦头。
1: 林道进的后母为了钱逼她嫁给当地的大官僚胡孟安，林道进宁死不从，他逃出家门来到海边，准备向着滔天巨浪纵身一跃。在这场戏里，林道进没有台词儿，所有的情感都是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眼泪来表现。谢芳从来没想过，一开始难倒他的居然是小小的泪水。
0: 有时候眼泪来了，可是摄影机还没有就位；有时候等到要拍了，情绪没有酝酿好又哭不出来。这几个镜头的一场戏，谢芳足足拍了一个上午，两条腿爬上爬下，累得酸软无力。等到崔伟终于喊停的时候，谢芳一下子就跪坐在了地上。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仅谢芳流了不少眼泪，就连导演崔伟也多次的泪洒现场。
2: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这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我们要学起318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0: 崔维生于1912年，在918事变的时候他刚刚满19岁，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也多次参与了集会和游行，所以当片场出现这一幕的时候，触动他深藏在心底多年的记忆。每个从战争年代走过的人都被这部戏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情绪。
3: 演员们怎样谱写出一曲经典的青春之歌？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青春之歌又获得了怎样的反响呢？
0: 在拍摄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崔维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因此除了林道进之外，配角选的都是当时的明星大腕。这些绿叶之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在戏里边饰演共产党员林红的四大名旦之一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
1: 秦怡因为出演《母亲》《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等影片而名震一时，她之前没有和崔维合作过，因此在去剧组之前还有些紧张。
0: 崔维谦虚诚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秦怡很快就投入到了角色之中。而这次拍戏的经历呢，给秦怡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啊，她回忆起来仍然对这次拍戏的细节记忆犹新。
4: 我跟林道静在一块儿，林道静是主角，我是配戏的，一般谁是主角那就围绕着他的这个角色来转，你反正是配的，一点戏一场戏那无所谓，到了就拍，乱七八糟就那样。可是崔伟同志绝对不是这样做，所以他在拍的时候那么注意每个镜头每个镜头，试的时候都不许人家说话，让我能够完全充分的投入。
1: 林道静因为在街上张贴反动标语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见到了之前集会时认识的共产党员林红。林红多次领导过爱国青年的革命活动，对林道静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是林道静革命路上的引路人。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宪兵队发现了林红的真实身份，决定处死他。
0: 崔维和摄制组的同事们是怀着对一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来拍这场戏的。那天演员就位以后，摄影棚里都自发地出现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工作人员悄悄地在做准备工作，人们都用手势交流，不敢大声说话。

0: 为演员入戏提供了最好的氛围。
1: 这样的氛围给了谢芳极大的灵感，他感觉自己仿佛就是共产党员林道静，正要与亲密的战友分别。
2: 东北赶海预备开始，就拍了一下你捏紧手的身体，马的声一响，我演了一下。
1: 摄影机转动了，演员在哭着，工作人员也在淌着眼泪，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戏里。
0: 背景里唱着的这首歌呢，是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是918之后，由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汪伟然作词，东北的爱国教师严树师谱曲。在1937年的一次爱国聚会上，冼星海曾经把这首歌一句一句地教给大家唱，来鼓舞士气。从此，《五月的鲜花》无数次地在战场上被唱起来。当年崔伟也就在追寻真理、追寻自由的道路上唱起过这首歌，因此拍摄现场，当林红的面庞出现在眼前，崔伟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首歌的歌词。果然，经过《青春之歌》的演绎，这首《五月的鲜花》再一次的风靡祖国大地。经过半年的努力，《青春之歌》终于完成了拍摄，这部片子也成了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国庆前夕，陈毅等领导人审看了影片，并大加赞赏。陈毅看了以后激动地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周总理应陈毅推荐，在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专门把杨沫和电影的主创人员请到家里观看《青春之歌》，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招待。这次放映将近3个小时。周总理和邓颖超看了以后都非常高兴，称赞这是一部好片子。总理还对小说原作者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呢只能够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1: 1959年10月1日，《青春之歌》在北京公开放映，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常常爆满。很多影院连放24小时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从生活费里省下钱来买票观看。
0: 电影《青春之歌》火了，和他一起火的还有之前从来就没有演过电影的谢芳。谢芳一夜成名，并且凭借着这部影片荣登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列。他的这张悬挂于全国各大电影院的海报还一度被摆上了柜台，经常被影迷们是一抢而空。连去日本交流的时候，都有日本的影迷追在谢芳的车后，用蹩脚的中文大声地喊道：“林道静，林道静，给我们签个名吧。”时光荏苒，尽管《青春之歌》上映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这部影片至今还以其超高的技艺和真诚的情感感染着人们，并被列为100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直到今天，林道静的形象仍然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经久不衰。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78年，电影《小花》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兄妹情、战友情，感人的情节和动听的插曲让无数观众流下动情的泪水。那么这部电影的拍摄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选角过程发生过哪些趣事儿？电影《小花》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 电影经典。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

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2017年12月17号，在北京保利拍卖行的秋季拍卖会上，其中一幅作品以9.315亿元的成交价落锤，成为全球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这幅天价作品就是大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有媒体评价齐白石的四大优点，说一生勤奋，艳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其是最后一点，超越了他所有的艺术成就，令人敬仰。有句话说得好，做人贵在品，为官重在廉。做人，艺术作品是其次，内在品行的高洁永远是第一位。我们今天来讲讲齐白石，做人贵在品。齐白石曾经说过，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为了实现绘画梦想，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1864年1月1号，齐白石出生在湖南长沙湘潭白石铺的一个穷苦人家，取名纯之。纯之天生瘦弱多病，爱子心切的母亲为了保全他的健康，喂奶期间也从不沾油腥，家里偶尔炖鱼他也从不吃一口。纯之14岁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比同龄人显得瘦弱很多。在农村，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男孩子根本种不了庄稼。为了生计，家人给他谋了条出路，拜当地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学习木工。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坐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会很苦很苦。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他这个小木匠是有点特别，他喜欢画画，白天做雕花木工，夜里就照着借来的一本芥子园画谱残本反复临摹上面的花鸟人物，直到深夜。有了点功底以后，他又跟着民间艺人学肖像画，他画得非常逼真，渐渐的邻居花钱请他画肖像画，在乡里织木匠的名声就传扬开来。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3: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1: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25岁那年，他凭借肖像画已经能够养家糊口了，家里也渐渐有了积蓄，盖了新房，织木匠也有了闲暇，但他却不满足，开始钻研起诗词，并组成了龙山诗社。他被推选为社长，在院子里盖了一座小屋，取雅号芥山吟馆，从此开启了吟诗、作画、篆刻金石的文人生活。
4: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 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秀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像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
0: 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芝木匠成了文人齐白石，逐渐名播远扬，并且被邀请到西安教画。在西安，他和名家樊山结交，对方拿出珍藏的八大山人、金农等名家名画欣赏。齐白石通过一年时间勤奋刻苦的揣摩，画风大变，开始走上写意画的艺术道路。40岁后，他仍在勤学苦练，反复临摹徐渭、李复堂等明清时期名画家的作品，因此获取了绘画的灵魂。63岁，他开始画虾。为了把虾画活，齐白石特意在碗里养了几只长臂虾，每天揣摩，细心观察，最终进入画境。画虾成了齐白石的一个艺术符号，他是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有媒体称赞说，齐白石的线条有虚有实，简略得宜，似柔实刚，似断实连，直中有曲，乱小有序，纸上之虾似在水中嬉戏游动，触须也像似动非动。哪里有什么天才，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不过，齐白石的吝啬是出了名的。老画家黄永玉在他的一本书《比我老的老头》里写过一个关于齐白石的段子。

0: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不过齐白石家那真的是宾客络绎不绝，也还真有人就动起手了。那个人就是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她慢慢地嚼了一块，久久不能下咽，后来忍不住感叹说，都不知道是放了多久的。黄永玉的这本书《比我老的老头》里还接着写了下面的故事，说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得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齐白石的吝啬是有原因的，他经历过赤贫的穷苦，尝过艰难的滋味，哪怕到了名利双收的年纪，童年穷苦的日子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在他的自传图书《白石老人自述》开端，他首先谈的就是对穷的记忆，自称是从穷窝子里长大的孩子，家里人糊口都是一个难题。他的母亲烧饭的时候，一边还用洗衣服用的木锤一点点锤打稻草上的谷粒儿，一粒儿都不剩。母亲渐渐积攒了四斗米，给齐白石买了纸和笔，还有祖上留下来的一块断墨，一方残破的砚台，凑齐了文房四宝，只供他上了半年学。老年的齐白石每每想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千，说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他在画上题诗，不独老平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感慨穷的悲苦。齐白石偶尔也大方，高兴了把孩子们叫来，打开锁着的橱柜，拿出领导人和朋友送来的名贵糕点，孙子们高兴地接过来，可是送到嘴里根本咽不下去了，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糕点已经发了霉，生了蛆。齐白石曾写过一首示儿辈的诗，叫村书五角宿原池，二十七年时有诗，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一个乡村里食不果腹的孩子，凭着劈柴放牛勤苦活命，通过一支画笔自食其力，得来如此不易，怎能不珍惜呢？
1: 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2: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3: 你小蝈蝈、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我觉得他是天。

0: 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1: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4: 毕加索有过一个评价，说齐白石真是中国了不起的一位画家。中国画师多神奇呀！齐白石用水墨画的鱼儿没有上色，却使人看到长河与游鱼。齐白石的画赢得世界著名大师的赞誉，他是值得这份赞美的。但是比他的画作更了不起的是他做人的品行。他虽然出身贫苦，但有些钱他宁可挨饿也不赚，有些事他冒死也不做。
5: 您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主要给人刻图章。
4: 1903年，齐白石从西安到了北京，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其中的夏武彝把他推荐给慈禧，朝廷请他做内廷供奉，他坚持不干。齐白石虽然是百姓出身，一文不名，却并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1937年7月，北京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齐白石悲愤不已。当汉奸勾结日寇登门索要画作，齐白石贴出一张通告说画不卖与官家，从此闭门谢客。他宁愿挨饿也不与日本人有任何往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该有的风骨。他试图用画换钱养家，到南京和上海举办画展，卖出了200多幅画，可换回来一捆捆法币如同废纸，连十袋面粉也买不到。穷困难当，齐白石重新在琉璃厂摆地摊，靠刻印卖画维持生计。终于迎来北平解放的日子，齐白石受到周总理的邀请参加国宴，被奉为上宾。86岁，他又被聘请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欣然接受，并把画作《鹰》赠予毛主席，以篆书写上对联儿：“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第二年的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上，齐白石捐出了画作10余幅。那个把生了虫的糕点待客的老人吝啬的另一面是慷慨大义。一个人不能仅凭才艺赢得世人的敬佩，更多的是才艺之外做人的高贵品行。培根曾经说过，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的品格。纵观齐白石的一生，诗书画印无不精通，人称四绝，留给世人的画作达30000多幅，诗词3000多首，文稿多卷，印章不计其数。比起这些传世神作，更可贵的是齐白石的文人风骨。他以农民的心画最淳朴的花草树木，以坚守的心拒绝名利的诱惑，以最纯粹的初心独善其身。所以人可以没有高贵的出身，但是一定要活出高贵的品行。

0: 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光阴的故事李宗盛特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让我们用老李的歌致敬终将逝去的青春。
1: 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一段万水千山的异地恋，故事本身就是原唱娃娃金志娟的个人经历。1990年，来自台湾的娃娃金志娟与一位来自北京的舞蹈老师一见钟情。那是个台湾同胞刚刚可以出访内地的年代，但台湾到北京还没有直航，于是娃娃为了见那位老师，每次都需要先从台湾飞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辗转到北京。这场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个舞蹈老师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到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唯一可留作纪念的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的那个舞蹈老师不是很清楚的黑白剧照。1991年，娃娃发行了新的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只不过和唱片制作人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近况，没想到2天后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诞生了。当时娃娃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而特别有趣的是，如此动人的词曲是李宗盛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写出来的。1995年，娃娃宣布退出歌坛。1996年，娃娃金志娟在台北结婚。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你会感受到古人唱歌兼唱情的味道。20年后的娃娃再次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段情窦初开的异地恋早已成为往事，但年少轻狂时的初恋却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娃娃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演绎一段漂洋过海的异地恋。只是今天听来，这故事似乎并不只属于娃娃，也属于很多有类似异地恋经历的朋友。只要你经历过那种万水千山的等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歌曲中会唱到，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还有那一句，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们和您讲讲有关齐白石先生的几个小段子，来品味大师的不羁个性和脱俗的生活态度。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他把历年画画挣的金条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坐卧不离。住在北京铁栅屋时，天明即起，家里人正洒扫庭除，齐老先生就到画室把荣宝斋的定件画了，然后再画其他定件，言不二价，按照墙上贴的润格来办事。世界之大，哪儿没有死皮赖脸的人？比如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齐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那人最喜欢鱼了。齐先生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墨沉吟半晌，一笔两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要翻肚子的样子。客人不解地问，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齐老先生坐在圈椅中说，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呀。主客心到神知，一拍两散。平常在家，齐老先生是个无事忙，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齐先生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不舍得扔，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用盐码上，大不了加点秋油，中午老先生要吃。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以身作则，为小辈儿做榜样。在街上买东西，比如包鞋、包书、包糖食的纸，分大小都留着，起画稿用。后来这批东西都由家人捐赠给北京画院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张包鞋纸上有内联升的红色印记，齐老先生在上面画了一个持弓搭箭的人，旁边注明画时执弓的手要下移一寸还是多少，我忘记了。有废纸上画着是哪家古董店看到的一个瓷瓶，上面有双鸳鸯印在荷花红了的后面，回来老先生背临出来为小辈儿留作传家画稿，曰可当水田几亩。这些小故事是出自高军写的《齐白石的日子》。其实在这样的文章当中还记述了齐白石先生的几件小趣事，不妨讲给您听听。中央电影纪录片厂拍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时，让他拿出点精品出来拍，他怎么也不愿意。后来还是徐悲鸿去做工作，他才勉强从画台的消息，也就是暗匣子里掏出了几卷画出来。他是戏木匠出身，在画台里做几个暗格或者小抽斗之类的消息，那还不是驾轻就熟。这些画被掏出后，一卷一卷地放在画台上，徐先生一打开，只见宝光四射，全是老先生毕生的精品呕心之作。有一张画在金纸上的白茶花，上有一霞蝶翩翩欲下，画得真是精妙绝伦。徐先生不住地用眼光看坐在对面的老头子，心想这太鸡贼呀。齐老先生坐在大圈椅中，两袖垂下，眼观鼻，鼻观心，不动声色，真是狡黠的可以啊。但齐老先生也有齐老先生的委屈，他想山阴西之爱写黄庭换白鹅，李太白最写蛮书，林和靖眉妻鹤子，读他们都有，而我齐黄怎么就没有？这一天正是北平大风扬沙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他坐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想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铁栅屋外，一个北方汉正守着一车白菜吆喝，脖子上的筋抻得老长的。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戴一个小圆眼镜，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十分想吃的样子。这卖菜汉子见来了主顾，忙招呼道：老先生，您要称几斤？秤给的高高的。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我拿着画的白菜换你一车白菜，你可肯吗？这汉子一听勃然大怒说：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窝心脚窝死你，大北风天儿有这么消遣人的吗？倒想得美，拿一张画的假白菜要换我一车真白菜。一顿咆哮，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南北。齐老先生夹着画的白菜灰溜溜地走了，从铁栅屋的大门侧身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9年秋，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用心物色遴选教授，意向聘请的第一人便是齐白石。齐白石少年习画，经半个世纪刻苦精勤、不懈努力，终于跻身画坛大家之列。徐悲鸿一向十分赞赏他的人品、画技，称他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他不是人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2: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九月初的一天，徐悲鸿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寓所问候过后，就道明来意，说先生是扬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我承蒙徐院长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但只心领了。徐悲鸿说，高等院校的教授中古稀之年还不少呢，齐先生老马识途，点拨指导，谁能及得上，正是大有用武之时。齐白石还是不答应，说教授责任重大，还是另请高明的为好，以免误人子弟。两天以后，徐悲鸿再次登门拜访，又是盛情邀请，齐白石又以年老为由推辞。求贤若渴的徐悲鸿不愿就此放弃，百忙中三顾齐宅，而且是顶风冒雨而来，再次表敬爱之心，诚恳迫切相邀。齐白石感动之余，解释了恕难应命的真实原因。他说，年老体衰而外，是因为老朽木匠出身，并未进过学堂，登台教授缺少经验，恐引教师非议，又恐顽皮学生捣蛋，连课都上不成。
3: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是学院派。
1: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徐悲鸿情真意切地说，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出身如何，有些留过洋的不也是徒有虚名。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可教我徐悲鸿。齐白石摇手不迭说，不敢不敢，徐院长您太谦虚了。徐悲鸿说，

0: 事实正如此，并非过谦。齐先生上课时不必做长篇理论阐发，只需作画示范，稍加要领的提点即可。开学之初，我陪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齐白石终于点头应允，说那就试一试吧。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马车把齐白石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恭敬地介绍齐白石的高超造诣。言出行随，徐悲鸿真的为齐白石授课保驾护航。而且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徐悲鸿还给他多方照顾。入冬后天寒，给齐白石在讲台边生个火炉，到了夏天又给他装电扇，刮风下雨派车接送，可谓无微不至。为此齐白石深受感动，赠徐悲鸿一副月下寻归图，并且题诗道：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帐藤浮梦访徐溪。92岁的时候，齐白石第一次见到了著名戏曲演员辛凤霞，那是一次聚会。一见到辛凤霞，齐白石就紧紧握住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猛看。
1: 这白石老人喜欢美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妈妈了。后来呢，他身边的那个护士，其实也是他的太太，就说他说你哎，别老那么看人家耶，怎么回事儿啊？老爷子生气了。
2: 啊，
1: 你他是好看呐，他生得那么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看嘛？我妈妈马上很懂事嘛，我妈妈说，您随便看，啊，您看我没有问题，我是个演员，我在台上天天被人家看。
0: 满屋子人全笑了起来，这天真烂漫的齐老爷子惹来的尴尬被机智的辛凤霞给一下子都化解了。齐白石不仅要收辛凤霞做女弟子，还要收做干女儿。平素抠门的齐老先生收徒当天领着辛凤霞去相馆照了相，又请众人到湖南菜馆吃了饭。他对辛凤霞满满的喜爱之情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3: 他还不停地经常会跟我爸爸打电话说，你叫凤霞到我这儿来，我要教他画画。我妈妈亲口跟我说，这齐白老啊让我去他家，他是真教我。到了那儿以后，画案上已经摆好了，纸铺好了，这个各种色彩都调好了，各种笔都摆好了，教我画画。我妈妈说，我一个唱戏的让我使劲的画画，你说我那能画得好吗？但是人家齐白老，你一定要学学画画。
2: 嗯，
3: 他说我就开始画呀，我硬着头皮就画吧，我就画了。他可能如果是一直在舞台上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画画。
0: 除了等其他徒弟走了，偷偷给辛凤霞加课，有一次竟打开装成捆人民币的柜子，叫辛凤霞随便拿。可见齐老先生对这位女弟子的喜爱。好，听众朋友，要是想了解更多的齐白石的故事，不妨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20世纪的中国呀，杰出的艺术大师是层出不穷，而备受陈师曾、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共同推崇的大画家只有齐白石一人。齐白石曾经出过一本书，是他口述的，门人张次熙记录的。这本书叫《大匠之门：齐白石回忆录》，他记录了齐白石生于清末，游历于民国，经历种种战乱的人生苦旅，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充满乡土气息，耐人回味，也呈现了老人一生多彩的艺术面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0: 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要和您共读的这段文字呢，是作家老舍先生的儿子舒怡写的，有关齐白石先生的一段往事。文章的名字叫《五段和六段》。齐白石以画虾闻名，当然他是大师，几乎什么都画，白菜、桃子、牡丹、山水、人物，样样好，无一不能。虾，齐白石不光是画得多，而且是他的发明，他的专利，成了他的象征和符号。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为诗人阮章京办过一次艺术展览，其中有一幅阮氏学齐氏的虾，虾画的一般，神来之笔是画上的那段文字，大意是有一次阮诗人去赴宴吃大虾，无意中数了数虾身的节数是六段，大惊，因为齐白石老人画的虾是五段，他不信又数，还是六段，于是回去查大百科，查海洋生物词典，都说虾是六段，可白石老人的画明明是以实物为对象的，而且观察之细微，远近闻名，怪了。最后阮诗人的结论是，可见权威也有错，可千万别迷信呢。这段文字引出观众许多感慨，有人高声朗读，还有的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总之大家都读得饶有兴趣，不过读了也就过去了，算是一桩一谈趣事吧。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在她的画框中发现了一张齐白石先生早年的虾，不知是不是爸爸生前购买的。看了这虾，我们大吃一惊，原来齐白石先生早年画的虾是六段，不是后来的五段。我琢磨这当中肯定有重要的变法，记得妈妈曾经说过，她亲眼看见齐先生的笔洗中养过几只小的活虾，年迈的齐先生对着笔洗默默地看，一看就是老半天。对一位大师来说，这种凝视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是思考，是酝酿，是艺术升华的前奏。齐先生在画虾上确实有重要的三段变法，第一阶段是如实画来，写实宗法自然，更像写生。第二阶段最重要，不算零碎，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第三阶段是画上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齐白石的虾由生活中的六段成了画纸上的五段，其中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艺术原理，一定是五段的虾在比例上和视觉效果上最合理、最好看、最美。我揣摩齐先生一定试验过，六段不成，四段也不成，非五段不可，于是五段变成了艺术的必然。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光阴的故事李宗盛特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让我们用老李的歌致敬终将逝去的青春。
3: 1993年，林忆莲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带着满心的伤痕来到了台湾。经人介绍，她结识了台湾的音乐教父李宗盛。当时李宗盛的音乐创作处于鼎盛期，他是台湾音乐的代表，创作的音乐征服了无数的歌迷，他的才华也征服了他那颗敏感的心。两人开始合作，李宗盛是林忆莲的音乐监制，为他量身打造适合的歌曲。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在影院悄然落幕，让人们久久留恋其中不愿离开的，不仅是电影中那感天动地的感情，还有电影片尾曲李宗盛和林忆莲演唱的那首《当爱已成往事》。 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那个小眼睛的女子，经常是眼角含笑，眉梢含情，举手投足间带着爱情的甜蜜。后来两人的绯闻经常见诸报端，只是当时李宗盛是有家室的人，林忆莲的出现多少带了第三者的嫌疑，但是爱了就是爱了，两人日久生情。1997年，李宗盛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与前妻朱卫英签字离婚，两人迅速投入到了这段新的恋情当中。一个是著名的音乐人，一个是优秀的歌手，他们的结合在台湾音乐界成就了一段爱情神话。之后在爱情的滋润下，李宗盛创作进入了高峰期。爱情甜蜜时，他为林忆莲创作的《伤痕》和《铿锵玫瑰》等唱片都卖出了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经久不衰的流行金曲。1998年，李宗盛和林忆莲奉子成婚，两人二月在温哥华举行婚礼，林忆莲五月生下了女儿李喜儿，其后更淡出香港乐坛，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之后两人婚姻不断亮起红灯，现实无奈的压力最终摧毁了音乐圈里这段人人羡慕的才子佳人般的爱情。2004年，林李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先是林忆莲在某媒体上发表了分手宣言，之后李宗盛也于2004年7月12日发布了声明：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Cindy， 祝你幸福，找到你要的，你认为值得的。我与林忆莲小姐已在友好的气氛下结束了婚姻的关系，以上是我对这件事最终与唯一的声明。不知道李宗盛会不会料到，当年自己写的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最后竟成了他们爱情的写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讲到宋辽两国打也打了，闹也闹了，互相折腾了好几十年，终于呢还是消停了，两国在澶渊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哎，从这儿以后啊，两边是有话好好说，有事儿好商量，像不像样的就保持了几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接下来又有哪一位帝王来到河北，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河北省最南端的魏县说起。在魏县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挺大的村子叫回龙镇，过了这个村子啊，那就到了河南。在康熙朝的魏县志当中记载，这个村原本是叫大徐村，在隋唐时期改成了叫玉河镇，就是因为村东头挨着一条玉河而得名。后来呢，宋真宗往北边去打仗，有两回经过这地方，所以这个村子就改了名，就成了回龙镇。意思啊，大概就是说这真龙天子在这儿来回走了两趟。再后来，村名当中的这个龙凤的龙字就演化成隆重的龙，后人就把这里叫成了回龙。
2: 这一出典故究竟是历史上的真相，还是后人附会的传说？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宋真宗来往于此地的情节不过是后人的虚构。那么这个名叫回龙的地方到底跟真龙天子有没有关系？这里是不是曾经留下过皇帝的足迹呢？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回龙呢，的的确确是赵宋王朝的皇帝来往经过，不过这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宋真宗赵恒，而是宋仁宗赵祯。纪年表上数一数，赵祯呢，他是宋朝的第四个皇帝。论能力，他比不上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论学问，他不如能学会画的宋徽宗。不过要论他生前死后的名声，这赵祯算得上是宋朝十八帝当中最好的一位。宋仁宗赵祯看上去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他不爱吃喝玩乐，也不喜欢糟蹋钱，整天就是在宫里忙活江山社稷的大事。如果必须让他说个业余爱好，那无非的就是读读书，练练字，临摹一下兰亭序。身为一代天子啊，最在行的就是当皇帝，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因为有这么一位热爱工作的皇帝当政，这一朝也就成了北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政坛上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文坛上出现了领导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还出了一位断案如神的包拯包青天。那些年里，赵宋王朝发展的很是不错，好日子过了有几年，这边境上又出事了。辽国在如今北京东边的蓟县、通县和唐山这一带，攒了好多人马，准备南下开战。这消息传到了宋朝的都城汴梁，满朝的文武都吓得没了主意，大多数人吵吵嚷嚷，都争着迁都，躲过一劫。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不如跟人家讲和算了。只有丞相吕夷简没有自乱阵脚，他曾经啊在我们河北

0: 大明做过官，最熟悉黄河以北的情况。他仔仔细细地琢磨了一会儿，发表了这么一番言论：契丹人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如果人家一吓唬我们就迁都，他们就会蹬着鼻子上脸穷来劲，所以咱们一定要顶住一家皇帝，要御驾亲征，这么一来一准能把他吓跑。宋仁宗知道这大名府是河北的军事重镇，是渡黄河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只要守住这里就堵住了辽兵南渡黄河的必经之路。他就琢磨了一下，觉得吕义简的办法是个好主意，于是就下令在大明建立都城，定名北京，还亲自出马到当地去考察研究，布置防务。就在宋仁宗去往大明府的路上，就经过了这魏县境内的回龙镇，跟这片土地结下了缘分。契丹人听说大明建都的事情，觉得形势有变，如果再是胡来，恐怕不好收场了，果然就打消了南下的想法。这宋朝新建的北京大明府真比千军万马还要给力，远远的就吓退了契丹兵。这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故事也成了赵宋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1: 往来燕赵，赵宋帝王留下哪般遗踪？生死难测，两国交兵打出何种结局？
0: 在宋仁宗之后，来往河北的赵宋皇帝还有两个，他们不是到这儿来巡视国土，也不是前来出师打仗，而是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金国的途中经过这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合计着要一块出兵灭了辽国，商量的结果呢是金国负责攻打中京，宋军负责拿下燕京，等事成之后，燕云16州全部归宋朝，辽国其余的国土全部归金朝，宋朝还要把从前献给辽国的岁币转送给金人。结果呢，金朝完成了既定任务，宋军却没有攻下燕京，金人看着宋军顶不上事儿，干脆自己出马打下了燕京，辽国亡了，金人成了最大的赢家。等到事后分成的时候，赵宋的朝廷要求金人讲诚信，你得把那燕云16州全部交出来啊。金人呢自然不答应，还指着宋朝的鼻子说，你们打仗啥也都不是，一分东西你们倒来劲，燕京本来就是我们金人打下来的，你们还好意思跑来要账吗？人家这话虽然难听，倒也不是全没道理。金人说了，打算白要燕云16州那是白日做梦，想要这地方归了赵宋，那就得拿钱来买，而且地价还得涨。宋朝的朝廷让人臊得没话说，只好花钱换回了地方。这时候赵宋王朝当家的是宋徽宗赵佶，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啊，这名气的主要来源在于他的书画金石收藏上的造诣，尤其是他自创的瘦金体的书法，那更是自成一派，堪称一绝。赵佶在文化圈里特别的用心，不光扩充了翰林画院，还组织出版了不少的画册。可是这位皇帝在江山社稷的事上却是一点脑子都舍不得用，他大吃大喝玩女人，还让一帮子小人掌握大权，只把这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宋朝呢一天比一天差劲，北面的金朝却一天更比一天强大。这金朝瞅着南边的地方挺眼馋，找了个借口就带着大军冲了过来。宋朝守城的将士们死的死，降的降，还有人厚着脸皮就做了汉奸，去给金兵当向导。宋徽宗眼看着自家的江山成了烂摊子，根本啊就懒得去想怎么挽救大局，他就一个心眼的想着把这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赵桓，撇下这一堆烦心事儿。

0: 去做他的太上皇，这才好清清静静的写写画画。于是25岁的赵桓登基成了宋钦宗，宋朝就改元靖康，这两个寓意挺好的中国字，那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年号。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宋钦宗赵桓刚刚坐上龙椅，赵宋王朝就摊上了大事，南下的金兵已经打到了都城的汴京，赵桓呢给吓得坐也坐不稳，满心只想逃跑，多亏了当时的太常少卿李纲好说歹说，才把这新皇帝给劝住。金兵一看这新皇帝挺怂，肯定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一个狮子大张口就让赵宋王朝割让中山定州、太原、河间三镇，又开价要求赔偿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革1万匹、绢1万匹，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多的钱啊，可把这赵桓给心疼坏了。可是心疼也没用，还得先应了人家的条件，还下令说各路的援军都请打道回府吧，这样来表示不敢跟金人抗衡了。
1: 其实宋钦宗还藏了一个小心眼儿，他悄悄地派人呢传了个信儿，让中山、太原、河间三地的守将别给金人交权，还跟西夏递了个条子，说是呀要一块抗击金朝。这一计究竟能不能顶事儿呢？
0: 这金人发现形势不对，大骂赵桓撒谎蒙人，于是金兵大举进攻，又到了南边。宋钦宗明白这不是硬碰硬能解决的事儿，只好派出自己的亲弟弟赵构，以亲王的身份到金兵的大营里去做人质，表示服软求和。赵构这一行人是耷拉着脑袋往北走，刚走到河北的磁县，就被那里的守将给劝住了。金兵看出来了，这宋朝这是不打算和了，他们再次派兵到了汴京，眼瞅着兵临城下，这宋钦宗赵桓也发了狠，就要跟敌人拼个死活。他亲自披上铠甲，登上城楼，冒着大雨来来回回地巡视军务，还把御膳分给三军将士。这么一来，宋朝的士气大涨，硬是在城里挺了一阵子。这年的冬天，冷风吹透了这汴京城啊，金兵是一个劲儿地进攻，把宋朝的军队搅得大乱。赵桓呢，病急乱投医，听信了一个小卒子叫郭京的鬼话。郭京这一套不靠谱的说词儿都是什么呢？他说我会六甲法，只要派出7777个人就能够打败金兵，活捉他们的头头，然后再选个黄道吉日，用300个六甲兵突袭阴山，一下子就能彻底灭了金朝。这事儿啊一听就是假的，可是赵桓实在是给逼到绝路上，就按照这郭京的说法去行事，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不但没有伤了金兵，还把这敌人放进了城门。这宋钦宗赵桓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啊，带着投降书就去了金兵的大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自然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金兵要求割地赔钱，赵桓一件一件的都答应了。金兵在城里头逛了几天，抄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还杀了4个宋朝的官员。开封府状上记载，金兵扣了皇宫里的女人10000多人，要求召集赵桓拿钱来换。从这儿可以瞧个大概，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根儿上，王朝灭亡也不过就是早晚的事儿。宋钦宗被金兵押到了大营，金人说了那钱一天不给一天就不能放人呢。虽然这宋朝的皇帝已经表现得非常听话，可是金朝的打算并不只是抢点钱花，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要把这宋朝彻底的灭了。靖康2年，金人逼着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 脱下了龙袍，把他们贬为庶人。金人扶持着汉奸张邦昌就做了傀儡皇帝，改国号为大楚。故事说到这儿，宋朝这页历史就算翻了篇儿。
1: 凄凄惨惨，徽钦二宗留下哪般悲剧？躲躲藏藏，高宗赵构到底何处安身？
0: 这年的四月，金兵带着抢来的值钱的玩意儿分成两路撤退，一路人马压着宋徽宗、郑太后，还有一群皇子皇孙，另一路呢压着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和一大帮宋朝的官员。这一路上他们也没停过手，烧杀抢掠，害了不少的老百姓。这一年虽然已经到了四月，北方的天气还是冷得不行。可怜过惯了好日子的皇帝、太上皇还有他们那两位皇后，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裳，到了晚上经常冻得没法睡觉，只能是哆哆嗦嗦地捡点柴火烧着取暖。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刚刚26岁啊，那正是青春貌美的时候。这样一位女人跟着队伍一边走，免不了就被金朝的兵丁们占点便宜。赵桓是眼看着自己的皇后遭欺负，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惜却是一点辙也没有。这一走就是3个月，两支队伍就来到了燕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一对父子终于见面了，两个人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阵大哭，哭自己的可悲，哭江山之可叹。接下来金朝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件更加丢脸的事，让他们父子二人带着皇室宗亲，穿上金朝老百姓的衣服，光着膀子披着羊皮去出席投降仪式。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实在丢不起这人，当天晚上就自杀了。金朝还嫌这两个宋朝的皇帝丢人丢得不够大，又给他们分别起了个封号，说是封号，其实跟骂人差不多。宋徽宗呢被称为昏德公，宋钦宗被称为众昏侯，都够昏的。终于宋徽宗呢实在忍不住了，他把衣服剪成一条一条的，系成绳子准备上吊。宋钦宗这个做儿子的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子去寻死，就把老父亲救了下来，两人又是一场抱头痛哭。过了几天，宋钦宗就死在冰凉的土炕上，这时候他不过54岁。要说一个做皇帝遇上这样的事儿，死倒成了一种解脱，活才是一种真正的活受罪。不久之后，宋钦宗也死在远离故乡的北方，有人说他是被金人折磨死了。另一种说法呢，记载在大宋宣和异事当中，说是金朝的国君完颜亮招呼宋钦宗一块儿打马球，宋钦宗身子骨不行，又带着病，对于骑马也不在行，刚刚开场没一会儿就从马上摔下来，死在了马蹄之下。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靖康之变却是真真切切地戳伤了汉人的心。再讲起这些故事，也许更能够理解南宋大将岳飞那首《满江红》里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样的句子表达的不仅仅是岳飞一个人的心情，更是赵宋王朝的遗恨。自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押走之后，赵构在河南的商丘就做了皇帝，他把都城定到了应天府南京，改元建炎，一个炎字两个火，取的就是要用火克金的意思。3年之后，金兵一路南下到了扬州，这宋高宗赵构一路逃命躲到了杭州，他不敢跟金朝对着干，只好把都城挪到了杭州，在那里建立了南宋政权。这个没血性的皇帝重用了奸臣秦桧，逼死了大将岳飞，割地称臣，就跟那金人讲和。从这以后啊，河北 那就成了金朝的地。

0: 躲在南边的南宋皇帝跟河北就再也没有关系了。这正是靖康之变，北宋亡，徽钦二帝别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臣子之恨永难忘。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娱乐圈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双女主。意思是两位女明星没有女一女二之分，都是女主，总之呢就是谁也不得罪。其实这个噱头在40年前的中国电影圈就已经出现过，这部电影就是经典之作小花。小花男主角呢是如今的帝王专业户唐国强，而两位女主则是影坛大名鼎鼎的陈冲和刘晓庆。据说当年影片热映时，影迷呢就各自站队，一方支持刘晓庆，一方支持陈冲，双方为谁才是女一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呢，咱说争归争，这也证明了这部电影在当年的火爆程度。那么当年的青春偶像唐国强、陈冲、刘晓庆是怎么演绎那一代人的芳华呢？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唐国强明明扮演的是军人形象，又怎么落得个奶油小生的雅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

0: 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首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小花》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花》虽然是一部战争故事片，但它却将人性的种子播撒在了炮火的焦土上。显然，《小花》里那些普通人的真挚情感，打动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的拍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半途而废。
1: 电影《小花》的原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发生在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的战斗经过，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宁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文学作品《桐柏英雄》后，非常激动，决定将其搬上银幕。为此，他专门整理出了一个剧本。没想到，影片还没投拍，另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就这样，《桐柏英雄》的拍摄暂时搁置。对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遗憾不已。不久，有人推荐了厂里的另一名导演张征。
0: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张征在上影厂曾经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铁道游击队》等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具有一定的相关拍摄经验。张征非常喜欢《桐柏英雄》这个本子，当得知北影厂有意请他来指导，心里很高兴，就说：“那我试试吧。”很快，张征就找到了北影厂的前辈谢天导演，问道：“谢导，《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呀？”谢天摆摆手说：“不拍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的首肯后，张征便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张征接下了《桐柏英雄》这部戏导演的重担，拍摄工作很快就启动了。一天早晨，张征在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云文耀对他说：“张导，我觉得调动那么多的部队拍战争场面，那何苦呢？你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试其他的角度呢？”其实，电影开拍以来，张征也曾困惑过，难道只能从一种角度诠释战争题材的电影吗？听了老搭档云文耀的话，他立即将主创人员召集起来讨论，并最终达成了共识，认为这部片子应该有别于以前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着力于通过妹妹找哥哥的曲折过程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将人物命运而非战略思想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然而，当张征将这个想法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后，厂领导却有些犯难了。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会不会出乱子呢？为了谨慎起见，厂长汪洋决定先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谢铁骊，著名导演，时任北影厂艺术顾问，聂京，著名摄影师，他们都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老艺术家们的态度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他们同意了张征的想法，让他重新调整剧本。
1: 于是，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战争场面推到背景，围绕人物的感情线，大胆省略与主线无关的情节事件。剧本中的情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成为这部剧本区别以往战争片的最大特征。
0: 剧本定稿后，接下来就是选演员了。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陈冲、刘晓庆、唐国强都因为这部片子成为新兴的偶像，以他们的形象做封面的杂志也大为畅销。那么张征就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这几位日后大红大紫的明星的呢？
2: 我多么幸福啊！ 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结束了我13年的聋哑生活。我用什么来报答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情呢？
0: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谢晋导演的作品《青春》，陈冲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淳朴的哑女。陈冲在这部片子中的表现给张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挑选女主角小花的时候，张征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冲。陈冲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却有人坚决反对。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导演为什么要力排众议选择新人陈冲来扮演小花？唐国强奶油小生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刘晓庆为了演好柜台担架的戏又是怎么吃尽苦头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0: 刚才讲到张征导演在物色小花这个角色的演员时相中了陈冲，这本来是个好事，可是却有人坚决反对。事情是这样的，陈冲当时只有18岁，还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学生。当他向学校提出因为要拍电影请假时，老师劝他以学业为重，不予批假。不仅如此，陈冲的外婆也因为担心他的学业受到影响而极力反对，为此陈冲可是没少流眼泪。最后在张征的努力和协调下，陈冲才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小花剧组。
4: 你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2: 我哥哥他
4: 啊，冷静点，冷静点。
0: 最终陈冲以他那质朴本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陈冲所扮演的山村姑娘之所以一下子迷倒了所有观众，是因为她本身的气质与角色特征之间矛盾的戏剧化统一。你想啊，乡下姑娘缺少陈冲的漂亮大方，城里的姑娘呢又没有小花的那种清纯，而陈冲使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符合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所有观众审美趣味的小花。
2: 哥哥，
5: 小花，
2: 哥哥，
0: 小花找哥哥的故事使观众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而剧中哥哥的扮演者也成为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形象，这个人就是唐国强。其实在开拍之前，唐国强因为已经有点发福了，与剧中的哥哥相差甚远。为了在形象上与影片中的人物更加接近，他硬是把体重减下去10多斤。唐国强说，拍小花时一天恰逢自己过生日，陈冲说给你准备点东西吧。唐国强心想，我就喜欢吃奶油，就说那你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

0: 黄金岁月，也是唐国强演艺生活的一个全新高峰。这一年，赵永生，日后该片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作为主演，他随中国电影代表团首次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
1: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
2: 在这部电影中，寻找哥哥赵永生的还有一个小花，那就是由刘晓庆扮演的何穗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的刘晓庆扮演的翠姑印象一定也很深，尽管她的戏不多，然而影片中最美的一段戏却是非她莫属。

0: 刘晓庆当时接演翠姑这个角色时，他有一段趣事。当时小花的副导演洪建中给刘晓庆打电话，说要让他在戏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并说马上就把剧本给他寄过来。刘晓庆兴奋不已，但是等了好多天，剧本都没有寄来。 耐不住性子的他，便直接北上来到了北影厂。那个时候，黄建中呢正在黄山拍外景，北影厂让他第二天直接到黄山去找黄建中。然而，当刘晓庆赶到黄山看到剧本后，非常的失望。在他看来，给他的这个角色和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就是一个活道具。当刘晓庆见到黄建中后，便气呼呼地说。
1: 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啊？黄建中笑着说：“我要是寄给你，你还能来吗？”其实，黄建中为刘晓庆安排的角色比剧本中增加了许多。刘晓庆得知内情后，反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表演的也更入神。
2: 同志，你醒醒！
0: 这不谁？刘晓庆是个要强的演员，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他可没少吃苦。至今每每谈起当年拍小花的情景，他还是感慨不已。他说：“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 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的直呲牙。到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一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要跪着上楼梯呢？但是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也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 也是艰难至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的。我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结果很成功。
1: 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对这部片子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大家感到很高兴。只是对片名《觅》总感到有些不尽人意。 觉得这个名字太生涩了，最好改一改。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张征决定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求助。
0: 这一天，张征等一行人到钟老家的时候，恰巧他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以后，沉思良久，突然抬头。 看到了窗口的那盆花，就说：“我看呐，不如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效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钟老的一席话，说得大家不停地点头。电影《小花》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也香遍全国，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 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电影《小花》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奖，陈冲获得。

0: 最佳女演员奖。后来在第九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上，陈冲同样斩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刘晓庆、陈冲、唐国强还一起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获文化部青年优秀创作奖。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是怎么创作出来并被传唱为经典的？小花运用特殊剪辑，彩色与黑白胶卷交替使用，让人耳目一新。其实这个创新呢，原本是个无心插柳的无奈之举。这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3: 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演员演的到位，也得益于张征那高超的导演艺术。小花在结构上打破了传统戏剧式电影剧作严格按照时间空间先后的顺序进行叙述和描写的模式，他把战争推到后景，把战争年代人的生死离别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和母女情。
0: 片较早的在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时空概念，不按情节的逻辑叙事，而是将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穿插，以表现剧情。通过色彩的对比和变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3: 除了导演演员这样的核心人物，电影《小花》的背后还站着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正是他们像绿叶一样的默默付出，才衬托出了银幕上小花的无限风光。
0: 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那首主题歌《妹妹找哥泪花流》一定记忆犹新。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王明。为了创作好这首歌，王明跟着摄制组一同体验生活，日夜琢磨。王明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喝酒，这首歌就在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时创作的。写完后他连哼带唱，并找到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小录音机上反复听，不断修改，终于使这首歌与片中的情节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王明也因此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音奖。
3: 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主题曲曾经不知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而唱这首主题曲的李谷一走下舞台后，在记忆里搜寻到的却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他说，我是艺人中最不幸的那一个。
0: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源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他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而他用气声演唱的《相恋》《小花》也被称为是靡靡之音。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相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证明，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小花》等歌曲才恢复了它应有的艺术地位。
3: 作为一部主线与回忆交织的影片，《小花》将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并用，这也是一种首创。如此特别的电影语言背后，竟然也有着一段无心插柳的小故事。最初呢，这部影片厂里并不是很重视，给的是黑白胶片，摄影师云文耀心有不甘， 自己跑到片库里，硬是找出了三大盒比利时出产的彩色胶片和14小盒富士彩色胶片。他兴奋地说，看能不能拍成黑白彩色穿插的影片。后来他果真用这几个品牌的彩色胶片拍成了这部影片，听起来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0: 虽然是拼拼凑凑的胶片，却并不妨碍小花讲好故事，甚至还给影片增添了创新的特别意义。现实与回忆被彩色与黑白划分开来，在两者转化时，又用一些冲洗时的特技手段，使它们能逐渐化入，丝毫不显得生硬。
3: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
0: 1979年被电影界称为复兴之年，新世纪电影的帷幕从此开启。小花也获得4年恢复举办的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4大奖。
3: 小花在战争题材上实现了人的个体情怀与个体价值关注的艺术本体回归，这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首先要解放人的思想、尊重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创造力是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以小花等电影为标志的创新浪潮在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让观众重新拥进电影院，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80年，国内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秀美风光、动人爱情，中国银幕第一吻更是轰动全国。女主角张瑜当时名不见经传，她凭借什么打动了导演，最终成就了经典？中国银幕第一吻是怎么拍摄完成的？电影放映后又引发了怎样强烈的反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0: 1982年，电影《孔雀公主》上映之后广受好评，并获得国际国内多项电影大奖。浪漫爱情，唯美风光，电影展现了怎样一个梦幻的世界？这部新中国首部特技大片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拍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7: 跟车再远一些，
14: 转弯慢一些，
1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
6: 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话。是是是，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讲到宋辽两国打也打了，闹也闹了，互相折腾了好几十年，终于呢还是消停了，两国在澶渊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哎，从这儿以后啊，两边是有话好好说，有事儿好商量，像不像样的就保持了几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接下来又有哪一位帝王来到河北，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河北省最南端的魏县说起。在魏县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挺大的村子叫回龙镇，过了这个村子啊，那就到了河南。在康熙朝的魏县志当中记载，这个村原本是叫大徐村，在隋唐时期改成了叫玉河镇，就是因为村东头挨着一条玉河而得名。后来呢，宋真宗往北边去打仗，有两回经过这地方，所以这个村子就改了名，就成了回龙镇。意思啊，大概就是说这真龙天子在这儿来回走了两趟。再后来，村名当中的这个龙凤的龙字就演化成隆重的龙，后人就把这里叫成了回龙。
2: 这一出典故究竟是历史上的真相，还是后人附会的传说？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宋真宗来往于此地的情节不过是后人的虚构。那么这个名叫回龙的地方到底跟真龙天子有没有关系？这里是不是曾经留下过皇帝的足迹呢？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回龙呢，的的确确是赵宋王朝的皇帝来往经过。不过这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宋真宗赵恒，而是宋仁宗赵祯。纪年表上数一数，赵祯呢，他是宋朝的第四个皇帝。论能力，他比不上雄才大略的宋太祖

0: 学问，他不如能学绘画的宋徽宗。不过要论他生前死后的名声，这赵祯算得上是宋朝十八帝当中最好的一位。宋仁宗赵祯看上去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他不爱吃喝玩乐，也不喜欢糟蹋钱，整天就是在宫里忙活江山社稷的大事。如果必须让他说个业余爱好，那无非的就是读读书、练练字、临摹一下《兰亭序》。身为一代天子啊，最在行的就是当皇帝，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因为有这么一位热爱工作的皇帝当政，这一朝也就成了北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政坛上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文坛上出现了领导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还出了一位断案如神的包拯包青天。那些年里，赵宋王朝发展得很是不错，好日子过了有几年，这边境上又出事了。辽国在如今北京东边的蓟县、通县和唐山这一带攒了好多人马，准备南下开战。这消息传到了宋朝的都城汴梁，满朝的文武都吓得没了主意，大多数人吵吵嚷嚷，都争着迁都躲过一劫，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不如跟人家讲和算了。只有丞相吕夷简没有自乱阵脚，他曾经啊在我们河北大明做过官，最熟悉黄河以北的情况。他仔仔细细地琢磨了一会儿，发表了这么一番言论：契丹人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如果人家一吓唬我们就迁都，他们就会蹬着鼻子上脸穷来劲，所以咱们一定要顶住压力，显示威力，要在大明建立都城，放出风气，就说我家皇帝要御驾亲征，这么一来一准能把他吓跑。宋仁宗知道这大明府是河北的军事重镇，是渡黄河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只要守住这里，就堵住了辽兵南渡黄河的必经之路。他就琢磨了一下，觉得吕夷简的办法是个好主意，于是就下令在大明建立都城，定名北京，还亲自出马到当地去考察研究，布置防务。就在宋仁宗去往大明府的路上，就经过了这魏县境内的回龙镇，跟这片土地结下了缘分。契丹人听说大明建都的事情，觉得形势有变，如果再是胡来，恐怕不好收场了，果然就打消了南下的想法。这宋朝新建的北京大明府真比千军万马还要给力，远远的就吓退了契丹兵。这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故事也成了赵宋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1: 往来燕赵，赵宋帝王留下哪般遗踪？生死难测，两国交兵打出何种结局？
0: 在宋仁宗之后，来往河北的赵宋皇帝还有两个，他们不是到这儿来巡视国土，也不是前来出师打仗，而是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金国的途中经过这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合计着要一块出兵灭了辽国，商量的结果呢是金国负责攻打中京，宋军负责拿下燕京，等事成之后，燕云16州全部归宋朝，辽国其余的国土全部归金朝，宋朝还要把从前献给辽国的岁币转送给金人。结果呢，金朝完成了既定任务，宋军却没有攻下燕京，金人看着宋军顶不上事儿，干脆自己出马打下了燕京，辽国亡了，金人成了最大的赢家。等到事后分成的时候，赵宋的朝廷要求金人讲诚信，你得把那燕云16州全部交出来啊。金人呢自然不答应，还指着宋朝的鼻子说，你们打仗啥也都不是，一分东西你们倒来劲，燕京本来就是我们金人打下来的，你们还好意思跑来要账吗？人家这话虽然难听，

0: 倒也不是全没道理。金人说了，打算白要燕云十六州，那是白日做梦，想要这地方归了赵宋，那就得拿钱来买，而且地价还得涨。宋朝的朝廷让人臊得没话说，只好花钱换回了地方。这时候赵宋王朝当家的是宋徽宗赵佶，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啊。这名气的主要来源在于他的书画金石收藏上的造诣，尤其是他自创的瘦金体的书法，那更是自成一派，堪称一绝。赵佶在文化圈里特别的用心，不光扩充了翰林画院，还组织出版了不少的画册。可是这位皇帝在江山社稷的事儿上却是一点脑子都舍不得用，他大吃大喝玩女人，还让一帮子小人掌握大权，只把这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宋朝呢一天比一天差劲，北面的金朝却一天更比一天强大。这金朝瞅着南边的地方挺眼馋，找了个借口就带着大军冲了过来。宋朝守城的将士们死的死，降的降，还有人厚着脸皮就做了汉奸，去给金兵当向导。宋徽宗眼看着自家的江山成了烂摊子，根本啊就懒得去想怎么挽救大局，他就一个心眼的想着把这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赵桓，撇下这一堆烦心事去做他的太上皇，这才好清清静静的写写画画。于是25岁的赵桓登基成了宋钦宗，宋朝就改元靖康，这两个寓意挺好的中国字那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年号。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宋钦宗赵桓刚刚坐上龙椅，赵宋王朝就摊上了大事，南下的金兵已经打到了都城的汴京，赵桓呢给吓得坐也坐不稳，满心只想逃跑，多亏了当时的太常少卿李纲好说歹说，才把这新皇帝给劝住。金兵一看这新皇帝挺怂，肯定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一个狮子大张口就让赵宋王朝割让中山定州太原河间三镇，又开价要求赔偿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各1万匹，绢1万匹，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多的钱啊，可把这赵桓给心疼坏了。可是心疼也没用，还得先应了人家的条件，还下令说各路的援军都请打道回府吧，这样来表示不敢跟金人抗衡了。
1: 其实宋钦宗还藏了一个小心眼儿，他悄悄地派人呢传了个信儿，让中山、太原、河间三地的守将别给金人交权，还跟西夏递了个条子，说是呀要一块抗击金朝。这一计究竟能不能顶事儿呢？
0: 这金人发现形势不对，大骂赵桓撒谎蒙人，于是金兵大举进攻，又到了南边。宋钦宗明白这不是硬碰硬能解决的事儿，只好派出自己的亲弟弟赵构，以亲王的身份到金兵的大营里去做人质，表示服软求和。赵构这一行人是耷拉着脑袋往北走，刚走到河北的磁县，就被那里的守将给劝住了。金兵看出来了，这宋朝这是不打算和了，他们再次派兵到了汴京，眼瞅着兵临城下，这宋钦宗赵桓也发了狠，就要跟敌人拼个死活。他亲自披上铠甲登上城楼，冒着大雨来来回回地巡视军务，还把御膳分给三军将士。这么一来宋朝的士气大涨，硬是在城里挺了一阵子。这年的冬天冷风吹透了这汴京城啊，金兵是一个劲儿地进攻，把宋朝的军队搅得大乱。赵桓呢病急乱投医，听信了一个小卒子叫郭京的鬼话。郭京这一套不靠谱的说词儿都是什么呢？他说 我会六甲法，只要派出7777个人，就能够打败金兵，活捉他们的头头，然后再选个黄道吉日，用300个六甲兵突袭阴山，一下子就能彻底灭了金朝。这事儿啊，一听就是假的，可是这赵桓实在是给逼到绝路上，就按照这郭靖的说法去行事，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不但没有伤了金兵，还把这敌人放进了城门。这宋钦宗赵桓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啊，带着投降书就去了金兵的大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自然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金兵要求割地赔钱，赵桓一件一件的都答应了。金兵在城里头逛了几天，抄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还杀了4个宋朝的官员。开封府状上记载，金兵扣了皇宫里的女人10000多人，要求召集赵桓拿钱来换。从这儿可以瞧个大概啊，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根儿上，王朝灭亡也不过就是早晚的事儿。宋钦宗被金兵押到了大营，金人说了，那钱一天不给，一天就不能放人呢。虽然这宋朝的皇帝已经表现得非常听话，可是金朝的打算并不只是抢点钱花，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要把这宋朝彻底的灭了。靖康2年，金人逼着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脱下了龙袍，把他们贬为庶人。金人扶持着汉奸张邦昌就做了傀儡皇帝，改国号为大楚。故事说到这儿，宋朝这页历史就算翻了篇儿。
1: 凄凄惨惨，徽钦二宗留下哪般悲剧？躲躲藏藏，高宗赵构到底何处安身？
0: 这年的4月，金兵带着抢来的值钱的玩意儿分成2路撤退，一路人马压着宋徽宗、郑太后，还有一群皇子皇孙，另一路呢压着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和一大帮宋朝的官员。这一路上他们也没停过手，烧杀抢掠，害了不少的老百姓。这一年虽然已经到了4月，北方的天气还是冷得不行，可怜过惯了好日子的皇帝、太上皇还有他们那2位皇后，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裳，到了晚上经常冻得没法睡觉，只能是哆哆嗦嗦地捡点柴火烧着取暖。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刚刚26岁啊，那正是青春貌美的时候，这样一位女人跟着队伍一边走，免不了就被金朝的兵丁们占点便宜。赵桓是眼看着自己的皇后遭欺负，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惜却是一点辙也没有。这一走就是3个月，2支队伍就来到了燕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一对父子终于见面了，两个人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阵大哭，哭自己的可悲，哭江山之可叹。接下来金朝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件更加丢脸的事，让他们父子二人带着皇室宗亲，穿上金朝老百姓的衣服，光着膀子披着羊皮去出席投降仪式。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实在丢不起这人，当天晚上就自杀了。金朝还嫌这2个宋朝的皇帝丢人丢得不够大，又给他们分别起了个封号，说是封号，其实跟骂人差不多。宋徽宗呢被称为昏德公，宋钦宗被称为众昏侯，都够昏的。终于宋徽宗呢实在忍不住了，他把衣服剪成一条一条的，系成绳子准备上吊。宋钦宗这个做儿子的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子去寻死，就把老父亲救了下来，两人又是一场抱头痛哭。过了几天，宋钦宗就死在冰凉的土炕上，这时候他不过54岁。要说一个做皇帝遇上这样的事儿，死倒成了一种解脱，活才是一种真正的活受罪。不久之后，宋钦宗也死在远离故乡的北方。有人说 他是被金人折磨死了。另一种说法呢，记载在大宋宣和轶事当中，说是金朝的国君完颜亮招呼宋钦宗一块儿打马球，宋钦宗身子骨不行，又带着病，对于骑马也不在行，刚刚开场没一会儿就从马上摔下来，死在了马蹄之下。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靖康之变却是真真切切地戳伤了汉人的心。再讲起这些故事，也许更能够理解南宋大将岳飞那首《满江红》里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样的句子表达的不仅仅是岳飞一个人的心情，更是赵宋王朝的遗恨。自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押走之后，赵构在河南的商丘就做了皇帝，他把都城定到了应天府南京，改元建炎，一个炎字两个火，取的就是要用火克金的意思。三年之后，金兵一路南下到了扬州，这宋高宗赵构一路逃命躲到了杭州，他不敢跟金朝对着干，只好把都城挪到了杭州，在那里建立了南宋政权。这个没血性的皇帝重用了奸臣秦桧，逼死了大将岳飞，割地称臣，就跟那金人讲和。从这以后啊，河北那就成了金朝的地盘，躲在南边的南宋皇帝跟河北就再也没有关系了。这正是靖康之变北宋亡，徽钦二帝别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臣子之恨永难忘。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娱乐圈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双女主，意思是两位女明星没有女一女二之分，都是女主，总之呢就是谁也不得罪。其实这个噱头在40年前的中国电影圈就已经出现过，这部电影就是经典之作小花。小花男主角呢是如今的帝王专业户唐国强，而两位女主则是影坛大名鼎鼎的陈冲和刘晓庆。据说当年影片热映时，影迷呢就各自站队，一方支持刘晓庆，一方支持陈冲，双方为谁才是女一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呢，咱说争归争，这也证明了这部电影在当年的火爆程度。那么当年的青春偶像唐国强、陈冲、刘晓庆是怎么演绎那一代人的芳华呢？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唐国强明明扮演的是军人形象，又怎么落得个奶油小生的雅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

0: 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首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小花》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花》虽然是一部战争故事片，但它却将人性的种子播撒在了炮火的焦土上。显然，《小花》里那些普通人的真挚情感，打动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的拍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半途而废。
1: 电影《小花》的原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发生在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的战斗经过，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营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文学作品《桐柏英雄》后非常激动，决定将其搬上银幕。为此，他专门整理出了一个剧本。没想到，影片还没投拍，另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就这样，《桐柏英雄》的拍摄暂时搁置。对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遗憾不已。不久，有人推荐了厂里的另一名导演张征。
0: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张征在上影厂曾经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铁道游击队》等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具有一定的相关拍摄经验。张征非常喜欢《桐柏英雄》这个本子，当得知北影厂有意请他来指导，心里很高兴，就说：“那我试试吧。”很快，张征就找到了北影厂的前辈谢天导演，问道：“谢导，《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呀？”谢天摆摆手说：“不拍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的首肯后，张征便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张征接下了《桐柏英雄》这部戏导演的重担，拍摄工作很快就启动了。一天早晨，张征在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云文耀对他说：“张导，我觉得调动那么多的部队拍战争场面，那何苦呢？你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试其他的角度呢？”其实，电影开拍以来，张征也曾困惑过：难道只能从一种角度诠释战争题材的电影吗？听了老搭档云文耀的话，他立即将主创人员召集起来讨论，并最终达成了共识，认为这部片子应该有别于以前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着力于通过妹妹找哥哥的曲折过程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将人物命运而非战略思想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然而，当张征将这个想法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后，厂领导却有些犯难了。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会不会出乱子呢？为了谨慎起见，厂长汪洋决定先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谢铁骊，著名导演，时任北影厂艺术顾问，聂京，著名摄影师，他们都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老艺术家们的态度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他们同意了张征的想法，让他重新调整剧本。
1: 于是，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战争场面推到背景，围绕人物的感情线，大胆省略与主线无关的情节事件。剧本中的情，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成为这部剧本区别以往战争片的最大特征。
0: 剧本定稿后，接下来就是选演员了。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陈冲、刘晓庆、唐国强，都因为这部片子成为新兴的偶像，以他们的形象做封面的杂志也大为畅销。那么张征就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这几位日后大红大紫的明星的呢？
2: 哇，多么幸福啊！ 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结束了我13年的聋哑生活。我用什么来报答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情呢？
0: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谢晋导演的作品《青春》，陈冲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淳朴的哑女。陈冲在这部片子中的表现给张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挑选女主角小花的时候，张征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冲。陈冲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却有人坚决反对。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导演为什么要力排众议选择新人陈冲来扮演小花？唐国强奶油小生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刘晓庆为了演好柜台担架的戏又是怎么吃尽苦头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0: 刚才讲到张征导演在物色小花这个角色的演员时相中了陈冲，这本来是个好事，可是却有人坚决反对。事情是这样的，陈冲当时只有18岁，还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学生。当他向学校提出因为要拍电影请假时，老师劝他以学业为重，不予批假。不仅如此，陈冲的外婆也因为担心他的学业受到影响而极力反对，为此陈冲可是没少流眼泪。最后在张征的努力和协调下，陈冲才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小花剧组。
4: 你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2: 我哥哥他
4: 冷静点，冷静点。
0: 最终陈冲以他那质朴本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陈冲所扮演的山村姑娘之所以一下子迷倒了所有观众，是因为她本身的气质与角色特征之间矛盾的戏剧化统一。你想啊，乡下姑娘缺少陈冲的漂亮大方，城里的姑娘呢又没有小花的那种清纯，而陈冲使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符合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所有观众审美趣味的小花。
2: 哥哥，
5: 小花，
2: 哥哥，
0: 小花找哥哥的故事使观众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而剧中哥哥的扮演者也成为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形象，这个人就是唐国强。其实在开拍之前，唐国强因为已经有点发福了，与剧中的哥哥相差甚远。为了在形象上与影片中的人物更加接近，他硬是把体重减下去10多斤。唐国强说，拍小花时一天恰逢自己过生日，陈冲说给你准备点东西吧。唐国强心想，我就喜欢吃奶油，就说那你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大家都乐了，但是呢没记在心上。等戏拍完看样片时，唐国强有一个比较大的近景特写，显得皮肤特嫩。陈冲一看就乐了，说你看唐国强这个皮肤比我的都嫩，他是喜欢吃奶油吃的，干脆就叫他奶油小生吧。从那以后，奶油小生这个称谓就成了对俊俏型男生的统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唐国强已经成为帝王专业户以及特型演员，然而小花这部电影对唐国强来说却有着非常的意义。
1: 1979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也是唐国强演艺生活的一个全新高峰。 这一年他在电影《小花》中扮演男主角赵永生，日后该片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作为主演，他随中国电影代表团首次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
2: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
0: 在这部电影中，寻找哥哥赵永生的还有一个小花，那就是由刘晓庆扮演的何穗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的刘晓庆扮演的翠姑印象一定也很深，尽管她的戏不多，然而影片中最美的一段戏却是非她莫属。

0: 刘晓庆当时接演翠姑这个角色时，他有一段趣事。当时小花的副导演黄建中给刘晓庆打电话，说要让他在戏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并说马上就把剧本给他寄过来。刘晓庆兴奋不已，但是等了好多天，剧本都没有寄来，耐不住性子的他，便直接北上来到了北影厂。 那个时候，黄建中呢正在黄山拍外景，北影厂让他第二天直接到黄山去找黄建中。然而，当刘晓庆赶到黄山看到剧本后，非常的失望。在他看来，给他的这个角色和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就是一个活道具。当刘晓庆见到黄建中后，便气呼呼地说：“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啊？”黄建中笑着说。
1: 我要是寄给你，你还能来吗？其实，黄建中为刘晓庆安排的角色比剧本中增加了许多。刘晓庆得知内情后，反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表演的也更入神。同志，你醒醒，这老婆谁？
0: 刘晓庆是个要强的演员，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他可没少吃苦。至今每每谈起当年拍小花的情景，他还是感慨不已。他说：“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的直呲牙，到后来膝盖。” 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要跪着上楼梯呢？但是，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也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也是艰难至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的。
2: 我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结果很成功。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对这部片子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大家感到很高兴。只是对片名“密”总感到有些不尽人意，觉得这个名字太生涩了，最好改一改。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0: 张征决定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求助。这一天，张征等一行人到钟老家的时候，恰巧他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以后，沉思良久，突然抬头看到了窗口的那盆花，就说：“我看呢，不如就叫小花吧。”
2: 希望它是报效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钟老的一席话，说得大家不停地点头，电影《小花》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也相变全国，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 电影《小花》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奖，陈冲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后来，在第九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上，陈冲同样斩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

0: 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是怎么创作出来并被传唱为经典的。小花运用特殊剪辑，彩色与黑白胶卷交替使用，让人耳目一新。其实这个创新呢，原本是个无心插柳的无奈之举。这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1: 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演员演的到位，也得益于张征那高超的导演艺术。小花在结构上打破了传统戏剧式电影剧作严格按照时间空间先后的顺序进行叙述和描写的模式，他把战争推到后景，把战争年代人的生死离别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和母女情。
2: 影片较早的在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时空概念，不按情节的逻辑叙事，而是将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穿插，以表现剧情。通过色彩的对比和变化，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1: 除了导演演员这样的核心人物，电影《小花》的背后还站着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正是他们像绿叶一样的默默付出，才衬托出了银幕上小花的无限风光。
2: 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那首主题歌《妹妹找哥泪花流》一定记忆犹新。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王明。为了创作好这首歌，王明跟着摄制组一同体验生活，日夜琢磨。王明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喝酒，这首歌就在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时创作的。写完后他连哼带唱，并找到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小录音机上反复听，不断修改，终于使这首歌与片中的情节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王明也因此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音奖。
1: 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主题曲曾经不知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而唱这首主题曲的李谷一走下舞台后，在记忆里搜寻到的却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他说，我是艺人中最不幸的那一个。
2: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源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他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而他用气声演唱的《相恋》《小花》也被称为是靡靡之音。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相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证明，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小花》等歌曲才恢复了它应有的艺术地位。
1: 作为一部主线与回忆交织的影片，《小花》将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并用，这也是一种首创。如此特别的电影语言背后，竟然也有着一段无心插柳的小故事。最初呢，这部影片厂里并不是很重视，给的是黑白胶片。摄影师云文耀心有不甘，自己跑到片库里，硬是找出了3大盒比利时出产的彩色胶片和14小盒富士彩色胶片。他兴奋地说，看能不能拍成黑白彩色穿插的影片。后来他果真用这几个品牌的彩色胶片拍成了这部影片，听起来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2: 虽然是拼拼凑凑的胶片，却并不妨碍小花讲好故事，甚至还给影片增添了创新的特别意义。现实与回忆被彩色与黑白划分开来，在两者转化时又用一些冲洗时的特技手段，使它们能逐渐化入，丝毫不显得生硬。

0: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
1: 1979年被电影界称为复兴之年，新世纪电影的帷幕从此开启。小花也获得四年恢复举办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四大奖。
0: 小花在战争题材上实现了人的个体情怀与个体价值关注的艺术本体回归，这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首先要解放人的思想、尊重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创造力是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以小花等电影为标志的创新浪潮在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让观众重新拥进电影院，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80年，国内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秀美风光、动人爱情，中国银幕第一吻更是轰动全国。女主角张瑜当时名不见经传，她凭借什么打动了导演，最终成就了经典？中国银幕第一吻是怎么拍摄完成的？电影放映后又引发了怎样强烈的反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0: 1982年，电影《孔雀公主》上映之后广受好评，并获得国际国内多项电影大奖。浪漫爱情，唯美风光，电影展现了怎样一个梦幻的世界？这部新中国首部特技大片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拍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0: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4: 乐不可支，笑哈哈，
15: 打包耳福听相声，
1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6: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7: 不一样，
16: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7: 门啥
16: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7: 对的，
16: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17: 对的，
16: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7: 八大乡，
16: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7: 两毛六，
16: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7: 这
16: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打 脑袋要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17: 好好
16: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7: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6: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7: 啊！
16: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7: 赔了
16: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7: 明白了，
16: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7: 怎
16: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18: 了。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9: 嗯嗯，
18: 我们是小学生，
19: 是
18: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9: 哎，
18: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9: 嗯，
18: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9: 是
18: 一会儿还得回来。
19: 对，
18: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9: 可不
18: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9: 他们也累
18: 也得休息休息。
19: 是。

0: 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

0: 几根头发这是？
1: 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三，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3: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2: 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3: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0: 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着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对。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

0: 熬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
0: 我
2: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

0: 有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
0: 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
0: 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世界无限大，
1: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见晴，午后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呢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未来三天的天气啊会比较的闷热啊，气温较高，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6到35度。近邻天津呢是晴好天气，28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卓璇带来的《记忆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了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了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了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可以的话》。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失眠的痛苦啊，经历过的人肯定都懂，脑子里啊就跟放电影似的，越努力入睡越没有睡意，这翻来覆去的跟烙饼似的啊，甚至到了凌晨三点钟可能还是没有睡着。经常失眠的人呢，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啊，其实可以尝试一个小小的方法来辅助调理，是什么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把脚露在外面。真的有用吗？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把脚露在外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促进睡眠。当人体进入深睡眠时呢，体温自然会降低，如果身体过热就会睡得不踏实。睡觉把脚露在外面可以帮身体散热，提高睡眠质量。露出脚呢，还可以减轻脚部的束缚感，使血液循环更加顺畅，促进睡眠。脚被中医誉为是第二心脏，脚部的经络穴位与各腑脏相连，露出脚有助调节气血运行，从而助眠。医生提醒您，一个人是否适合露脚睡，就是由体内的热的运行状态决定的。有内火的人呢，晚上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容易醒，口干舌燥，烦躁不安，容易发火。睡觉将脚露在被子外呢，有助于散热，身心也会更舒适。相反，体质虚弱者、宫寒女性、风湿寒性关节病患者，则以保暖脚部为好。另外也需要注意季节，如果是在寒冬，即使失眠也不建议大家把脚露在外面。有些事儿啊，看起来它不会导致失眠，甚至和睡眠不搭边，但可能不知不觉中已经偷走了您的睡眠时间。比如说情绪的焦虑，几乎所有人都会偶尔失眠，通常可能和这个急性心理或者生理压力有关，经过自身调整基本上都能很快好转。少数情况下失眠会慢性化，常见因素呢包括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

早早上床躺着准备入睡，看似是有助睡眠，但真相啊是这样做反而可能容易引发睡眠焦虑，不利于入睡。对很多人来说呀，睡个好觉好像是一件奢侈的事儿。对于改善失眠呢，专家们推荐了以下几点：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啊，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睡眠限制疗法是通过缩短卧床中的清醒时间，清除床上一切非睡眠行为，来建立床与睡眠的联系，增加入睡驱动力，以提高睡眠效率。具体做法呢，包括睡不着时不要硬睡，起来做一些事儿，直到真的困了。缺觉时呢，早上少补眠，周末少赖床，让上床起床的时间相对固定，不要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脑，让床成为仅仅用来睡觉的地方等。睡眠松弛疗法，睡前啊，躯体或者心灵的紧张可能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腹式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排除其他思维干扰，让活跃的神经放松下来，进而进入睡眠。最后啊，咱还可以试一试中医疗法。中医认为，失眠多因肝郁化火、痰热内扰、阴虚火旺、心脾两虚等引起，可通过疏肝解郁、滋阴降火、补益气血等方法改善失眠。比如说临床上酸枣仁汤是改善失眠的一项常用方剂，它能够养血以安神，清热以除烦，可在中医指导下通过内服中药艾灸等方法改善失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